0: 累计查处机动车排放检验各类违规行为17起，严防人为干扰站点监测。与此同时呢，宁东建成了全区首个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实训基地，承接培训900人次，破解运维人员专业能力的参差不齐难题。
1: 举杯塞上湖城，畅跑大美银川为主题的2026年银川马拉松将于5月17号上午在银川市人民广场西街鸣枪起跑。那这次赛事首次采用了分枪发令，马拉松项目7点起跑，半程马拉松项目7:10起跑，首次推出了钟摆式过街的便民举措，适时开放临时过街通道，保障市民的便捷出行。我们来听宁夏台记者刘晓晨的报道。
2: 5月13号上午，在银川花博园通运机场航空飞行基地，银川交警正在对钟摆式过街的执行人员进行现场培训。多人一组，分别控制3个安全岛人员进出，在位于中间安全岛的两端还设置有多名引导人员，模拟对马拉松赛道内的运动员进行引导。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金凤一大队巡逻民警魏立聪介绍说，
3: 钟摆式过街就是我们通过设置相应的设施，在几个主要路口，就比如说尹家渠月新路以及贺兰山路满城街主要路口设置相应的设施，让大家可以通过步行或者骑行电动车可以通过马拉松这一段路。我们会通过引导参赛的选手，通过分流的方式打开相应的安全岛，群众进入，保证群众安全通过。到时候如果说群众到咱们的相应的路口之后，听咱们交警同志的指挥，保证能够安安全全的通过路段。
2: 此次银川马拉松比赛将经过人民广场西街、北京中路、清水大街、保湖中路、宁安大街等部分路段。赛事期间，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赛事需要和实际交通流量情况，对比赛道路及周边道路适时采取指挥疏导、禁止通行、滚动式分控等措施进行交通管制。
3: 重点封控路段有北京路及清水大街、贺兰山路、环街南北路、大连路以及保湖路，还有宁安街。避开主要封控路段跟主要时间，合理的选择出行方式，打开地图，发现地图哪一段是红的，进行封控了，大家尽量避开那条路段，选择一个绕行。
2: 银川交警也提醒公众，比赛当日预计赛道周边部分道路通行也将会受到影响，交通管制路线沿线的机关单位、企业、居民小区等请密切关注路况信息，提前合理规划出行线路时间，以免对出行造成延误。
0: 2026银川马拉松呢，将于本周天拉开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25000名跑者啊，将用脚步刷新自己的 PB， 在初夏的微风中呢，尽享赛上江南的独特魅力，为全方位守护跑者的安全。今年呢，赛事更加细化了医疗保障布局。银川马拉松赛道每2公里左右设置医疗服务站点，每100米至500米配备了急救服务力量，全力护航银马。下面我们来关注宁夏台记者裘潇的报道。
4: 这次银马呢，核心原则呢，就是要点线面立体的一个防护，主要防护可能就是一个热射病和心源性猝死。那么整体呢，在这方面我们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5: 据银马运动损伤医疗负责人、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诊疗中心 B 区主任吴新林介绍，本次银川马拉松会在赛道的起点和终点设置急救站点，赛道每2公里左右设置一个医疗服务站点。每100米至500米配备医疗观察志愿者或者是移动跟跑等急救服务力量，急救车上常规配置 AED 等急救设施，多家三级甲等医院还开通绿色急救通道。
4: 今年的突出的配备就是我们比以往更加大了啊，心源性猝死的这个准备。一般来讲，标准上5公里可能要配备固定站点，我们2公里左右就配备了一个固定的站点，急救人员以及AED 这些心脏急救的设备，以及静脉输液包呀、医疗急救的包扎带呀，这所有东西都进行充分的准备。尤其在心源性猝死这方面，我们这次做了一个更充分的药品啊以及治疗准备。
5: 在医护人员的调配上，今年银马赛道也是配齐了专业力量，覆盖关键路段。吴新林，
4: 专业上呢，我们急救内科、急诊外科，那么还有专科，像运动损伤这些呢，都进行了人员调配，确保呢马拉松顺利进行。
5: 吴主任表示，马拉松是一项高强度运动，赛前跑者务必要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客观评估，如果有感冒或者是特殊情况，尽量终止比赛。赛中要注意补水，赛后不要立即停下来，一旦不适立马求助。银马运动损伤医疗负责人、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诊疗中心 B 区主任吴新林，
4: 赛前要充分热身准备，一般来讲10分钟左右的拉

0: 生。比赛当中呢，我们也建议的话，因为这一段时间宁夏呢也属于高温天气，你像热射病啊，比如说剧烈活动横纹肌溶解啊，要多喝水，简化尿液啊，减少一些并发症的出现。那么赛后一样不能啊突然暂停啊休息啊，避免出现心脏负荷突然一个变化，引起心源性的一些特殊事件。
1: 那记者5月12号从银川市商务局了解到，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将于5月17号鸣枪开跑，25000名参赛选手将共赴举杯赛场湖城，畅跑大美银川的奔跑之约。那为了让跑者在挥洒汗水之余，畅享吃喝玩乐够，那银川市商务局还特别推出了系列宠粉福利，实现汗水与惊喜同频。
2: 即日起呢，至5月18号，银川市商务局深度联动银川马拉松赛事，重磅推出了银票有礼活动。跑者呢，凭参赛的号码布条，就可以呢在银川市全市的1199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活动同步呢发放餐饮、百货等业态的100万元消费券，消费者呢可以通过美团、云闪付等平台参与活动。
1: 那此外呢，银川市商务局还在赛场设置了主题展位，搭配银川本地特色美食，打造沉浸式的餐酒品鉴体验，让跑者在参赛之余深度的解锁葡萄酒加美食的独特城市风味。
2: 5月12号，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了解到，我区近日开展肉制品领域专项整治行动，全面规范肉制品生产经营秩序，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那专项行动聚焦生产加工、流通销售、餐饮服务三大环节，以城乡结合部、农贸市场、生鲜超市、卤味店、火锅店、网红餐饮单位以及电商平台作为重点场所，紧盯原料肉来源不明、掺杂掺假、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非法添加非食物用的物质等突出问题，确保整治工作方向清晰、任务具体、责任落实。
2: 截止目前，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公安、农业农村等部门开展跨部门联合执法检查62次，在生产环节，执法人员严格核查原料肉进货查验、所证所票、检验检疫合格证明等落实情况，严禁使用来源不明、未经检疫或不合格肉品，严厉打击以次充好、非法添加等违法行为。
1: 那么流通环节重点规范农贸市场、商超冷链肉制品的标签标示与储存条件，严防三无、过期、变质肉制品流入市场。餐饮环节则聚焦学校食堂、集体用餐单位、网红餐饮店，从严管控原料加工、加工制作、餐具清洗消毒等流程，统一卤制、腌制肉制品加工操作标准。
2: 截止目前呢，全区共检查肉制品生产经营主体7173家次，督促整改问题1631个，组织开展监督抽检287批次，对第三方平台进行行政指导89家次，核查平台经营资质线索251条。
1: 那近日银川市新增了6家国家级科技小院，涵盖肉牛、枸杞、蛋种鸡、稻蟹、淡水鱼等领域。那么截至目前，银川市累计获批21家科技小院，全面覆盖葡萄酒、枸杞、肉牛、滩羊等本地特色农业产业，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了科创动能。
2: 宁夏粤海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借助上海海洋大学的专家技术，优化草鱼饲料配方，改良养殖水质环境，成功攻克了草鱼养殖多项痛点。改造后，草鱼死亡率大幅下降，生长周期缩短了1/3，产量提升50%，水产品质显著升级，产品远销甘肃、西藏等地。
1: 金凤肉羊科技小院于2023年建成，依托本地的农牧企业，联合多部门高校共建，组建专业的科研团队，常驻多名专家与硕博研究生，团队聚焦种羊选育、疫病防控等核心环节，搭建完善的杜博羊育种体系，落地多项养殖实用技术。那么截至目前，科技小院已经帮助周边养殖户降低10%的饲料成本，提升10%的羔羊成活率，带动区域肉羊出栏量增长15%，有效提升了畜牧养殖经济效益。
2: 银川市科协相关负责人介绍，科技小院兼具科技助农、产业开发、人才培育、 科普赋能等多重价值，是扎根乡村的科创实践阵地。下一步呢，将持续深耕特色优势农业，打造科技小院集群，联动高校、企业、政府部门等多方力量，培育农业专业人才与乡土技术人才，以科创赋能现代农业，全方位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1: 好的，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4: 挂掉。
15: 挂掉。
1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5: 删除。
14: 删除。
1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4: 不信。
13: 来源不明的链接，
15: 不点。
1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5: 不说。
14: 不说。
1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6: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4: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15: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静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14: 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
15: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4: 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6: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5: 听众朋友们，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会上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时间呢自5月持续到12月。
14: 那么专项行动紧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实施信用评级，设置招标投隐性壁垒等4类堵点。那么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依法从严纠治不当干预市场竞争问题。
15: 到年底呢，依法查处一批重大案件，推动废除和修改一批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加快出台一批制度机制，推动公平竞争、质量标准等市场基础制度更加科学完备，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更加规范有序，市场监管执法更加公平公正，市场环境更加透明可预期。
14: 那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着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装置于中国空间站的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
15: 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试验。5月11号，包括人工胚胎在内的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抵达空间站。当晚大约10点，人工胚胎实验样本被在轨航天员装入空间站实验模块。
14: 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负责人于乐谦介绍，目前实验进展非常顺利，预设好的自动化系统每天都会为他们更换新鲜的培养液，他们将通过这项实验对关乎人类未来在太空长期驻留、生存、繁衍等问题展开前期研究。
15: 据了解，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包括2款模型，一种是放在子宫细胞上，一种是置于微流控芯片里，旨在了解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类胚胎早期发育的影响。与之完全相同的实验样本也同步在地面实验室开展。
14: 那么根据计划，人类人工胚胎在太空完成5天的实验周期后，实验样本将在轨冻存并且择机下行，后续回到地面实验室进行天地对比分析。
15: 中央社会工作部呢，昨天公布了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了规定。
14: 志愿服务标识可用于志愿服务活动、会议场所、站点、文化产品等，不得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以及其他任何盈利性活动。开展重大志愿服务活动和涉外志愿服务活动时，应当使用中国志愿服务标识。有自有志愿服务标识的可以同时使用，但是应当突出中国志愿服务标识。
15: 记者5月13号呢，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我们来听央视网的报道。
17: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十堰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

0: 段连条连市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1: 那记者从5月12号举行的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超过3500亿元。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0: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其中进口2298.3亿元，出口1205.5亿元，肉类、乳品、酒类分别进出口214.8亿元、201.1亿元、118.3亿元。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食品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资源禀赋发展阶段治理模式存在差异，因此应当深化规则对接与标准互认，构建开放透明的区域食品贸易体系。
3: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持续深化在食品安全治理政策实践模式与管理经验方面的对话与协调，推动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相互借鉴、相互认可，进一步便利基于国际规则的区域食品贸易发展，有效促进区域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
2: 据介绍，我国将和 APEC 其他经济体深化农食产品准入、绿色贸易、无纸贸易等领域的合作。
5: 有一些这个重点的一些研讨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APEC 框架下如何统一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让各国的贸易更加的顺畅。
3: 国家药监局呢，昨天发布了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1: 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评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实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
3: 国家药监局药品评审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丽佳介绍，2025年新药上市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20%，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数量同比增加超过13%。从中呢可以看出，我国医药产业创新活力后劲十足，未来将有更多在研的新药从科研成果走向临床应用。
1: 那么与此同时，2025年我国省级各类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中大中大型矿产地200处。
1: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了正增长，全国新发现的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了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那么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
3: 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1: 那么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3: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

0: 单机容量86万千瓦，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呢是首台机组。截止目前，大渡河流域已经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了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
1: 那不仅是大渡河，那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三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那金沙江上游正在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模达到了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是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的发展，那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那么截止到2026年1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0: 今年以来呢，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于中国制造业加速快升级，也开掘出了服务业的新蓝海。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呢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了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式增长。
1: 那么今年以来呢，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那截止到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中国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过70%，那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止3月底呢，全国登记在册的四星经济企业达2.6万户，同比增长6.8%。
1: 那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15.7%。服务业实现了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2: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3: 到了，
2: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4: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2: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5: 我是记者张金，
2: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5: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2: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0: 听众朋友们，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呢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呢将于5月15号呢开始发售。
1: 那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而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也就是周1的12点到周5的12点，那6月18号到22号端午节假期运输除外。 那部分动车组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
0: 铁路12306呢，在相关优惠车次后啊，会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呢，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的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惠的票价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
1: 那么，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级业务。
0: 目前我国小麦主产区的陆续进入了小麦的灌浆期，这也是决定籽粒饱满度、产量高低的黄金窗口期。针对高温天气以及病虫可能带来的风险，各地全面推进了一喷三防的统筹安排，确保夏粮丰收。我们来听央视网的报道。
6: 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在河南新乡封丘县赵岗镇，面对这两天的高温天气，植保无人机正掠过麦浪均匀喷洒，追施的叶面肥和生长调节剂相当于给小麦穿上一层营养防护衣，能有效对抗干热风引发的小麦早衰。在鹤壁，种粮大户正利用指针式喷灌机为麦田补水，为小麦抵御高温干旱顺利完成灌浆筑牢水分屏障。
7: 卫辉市农技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
8: 在生产上，我们预防干热风啊，主要是通过两个措施，一个是及时浇灌浆水，另外呢是在干热风来临前这个喷洒调节剂和叶面肥来促进灌浆。
6: 山东德州市武城县的73万亩冬小麦全面进入灌浆期，为确保技术精准到户，武城县已组织10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将怎么防怎么治的技术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全县累计调配无人机100余架，小麦飞防喷施作业已接近尾声。
7: 武城县某农业服务公司经理刘凯：
9: 目前呢，我们托管了这是18000多亩地吧，我们有17架无人机，2天的时间内，我们就能把这个地啊，整个的全都这个喷过来，从而有效的降低干热风对小麦产量的影响。
6: 近日，山西省翼城县的34万亩小麦也全面进入灌浆生长关键期，第三批次一喷三防作业将于5月中旬全面完成。
7: 某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正涛：
10: 我们全程高标准推进一喷三防工作，3次叶面喷肥均按时保质完成，无人机飞防每天作业面积可达800亩，既省工高效，又能避免田间踩踏，保障作业质量。
1: 那为了进一步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的支持力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于2026年大幅增加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C 类的资助规模，预计增加12000多项，增幅超过50%。那么此举将为基础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优秀后备人才。
0: 根据202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最新规定，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呢分为 ABC 3类，形成递进资助体系。 C 类呢为普惠性资助， B 类呢为择优资助， A 类呢是延续资助，旨在覆盖青年科研人员从起步到成长的不同阶段需求。
1: 那五月的上中旬，我国中东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创下今年以来的新高。那么高温天气是否是这个季节的常规操作呢？那这个季节全国的气温一般有哪些特点？
0: 气象专家介绍，五月的气温的总体特点啊，呈逐渐回升的态势。具体到北方地区和盛夏相比啊，这个季节呢会更为干燥，水汽条件较差，气温在某些环境条件下呢，比如受大陆高压控制的时候啊，容易出现高温天气。
1: 但是与此同时呢，这个季节的气温啊还呈现出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冷空气活动依然是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的波动，特别是北方地区忽上忽下的气温波动非常显著。
0: 对照这两天的升温过程来看啊，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呢，未来几天北方地区啊仍然将会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届时呢部分地区呢将较得短暂清凉，只是呢冷空气影响呢并不持久，气温降下来之后呢很快便会回升。
1: 那连日来呢，各地的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了消费活力。我们来听央广网的报道。
11: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 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四成，销售额提升三成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也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欣：
12: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13: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十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14: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13: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5: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的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6: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7: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16: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风：
18: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滑，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两次货都没有。
0: 今年2月呢，文化和旅游部公告将推进恢复上海居民赴荆门马祖旅游。昨天记者从上海出入境部门获悉，目前呢，上海全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啊，已经同步启动了赴荆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上海市户籍的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拟赴荆门马祖旅游的，可以前往上海市的任意出入境接待大厅，凭本人有效身份证申请办理往来台湾通行证及赴荆门马祖个人旅游签注或团队旅游签注。
1: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啊，申请往来台湾通行证以及签注的必须本人到现场办理，未满16周岁的申请人应当由监护人陪同，监护人无法陪同的可委托他人陪同。此外呢，对于持证单独申请签注的未满16周岁和年满60周岁的申请人，可以委托他人代办。
0: 赴荆门马祖旅游签注有效期呢是6个月，签注期满前可持证出境前往荆门或马祖一次，入境返回后签注呢即失效。前往荆门或马祖后一次签注即使用完毕，如再赴另一地旅游，需要再次办理旅游签注后呢方可前往。请按照入台许可上载明的时间在荆门马祖停留，务必在停留期满前返回，不得逾期停留。
1: 那么对于居民如何前往荆门马祖，可以先由上海抵达福建省相应的口岸城市，再搭乘小三通客轮前往。前往荆门的必须经厦门五通或者是泉州石井口岸乘船，前往马祖的必须经福州的黄岐马尾口岸来乘船。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早8点再见。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哎呀，
4: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7: 我哎。
6: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4: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5: 1061由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时间自5月持续至12月。专项行动紧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标隐性壁垒4类堵点，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依法从严纠治不当干预市场竞争问题。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着神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5月11号，包括人工胚胎在内的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抵达空间站，当晚大约10点，人工胚胎实验样本被在轨航天员装入空间站实验模块。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公布了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志愿服务标识可用于志愿服务活动会议、场所站点、文化产品等，不得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以及其他任何盈利性活动。开展重大志愿服务活动和涉外志愿服务活动时，应当使用中国志愿服务标识。有自有志愿标识的可同时使用，但应当突出中国志愿服务标识。 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公布万兆光网试点项目完成情况的通知。迎春市蓝山鸣底、喜云台两个万兆小区，贺兰工业园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两个万兆园区，共计四个试点项目，通过工信部评审，圆满达成申报试点的各项预期建设目标，标志着宁夏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迈入万兆新时代。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获悉，我区近日启动城市道路飙车炸街打击整治专项行动，严查炸街扰民、追逐禁驶、非法改装等违法犯罪行为。今年专项行动将坚持源头防控、精准打击、教育引导、全民共治四位一体。行动初期，警方全面梳理近三年110、122接报警情及12345热线举报线索，建立16至25岁青少年违法特征台账，对一地多起、一人多次、重复警情和屡犯人员实施重点管控，并联合市场监管、交通部门滚动排查机动车维修、销售门店，倒查非法改装线索，从源头上切断违法链条。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了解到，我区近日开展肉制品领域专项整治行动，全面规范肉制品生产经营秩序，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专项行动聚焦生产加工、流通销售、餐饮服务三大环节，以城乡结合部、农贸市场、生鲜超市、卤味店、火锅店、网红餐饮单位及电商平台为重点场所，紧盯原料肉来源不明、掺杂掺假、超范围超限期使用食品添加剂、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等突出问题，确保整治工作方向清晰、任务具体、责任落实。一零六一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下面的时间呢，请您收听一零六一民生热线。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6: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7: 闺女，开饭了。
8: 哎，来啦。
9: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7: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9: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7: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9: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7: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9: 咱就这样生吃啊？
7: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9: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7: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9: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7: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9: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7: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9: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0: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1: 你等一下啊。
1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4: 爸爸， 我肚子疼。
1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9: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0: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1: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2: 哎，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9: 手机电量剩余50%。
23: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9: 手机电量剩余20%。
24: 今天红发大哥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19: 手机电量剩余5%。
2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6: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9: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3: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5: 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早上好呢，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每周一至周五的早间9:10至10:00为大家呢送上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您可以关注到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关注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直播和往期的节目。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此刻呢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呢通过拨打我们的两路热线的方式啊，咨询政策、反映问题、提供建议。同时呢，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打开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广播节目，再点击新闻线索，在我们的页面下方呢给节目组进行留言。好，节目开始呢，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
3: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5: 好，首先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哈、啊，我们收到了一位固原市元州区的听众朋友马先生咨询的问题。马先生呢说自己的户籍啊是在固原市的元州区中和乡丰宝村，那么他自己呢是一位盲人，目前呢是在元州区打工的，想要跟我们的节目咨询一下啊，这个自己在元州区来申请这个廉租房是否可以呢？如果可以申请的话，怎么样申请呢？我们下面的时间啊，首先呢连线到我们这位反映问题的这个马先生，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啊。马先生您好。
27: 您好，
5: 哎，欢迎您联系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哈。您也是跟我们提到了说想要申请一下这个廉租住房是吗？有没有这个跟相关的这个部门进行过这个就是咨询呢？
27: 没有的，我就问你们，我听现在这个快手上这个公众号都说的说是这个残疾人的这个申请廉租房的优先的呢，我是。
5: 嗯，也就是您的这个户籍就是我们这个元州区中和乡这个丰宝村是吧？
27: 啊，对对对。
5: 啊，也就是说呢，是属于我们这个本区内的这个没有自有住房的这个村民哈。
27: 啊，对。
5: 嗯，所以说您现在就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这个身份来申请一个廉租住房，是吧？您家里是几口人呢？
27: 啊？
5: 家里是几口人呢？
27: 我家里三口人。
5: 哦，三口人啊。所以说呢，现在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一下具体的相关的这样一个申请的流程，是不是？看看自己是否符合这个申请的这样一个标准哈。
27: 对对对，
5: 嗯，好的，那就您这个事情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我们这个固原市原州区的综合执法局住房保障办公室。那我们下面的时间来听一下他们给出的这个回复，好吧？
27: 啊，好的。
5: 先来看我们是否符合他这个相关的标准哈。
0: 因为咱们这个不是原州区城镇户籍的，只有两种情况。现在咱们有两种政策，就是第一种是他不是在咱们原州区打工嘛，他的这个必须在咱们原州区城镇范围内就业，就是打工，有单位缴纳社保满一年，就可以在原州区内申请公租房。第二种就是如果他的名下有，比如说他家里有小孩，在咱们原州区的城镇区域内就学，就是在一幼呀或者一小啊一中呀，他上学学校不给解决住宿，有特殊情况下，高中因为有些学校他们解决住宿嘛，比如说有些高中人家是解决住宿的，比如他住在学校不方便，人家他必须要出来，然后学校给他开证明，就是他由于特殊情况不能在学校，你集体住宿舍，申请公租房，就是我们可以申请公租房。再就是你在城镇范围内的学校内上学，小孩上学，租的房子没地方去。然后就说困难租不起房了，可以去相关的这个社区去申请公租房。个体工商户是不可以的，我们必须是要稳定就业。
5: 好，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呢，这位工作人员也是提到了，他是有两种情况是可以啊去这个进行申请的。也就是说呢，这个您是不属于这个城镇户籍的，所以说要申请这个廉租住房呢，需要一种啊，就是这个在这个城区内打工，有这个企业合同或者是缴纳社保满一年的。另外一种呢，就是随这个子女入学，比如说您的孩子在原州区呢读幼儿园、小学、中学哈，这个学校呢他不解决孩子的住宿，那么这种情况也是可以随子女来进行申请的啊。所以说想问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马先生，您的这个情况符合这两种情况吗？
27: 不符合，我因为我的孩子现在上大学着呢。
5: 嗯，上大学
27: 了。上大学着呢。
5: 嗯
27: 啊，
5: 也就是说呢，这个您本人也是不在这个城镇进行这个打工的是吧？没有这个就是工作是吧？
27: 啊，对对对。
5: 嗯，也就是说我们这位工作人提到的这两种情况，您都是不符合的哈。那么就您的这个情况，该怎么样申请，怎么样来这个提交这个材料呢？我们也是进行了相关的这个提问。我们下面的时间再来听一下他给出的回复，好吧？
27: 啊，好的。
5: 嗯，
0: 现在他就是户籍现在不符合我们这边的这个申请范围，因为他户籍现在乡政府，他现在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随子女进城，一种是缴纳社保。所以子女进城就学，他子女不是他们肯定要租房子，在租房所在的社区申请缴纳社保的话，他肯定如果就业了，他才能缴纳社保，这就是属于务工人员。务工人员是他们缴纳社保所在单位，单位是社区，他肯定有社区管理，他社区可以申请。
5: 嗯，也就是我们这位工作人员是给出了回复哈。
27: 我是自己打工着呢，我没有跟单位打工，我就是在别人按摩店打工着呢。
5: 嗯，您这个按摩店呢也可以由他来进行申请，这个单位他所在的这个社区来进行申请，看看符不符合咱们相关的这个流程就可以了。因为您现在是在这个地方是有工作的对吧？
27: 啊，
5: 嗯，是有工作，那么你跟这家按摩店，那么按摩店呢它是有这个所属的一些这个社区的啊，您可以由这个按摩店啊，您工作的这个店面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您跟这个按摩店之间应该也是有正规的这个就是一些这个就是用工的这个协议和合同的嘛，对不对？
27: 那这都没有合同，就是口头说的嘛。
5: 好，那这可能不行。您可以到这个就您所在的这个按摩店所在的社区去进行一个申请，就你可以咨询一下他们这个社区工作人员，看您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证明，您可以和这个按摩店进行沟通，好不好？
27: 啊，
5: 现在只有这一种方式呢可以进行申请，因为您是不是这个城镇户籍，所以没有办法，只有这两种方式。那么现在您可以通过的方式就是这一种。
27: 哦，对对对，
5: 您到这个就是您。

0: 我们这位反映问题的马先生啊，那么就自己是否可以申请这个廉租住房啊，我们也是寻求了相关部门的这个解决哈。确实，那么这个原州区呢，它不是这个城镇户籍的，要申请廉租住房就必须要满足两种情况，一种呢是有这个打工啊或者企业合同缴纳了社保满一年的，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随子女入学啊，比如您的孩子呢在原州区读幼儿园、小学、中学，学校呢就不解决孩子的住处，那么这种情况啊属于特殊情况，是可以进行申请的。那我们这位马先生呢，您这两种情况都不符合啊，所以说呢是不能够进行廉租房的申请的。但是马先生又提到了，他呢是在这个城镇区啊，在一家按摩店进行打工啊，那么您可以在这个按摩店所在的社区啊去咨询相关的这个社区工作人员，看看通过啊您所在的这个单位啊是否可以进行申请。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呢，有一位惠农区燕子墩乡上宝闸村二队的这个听众朋友刘女士啊，和我们咨询说，这个自己家里承包的地啊，因为修路呢没有办法进行灌溉了，那么这块地呢是大集体时啊这个分的土地，要求确权并且呢赔偿租金。当时这个村里啊修这个简滨路的时候啊，将土地呢分割到了路的对面，灌溉渠呢在原地，结果就导致啊这块土地呢彻底的荒废了。那么乡上曾经实地勘察并且啊出具了调换可耕种土地的处理意见，但是呢这个村集体呢拖延啊，就一直没有兑现。这块地呢在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不知情的情况下呢，也是被多次的转租，已经确权了两块地，那么一块呢因为杂草多没有被纳入，另一块呢被承包商耕种两年却没有支付任何的流转费用。那么就这个事情呢，刘女士希望我们联系相关的部门哈，帮忙这个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惠农区燕子墩乡人民政府啊，这个燕子墩乡政府综合服务中心的一位牛主任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位牛主任啊给出的相关的回复是如何的。
1: 哦，他具体是这个，他的首先说他的诉求无非就是两点，一个是这个认为就是说从集体，那就是说97年以前，意思是他从他的角度，意思大集体给他指了一块地，然后要求把这块地给他确权。哎，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是说这个，他有前两年不是25年不是这个，村上实施高标准农田项目，然后在、然后好多土地然后流转给这个新会公司，然后他的意思是有一块地，就是村上明明承诺的说只要找庄稼的地都给他流转呢，结果是这个有一片地是虽然长得不好，但是也长几棵庄稼呢，然后没给他流转，是这两个诉求。我们这个去村上这个核实，然后实验核实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应确未确，就土地应给他确权，这次不是土地延包嘛，然后没给他确，然后我们核实这个情况就是怎么核实呢，就是第二轮延包首先是必须保证这个97年签合同，就二轮就指也是97年不是签过承包合同嘛，97年的承包合同找出来他签的是七亩多，然后我们要确定这七亩多呢，这个给他漏掉没？七亩多漏掉，那肯定得这个村上确权证颁发是在2013年左右，2013还是2015年，然后给他弄的是二十多亩嘛，就远大于这个七亩面积。在走访这个和这个当时这个执政小组，就是年长的他本队队长沟通，这个不存在这个说就是97年这个七亩多地然后没给认，就是2013年肯定认了，97年才七亩多地，然后2013年确权的时候给确了22亩呢，20多亩，然后到应该是到这个哪一年开始，可能就是这2000年2020年这个前后吧，可能又给增了十几亩增补。给他发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是这个36亩，也就是说按照保利国家政策发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的只应该发确权本上的20几亩，但是宁夏这边我也反正就是我发现好多这种情况，就是后边开荒的给认上了叫做增补面积，还给发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于他地按照36亩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的，土地延保角度来讲他才7亩多，现在都已经给他这个按照20多亩去那啥的，从确权角度来讲一几年那个确权给他确了20几亩，现在继续给他要按20几亩去确，并没有少确，以2013年这个确权证为主要基础，只有到2013年确权证发生错误的时候我们进行纠错。什么情况是错误呢？你比如说就等于是97年承包合同就等于属于王牌，就是属于最核心的这个公示，就是你看97年合同是我签的是这块就村上有指认小组嘛，虽然没有物证但有人证啊，等于指认小组的那也是村民代表大会就是推选出来的老队长嘛，都大家都签字，哎，证明我都可以作证，只97年的时候。

0: 我确实这个承包合同是契母金在这儿，然后一几年确缺的时候，由于疏忽还干啥这些，没给人弄上，那得纠错。除此之外，别的都不管，更别流转费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就从他的角度，意思是从少当时承诺就是从少高标准农田嘛，然后你还是你不想种，你还可以去流转，然后流转的话是不是有专门有国企嘛，新会公司嘛，就能然后。就首先第一，土地流转是你和新会公司签的合同，双方自愿那啥，对别人看不看上，这也是一个角度，也能跟他说通。但也不这么说，你总共有多少亩地，是不是以确缺本为主，对吧？你确缺本上，首先刚才已经讨论物证过，你确缺给你确的没问题，确缺本上才22、23亩地，目前流转合同给你流转30多亩、36亩嘛，给他打的是36亩的钱，这你确缺这是17亩地，然后17亩地你都种了，你不一定你种，找别人种也行，你就把这个补贴发给你。如果你17亩地，你不是被五马高速占地啊，把那啥你就和解掉，补贴都补着呢，已经按照36亩去补着呢，他。
1: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记者哈、联系到的咱们这个惠农区燕子墩乡人民政府啊这个综合服务中心的牛主任啊给了相关的这个解释啊，那么他也提到了这个二轮土地的承包面积呢是7.53亩啊，这个确权面积呢是23.58亩，所有承包的地块哈、都已经是完成了确权登记，不存在漏确权的这个情况啊。那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所反映的这个高铁半河站的这个占地哈、这个土地权呢是属于村集体所有的，根本就不在您的这个确权土地的面积范围之内啊，不存在呢因为灌溉导致您无法种植荒废土地的问题，也不存在这个租金呢被他人冒领的情况。那因为土地流转啊，它是属于市场行为，需要呢以流转双方自愿为前提。那么这个土地呢已经全部流转了，租金呢也在正常的发放，而且已经发放到位了。确权土地的面积呢是远大于二轮家庭联产承包土地面积的，那么就不存在这个漏确权的情况。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呢，有一位银川市金凤区的听众朋友任女士啊，她跟我们反映说，自己孩子的爸爸呢是现役军人啊，2年前啊因为工作调动呢调动到了银川，那么自己啊这个户口呢是在深圳，孩子呢现在啊是在西安上学，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咨询一下宁夏的中考政策对于户籍、学籍和社保的相关要求。那么自己的孩子是初中啊必须在银川读才能参加宁夏的中考呢，还是可以在西安读完了初中直接回到银川来报名参加中考呢？那如果可以的话，在银川参加中考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那就我们这位任女士啊咨询的关于孩子参加中考的事情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银川市教育局。那银川市教育局呢给出的相关回复呢是说啊，这个银川市啊现行的中考加分政策包括公安英烈、因公牺牲以及符合条件的因公伤残公安子女、烈士子女、现役军人呢驻国家确定的三类（含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含二类以上）岛屿部队军人的子女，以及呢在飞行、潜艇、航天、涉河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工作的军人的子女，以及呢烈士子女，中考总成绩呢加10分。现役军人在作战部队驻国家确定的一类、二类艰苦边远地区，以及呢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三类岛屿部队军人的子女，1至4级残疾军人的子女，以及呢平时荣立二等功或2次3等功、战时荣立3等功以上奖励的军人子女，中考总成绩呢是加8分。其次呢，在银川参加中考呢，需要有银川3区的学籍才可以进行中考。最后啊，这个银川中考的政策呢，有指标到校和择优录取政策，享受银川中考指标到校政策，需要满足银川3年学籍和2年3区户籍，择优录取政策呢，需要满足银川3区学籍就可以了。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4: 北京时间的9:31，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那么大家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和烦心事啊，您可以呢直接关注到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的这个节目回听。同时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进行咨询政策、反映问题和提供建议。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打开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广播节目，再点击新闻线索，在页面下方呢就可以直接给我们的节目组留言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回复啊。我们收到了一位银川市西夏区的张女士咨询的问题。张女士呢和我们节目反映啊，说这个自己啊多次在银川市西夏区的多个停车场啊出场缴费的时候，这个缴费平台啊都非常的这个难以使用。怎么回事呢啊？说这个扫码之后啊，这个缴费平台呢界面啊就会出现大量的广告，正常支付的这个按钮啊这个很难以寻找到，而且缴费困难啊就会导致停车场的出门难，车辆呢在出口啊拥堵滞缓，这样的情况啊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关注并解决。那就这个事情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西夏区政府办啊。那么他们给出了回复，说这个关于停车场缴费平台恶意广告的这个事件啊，经过了解呢，是实现车辆啊这个进行进出管理、车位监控啊这个支付结算等功能啊，提升了停车效率，方便用户呢这个缴纳停车费用。市面现有的这个停车场呢，大多是由经营方通过向第三方公司呢采购搭建收费系统，那么接入了开发者的微信小程序。从而呢实现小程序呢及时支付模式进行这个运营。根据这个微信小程序的平台运营的规范啊，这个微信小程序的开发商呢是可以自行根据实际需求来自定义这个投放广告位置啊，同时呢可以由这个广告的触发场景以及呢奖励内容等广告的植入和展示的方式。同时呢根据具体的运营规范啊，比如说呢发现了违规内容或者是诱导

脑下载 APP 或者是使用 APP 跳转体验其他小程序啊，这个获取收益等行为呢，都可以向微信团队进行投诉处理。如果啊，您在这个停车出场扫码缴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诱导性的广告欺诈，这个乱收费，包括强制购买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的情况，建议您啊可以直接联系这个程序的经营公司客服，还有这个微信团队、第三方公司所属的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反映。那就这个情况呢，这个西夏区政府呢也会积极的向银川市消费者协会啊、顺博停车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等相关部门呢进行建议，建议他们进一步呢加强收费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的合规管理，依法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的新闻资讯呢，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税收连连看。

0: 求，深化便民服务。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12366为您服务。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0: 畅通纳税诉求，深化便民服务。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12366为您服务。畅通纳税诉求，深化便民服务。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12366为您服务。
2: 小学生们分不清他是男是女，经常叫外卖员叔叔。自从戴上大大的红色蝴蝶结，小学生们开始叫他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此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呢是我们的税收连连看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本节目呢是由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支持播出的。那么2026年啊，这个多项税收新政呢也是正式的落地了，增值税法衔接、换房退税政策优化、数电发票全国推广，还有呢宁夏本地民营经济涉农经营的专属税收福利，全是大家呢关心的新的内容。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宁夏税务工作人员啊，这个张新宇，那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现场呢来解答大家的提问，新政干货实操要点啊都给您的一次性的讲透。首先呢有请新宇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们啊介绍一下自己。你好新宇。
1: 小辉老师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宁夏税务的工作人员张新宇。
0: 非常欢迎新宇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这个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啊在节目一开始呢就留言了啊，听听看他的这个相关的问题是什么啊。他说自己呢准备买一辆新能源的这个乘用车，这个车价呢是120,000哈，不含这个增值税。听说2026年啊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购置税减半了，所以说呢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咨询一下哈，他的这辆车该缴多少购置税呢？还有啊就是这个减税的这个税额有没有这个相关的上限呢？啊，新宇给解答一下。
1: 您所问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2026年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的相关政策。它是说从2026年的1月1日到2027年的12月31日，新能源汽车的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啊，其中每一辆新能源乘用车的减税上限为1.5万元。那咱们刚才提到说您购买的这一辆新能源汽车不含税价是120,000元啊，车辆购置税的税率呢是10%。那我来简单为您计算一下哈。12万元乘以10%等于1.2万元，减半以后呢为0.6万元，没有超过我们1.5万元的这个减税上限啊，所以您的这一辆新能源乘用车，它的车辆购置税就为零点六万元。

0: 那我其实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就比较好奇，如果说我的这个减半以后超过了1.5万元的这个减税上限怎么办？我们来举个例子吧，比如说30万元以上，假设我们购买了一辆不含税金额为35万元的新能源汽车哈，同样的车辆购置税的税率35万元乘以10%等于3.5万元啊，那减半以后呢1.75万元，大家就发现哎，我超过了这个1.5万元的减税上限，那咱们最多就减掉1.5万元啊，所以说咱们这一辆新能源汽车的车购税呢，就是用3.5万元减去最多的这个1.5万元需要缴纳2万元的车辆购置税啊，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车价进行简单的估算。
1: 嗯，其实这个刚才星宇给出的这个计算方法已经非常的清晰了啊，就是买这个新能源的这个朋友们哈、啊，您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计算的方式哈、啊。那我们还有这个听众朋友也在问哈、啊，说这个自己呢在吴中开了一家这个日用百货小超市啊，属于这个个体工商户，是这个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了。
0: 嗯，
1: 那平时呢一个季度大概是有20万的销售额呢，都开普票啊，一直享受这个免增值税的政策。现在啊，这个增值税法呢正式实施了，交的这个增值税的税会变得多起来吗？啊，他的疑问。嗯，
0: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今年以来哈，我们非常多小规模纳税人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2026年增值税法实行以后，它的起征点是和计税期限紧密挂钩的啊。小规模纳税人以1个月为纳税期限的，起征点就为月销售额10万元；以1个季度为纳税期限的，起征点就为季度销售额30万元，那以1次为纳税期限的，起征点就为单次或者是每日销售额1000元。当然了，如果我们1天之内发生多笔业务，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按1天来作为起征点的计算依据啊。那根据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情况，首先放心，咱们是符合增值税免税的这个条件的啊。当然说，如果说您达到或者是超过了这个起征点，那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缴纳增值税。
1: 嗯，也就是说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他还是可以享受这个免税政策
0: 的。是的是 的, 是的、
1: 啊、就不用担心啊。那我们这个增值税法实行之后啊，这个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的经营底气可能就更足了啊。
0: 是的，
1: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网友一直在留言提问哈、啊。我们看到这位网友呢，他说自己是这个固原的农户啊，这个问题还是挺有代表性的哈、啊。说这个住在固原农村，种了几十亩的苹果，每年呢都会把这个苹果啊卖给收购商，现在啊这个增值税法实行了，他也想知道农民卖自家产的这个农产品的免税政策还能不能够继续享受呢？如果从这个邻居手里啊再收点苹果一起卖给这个收购商，像这部分外购的能不能也享受免税呢？啊，
0: 嗯，首先请您放心哈、啊，咱们农户朋友们，不管是您种植的苹果，还有包括甘草、葡萄等等这些一类的，我们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的农产品免征增值税，这个政策它在2026年增值税法实行以后呢，也是继续保留的啊，并且咱们的政策界定会变得更加清晰，开票的流程呢也非常的便捷啊，是不影响您进行生产和销售的。那您刚才提到说咱们是自己种的苹果哈，卖给了收购公司，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是符合政策所规定的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的初级农产品，它是免征增值税的，并且呢咱们在开具发票的过程当中呢也不需要再缴纳税款了啊。有几种方式，您可以联系您的收购公司为您开具收购发票啊，或者是在线上通过咱们的电子税务局 APP 开具电子发票啊。当然了，您也可以到线下去通过我们的办税服务厅让工作人员协助您进行开具，那这多种多样的方式都是可以的。那我刚才听您说到就是咱们还收了其他农户的这个苹果哈，那有一点需要提醒您的就是，外购的农产品再销售啊，或者是咱们外购的农产品进行简单加工以后再销售，那么这种情况是不符合咱们这个免税政策的。那像您购买了其他农户的苹果然后再卖给这个收购公司，那么这种情况就属于外购的农产品再销售，那这部分收入呢需要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的相关政策来缴纳增值税啊。其实说到这儿，我想到了两条涉农的相关的优惠政策，那可以分享给大家，大家看一下有没有相符合的哈。第一条是说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物保护、农牧保险及其相关的技术培训业务啊，包括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及疾病防治。那么这些涉农的服务和培训呢，在2026年增值税法实行以后呢，也是继续免征增值税的。 第二条是说呀，咱们把国有农用地进行出租，或者是将土地所有权转让给农业生产者进行农业生产，还包括比如说我们出租啊、转包、转让、互换、入股、啊、等等一系列的形式啊，将承包权流转给农业生产者进行农业生产。那么这种情况下所取得的土地流转收入，同样也是免征增值税的。其实也是这些政策哈，它也是为了支持农业生产，减轻咱们农户和涉农经营者的负担。
1: 嗯，金宇其实介绍的非常的这个详细了哈，也希望我们这位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这个网友哈，我们的顾源这位朋友哈，这个回去之后呢，要分清楚了哈，就是自营的自己的这个是可以的，但如果你从邻居手里面买，
0: 收了别人的
1: 这不行了。
0: 对，
1: 那其实这个涉农免税政策呢讲的特别清楚啊，也是分清楚了的这个自产和外购的区别，同时呢，刚才这个也给我们介绍了哈相关的一些惠农政策，所以说我们作为农户哈可以安心经营。那今天的这个问题呢，还涵盖了这个新能源乘用车购置税、小规模这个纳税人经营、涉农生产三大民生和经营热点啊，所以说新宇呢也是给大家做了详细专业的这个解答啊，全都是一些这个2026年啊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新政的核心的一些问题啊，那也是这个非常感谢这个新宇啊。那么大家呢如果啊在这个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相关的一些这个问题呢，也可以啊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或者呢通过我们的这个网络直播的过程啊这个留言给我们也是可以的哈。那新宇还有什么要给大家介绍的吗？
0: 目前的话呢，我刚才分享到的所有的政策呢，如果说大家有比较感兴趣的，或者说想要详细了解的，也欢迎拨打我们的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那未来呢，我们也会推出更多的便民办税举措，帮助大家办税更便捷，享惠更充分。
1: 嗯，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这个每周锁定我们的税收连连看哈，我们都会邀请像新宇这样专业的工作人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给大家呢这个讲解税法知识哈，包括呢普及一些这个更多的便民办税的一些举措哈，也希望让大家呢可以更加的便捷啊，享受到更多的这个实惠啊。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税收连连看节目到此就结束了，那么下期呢还会将这个聚焦更多的新政落地后的一些这个实操的案例啊，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看，那么也继续呢会为大家呢解读政策、解答疑问啊。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下期再见。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

0: 神。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百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3: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2: 1061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担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记者从5月12号举行的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超3500亿元。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其中进口22,983亿元，出口1205.5亿元，肉类、乳品、酒类分别进出口214.8亿元、201.1亿元、118.3亿元。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食品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了2025年度药品评审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全年受理各类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加3%，创历史新高。据介绍，药品注册申请包括新药临床试验申请、新药上市申请、仿制药上市申请和补充申请等。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记者从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固原赛区新闻通气会上获悉，固原市将承办7场宁超主场赛事，首场比赛于5月16号15点在宁夏师范大学足球场举行，由固原队对阵宁东队。宁夏总工会近日联合淘宝闪购平台，通过工会加平台加商家专项整合补贴及数字化技术，为广大新业态形态的劳动者会员提供优质、价廉、味美的餐饮服务。银川市争取150万元补贴资金，用于发放工会爱心餐专属补贴优惠券。5月11号起呢实行，新就业群体工会会员可在淘宝闪购平台工会爱心餐专区领取并使用。工作日每天发放600张10元无门槛的工会爱心餐餐补券，周末呢每天增发800张，餐补券面额为10元，餐费不足10元时按实际消费金额核销，个人只需付1分钱即可。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接下来半个小时呢，我们就会走进动物的海洋，动物的世界了哈。那么重点呢，就要来说到大熊猫。
1: 大家也一定都特别喜欢看大熊猫的一些视频，他们一些非常憨态可掬的行为就会引人发笑，不像有的其他动物呢，可能特别高冷，又或者像丹顶鹤一样特别的优雅，就会让人觉得好像有一种难以接近的感觉呢。
0: 确实哈，所以大熊猫它能成为国宝，我觉得一定也是有很多很多各种的原因所导致的。那么究竟在古代大熊猫是不是就已经是国宝了呢？那么关于古人眼中的大熊猫是怎样的，我们也会详尽的来说到。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

0: 回来，来领略中华之美。今天我们重点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的国宝大熊猫了。
1: 我觉得说美好像今天好像没那么恰当了，应该叫中华之可爱国宝大熊猫。
0: 大熊猫是不是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是国宝了呢？那其实哈，我们也要追溯到古代了。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穿越回古代，来通过古人的视角看一看他们眼中的大熊猫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是的，稍后就要穿越到古代了。
1: 说起大熊猫，我们现在非常喜欢，全世界的人民也都非常喜欢大熊猫，有着非常高的地位，承担着为国卖萌的欢乐使命，也在我们的外交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去翻看古代的文献资料的话呢，就会发现一开始大熊猫的待遇好像并不是很高，甚至呢连历史记录都寥寥无几的。
0: 难道古代没有大熊猫吗？还是古人没有见过大熊猫呢？事实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简单哈，我们赶紧穿越一下。早在800万年之前的晚中新世时期呢，大熊猫其实就在地球上生存了。考古专家呢，在云南还有元谋两个地方啊，发现了最古老的大熊猫成员，也就是史熊猫的化石。那后来呢，在河南的一个下王岗的遗址，也曾经发现过大熊猫的上颌骨和牙齿。
1: 也就是说呢，在数百万年的进化当中，和大熊猫同时代的很多动物都灭绝淘汰了，唯独大熊猫能够经历种种的磨砺来生存下来，作为黑马终于在现在 C 位出道了，人送名号远古的活化石。
0: 真的是哈，那时候大熊猫还不是四川等等地方的特产，它在我们国家各个地区其实都是能找到的。然而呢，从新石器时期开始啊，随着我们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大熊猫的生存空间呢就逐步的被压缩了，所以后来它们就被迫不断的搬家，数量呢也与日递减。比如说湖北的遗址哈，包括长沙的一些地方的遗址当中，就曾经发现过大熊猫的骨骼。
1: 这个时候相信大家心中也会有疑问了，既然这么多的远古遗址都可以证明大熊猫的存在，可为什么史书里面却好像没有大熊猫的记载呢？或者说我们这么多的诗句呀小说呀，为什么其中都没有大熊猫的这个它的存在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实还是因为大熊猫在古代另有其名。
0: 对呀，人不叫大熊猫哈，古代熊猫呢有很多很多的名字，而且呢有一些名字都是怎么说呢，奇奇怪怪。比如说有花头熊，还有花熊、白豹，另外呢还有这个鹅曲、角端等等，都曾经是大熊猫的名字。
1: 是的，其中还有几个我觉得特别奇怪的，像是石铁兽、貔貅，还有这个银狗，大家听起来怎么都不会想到这是说大熊猫的。
0: 对啊，还有什么杜洞、直夷等等哈。但是其中这些名字里边呢，也有一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考证确切的，所以说还是有一些争议的哈。那对于大熊猫的最早记载呢，出现在《诗经·大雅》的含义当中哈，里面就有讲到了有熊、有猫、有虎，这里边呢指到的就是大熊猫了。
1: 是的，而且呢，中国古人也是非常的喜欢大熊猫，在山海经当中呢也有提到过兽多猛豹这样的一个说法，其中就说到了在当时呢就有一种熊，它黑白相间，而且呢吃铜铁，所以呢根据我们的分析，就是可能说的就是大熊猫了。
0: 哇，吃铜铁可还行，是我们现在认识的吃竹子大熊猫吗？说到大熊猫吃铁这件事情啊，很让人头疼的。清代的房献志就曾经记载啊，同治4年有一种熊猫呢就跑到了县城里，当然那时候记载的里面不叫熊猫了哈，然后抱着大门就开始啃，啃完还不过瘾，又开始吃老百姓的犁、刀、斧头、锄子等等哈。那么痛失劳动工具的人们还发现啊，这种动物最爱的食材是铁锅，吃起铁锅来就像嚼大饼一样，可带劲了。
1: 听起来我估计在古人眼里一定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0: 猛兽吧。
1: 但是我们现在人在想起来可能听着都会觉得哇好可爱啊。
0: 现在我会讲说大熊猫那么柔弱，它能啃得了那个铁吗？那说到熊猫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在很多地方都非常的受欢迎，但是呢其实在古人的眼中呢，熊猫可能一开始更多的会觉得和其他的一些动物啊差不多，甚至会觉得和那个山里面的野兽差不多哈。那么另外在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同胞眼里呢，大熊猫是有一些新的称谓的，比如说呢有人就会叫它鹅曲啊，另外呢还有人会叫它熊等等哈，还有银狗，这个称呼也很有意思，因此当地人称呼小熊猫叫金狗，相对应的大熊猫呢就被叫做了银狗，还有人呢会叫竹熊，其实这个更好理解了，因为竹子这种食物呢一天至少要陪伴大熊猫10多个小时，可谓是超长待机的美味了。

0: 熊猫在古代啊，还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些作为的。但是呢，大熊猫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了另一重身份。那么，依据考古的开掘啊，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人类呢就用大熊猫呢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觉得大熊猫象征着友爱和平，那么因为大熊猫也不伤害其他的动物嘛，那么更多的是吃竹子，所以呢他们也会在两军交兵的时候呢，只要一方举起写着大熊猫类似字样的大旗，就表示认输投降了。那么可见呢，大熊猫在当时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一看到就知道哦，是要和平，是不要打仗了。那么加之这样的和平属性，另外呢还有毛皮光泽珍贵，所以在古代呢，很多的王孙贵族之间呢也会互相去给对方赠送熊猫的，那么表达自己对对方的一个友好。
1: 嗯，其实刚刚说到这么多关于熊猫的内容呢，我觉得也是特别的好奇。我们都知道熊猫是素食动物，但是呢其实历史上也是有人分析过熊猫它可能也会吃肉，包括刚刚说到的食铁兽，我就总觉得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啊。结果呢我就发现有一段资料，在1981年的时候呢，在我国就有一只雌性的名叫莉莉的7岁大熊猫，在四川的保护区当中呢，在开饭的时候就把盛饲料的铁盆子咬成碎块，一块一块的吞下肚里了。当时呢饲养员也是非常的害怕，担心铁片吃下去能消化得了吗？结果没想到真的是可以消化一部分的碎铁片，最后才放了心，原来这个食铁兽的名字真的不是讹传呢。
0: 是的，人可不是啊光练的假把式，人可是真的哈。
1: 嗯，
0: 那另外呢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啊，说大熊猫的这个尿液呢是可以溶解误吞的铁针的。古人对这种食铁兽的丰富联想啊，有的时候也会让人有点哭笑不得。那么一直到明代，历史记载里依然没有出现熊猫两个字的身影。那其实呢熊猫真正拥有大名已经是晚清时候的事情了。
1: 是的，那再往后看呢，到了20世纪50年代，我们也开始推行熊猫外交，时至今日呢，大熊猫也作为国礼承担着维系友好的重要作用，逐渐成为了全世界的团宠，也走上了自己的猫生巅峰了。
0: 嗯，确实是，放眼当下，大熊猫是非常幸运的，国家为了保护它呢，专门出台了法律，建立了一些繁育保护基地，使得这个珍稀的物种过上了悠哉悠哉的国宝生活。
1: 嗯，
0: 那也希望我们可爱的大熊猫在日后的生活当中呢，能够更加的舒服自在，当然呢时不时卖个萌让我们开心一下也挺好。
1: 其实呢随着我们现在保护的越来越好，大熊猫的数量确实也是越来越多了。也有朋友开玩笑，是不是将来可以人手发一只大熊猫呢？我觉得从我们的保护的效果上来说是可行的，但是从真正的这个大熊猫的习惯上来说是不可能的。大熊猫每天要吃大量的竹子，哪怕是对于动物园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想还是每次去动物园去看看大熊猫吧，就不要想这么多了，
0: 那个可能在梦境里能达成啊。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
4: 守护消费信心。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让我们一起发愤图强，不负年少。虽然可能与我们成年人而言哈，可能在想说，哎呀，我都一把年纪了，当然我们都还很年轻哈，还需要再那么努力或者那么发愤图强的向前吗？累不累呀？都已经累了大半辈子了。但是你想想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需要不断为自己打气，也会有一些新的不同的目标在产生，所以一直要像永动机一样。虽然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累吧，但是会觉得这样才不负每一天，这样每一天的我们才会更加的有意义，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他们都那么努力，我们怎么能不努力呢？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包括虽然我们可能已经离开校园很久了，但是我们回忆起我们当年报道的时光，或者在课堂当中学习的那些点点滴滴的事情，还有能想起来的吗？或者你对你的哪位老师印象特别深刻，也可以继续的在大蓝鲸平台跟文飞和更多的好朋友来聊一聊。哎呀，说到上学，说到老师，真的也让我非常的感慨哈。有的时候呢，人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一个好老师，真的是非常的可贵。其实不光是在学校的课堂，在这样的大社会当中，或者是说你身边的某一个朋友给你带来的一些能量，说不定他都能够在某一方面成为你的人生导师呢。所以有的时候呢，也要做一个有心人，也要不断的去发现我们周遭的这些美好的人事物。这会听到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于胡彦斌《笔墨登场》。

上课，起立。同学们好，老师好，这是再熟悉不过的课堂当中的一个老师和同学的互动了哈。不知道大家以前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互动呢？你还能想到什么样在上学时期的故事？继续回到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真的说到开学，特别是进入到一个新的学校，会带着兴奋和憧憬，其实还会有一些忐忑不安。那学生们呢，也将开启新的成长模式。开学可以说是学生和家长的一件大事了，古人也非常重视啊。我们中国早在4000多年前呢就有了学校，那么在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的古代，开学有哪些讲究呢？这会儿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先来说说古代什么时候开学吧。古代的开学时间和学期的长短，各个朝代都不太一样的，也和现代统一的秋季入学差别比较大。中国古代呢是传统的农业社会，这我们都知道啊，一切都围绕着农事展开，教育也是一样的。开学时间除了秋季入学之外，还有春季入学和冬季入学。在汉代，这三个开学时间很流行。根据《四明月令》当中的记载啊，具体的入学时间是这样的：正月农事毕，八月暑退，十一月建冰冻食。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啊，汉代的教育主要就是利用农闲的时间，这也是我们中国古代教学的一大特点了。三种开学时间，像现在就属于八月暑退，就和现代的开学时间最最接近了哈，就是暑气都退去了，就是不热了，开学。那如果是春季开学呢，一般都是在正月往后，也就是正月十五之后。那么讲到正月农事毕，就是农忙结束之后哈。那么到了南北朝时期呢，开学时间相对就比较统一了，冬季入学就成为了主流。在北齐书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春夏务农冬入学的说法，春夏都要帮忙做农事嘛，冬天开始学习。有一个名叫李炫的神童就是在冬天入学的哈。另外，开学日期的选择与学期的长短相关，每学期呢短的话3个月，长的话是1年。比如在明代，学生呢在腊月上学，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3月，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古代什么时候开学，你有在认真听吗？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那么关于古人他们在开学之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要求呢？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刚刚也说到了很多哈，这会儿呢也要说说古代开学前的那些准备了。从古典记载来看，古代开学前呢必不可少的东西有三样，第一个就是学费了，第二个呢就是叫青巾，就是现在学子统一的这个校服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集囊，就是放置书本衣服等等学习生活用品的收纳用具，就有点像现在的书包了。那说到这个古代的学费哈，其实根据学业的不同阶段呢，又有叫入塾费、拜师费或者是谢师酬金等等这样的叫法。春秋时期之前呢，基本上是公办学校免费，也就是当时所谓的学在官府嘛，入学门槛会比较高，基本呢都是贵族子弟准备的。那到了春秋时期呢，孔子就大胆地提出了人人都应该享受教育的有教无类观点，普及教育，广收学生。他在《论语》中就表述哈，要自己去把学费往上，吾未尝无悔焉，就是你自己去交学费，那么你能够甘愿为你的学习去买单。其实呢这也让更多布衣百姓哈，通过这样的方式有了学习的机会。那早期呢这个学费基本上都是食物了，比如说腊肉啊，或者家里的鸡啊等等哈。但是到了后来呢就是银两包括铜钱之类的了。那如果学生家里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呢，也可以送一些粮食去替代送这样的钱币。那么说到青巾呢，也是中国古代最传统的学生服了，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有点像那个现在的我们看到那个汉服一样哈。在先秦的时候呢，学子的当中就已经开始穿这个青巾了，我们现代人复原的青巾就是还戴了一个学士帽的感觉。在《诗经·振风》当中有这么一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大家都很熟悉哈，描述的就是穿着青巾的学子。那么毛诗著书呢就这样解释哈，青巾青灵也，学子之所服。隋唐时候的学子呢也是这样的装束。后来呢在《新唐书·礼乐制酒》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啊，先制之官就门外位，学生具青巾服入就位。再来说说放珍贵书籍的行李箱，那现在就是书包了哈。那说到古代的这个囊呢，基本上都是双肩背，背在身上的哈，是古代学子外出求学盛放物品的用具，也可以称之为书囊和书袋。因为书本和衣物呢放在这个包裹里边很容易起皱变形嘛，所以古代学子呢就基本上用一些类似于桶状的，还记得那个就是宁采臣背的那个吗，就类似是那样的哈，来放这样的学习用品还有生活用品了。这就是开学前的一些准备了。当然古人的开学典礼呢也非常的隆重哦，而且特别受重视，还有入学礼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叫法了。其实这个是和成人礼啊，还有婚礼，还有葬礼被视为人生的四大礼。古人的开学礼的仪式呢通常包括正衣冠，还有行拜师礼、净手净心、朱砂开制。正衣冠很好理解了，就是把衣服啊容颜呢都打理得干干净净，要很整洁，对吧？入学的时候呢，新生要站立，由先生依次的帮他们整理好衣冠，然后衣冠整齐的排着队到学堂前集合。那么还要拜师行礼了。国人讲究尊师重教，因此入学祭拜先师也是个很重要的环节。入学堂之后呢，就是行拜师礼，学生要先叩拜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然后呢再拜自己的先生哈。根据学记记载呢，大学始教，然后拜完先生之后呢，学生还要向先生赠送六礼数鸡，就是要给先生去腊肠也好，还是这个家里的粮食也好哈。那么另外呢，净手净心哈，行过拜师礼之后呢，学生就要按先生的要求把手放在水盆当中洗干净。洗手的方法就是正反各一次，然后擦干净。洗手的寓意就是在于净手净心，去杂存精哈，希望能够在日后的学习当中专心致志，心无旁骛。
然后就是开学礼啦，这是开学礼的开笔礼哈，这是开学礼的最后一道程序了，包括在这个额头点上朱砂，朱砂开制，击鼓鸣制，还有描红开笔等等。那么古代学生的入学仪式呢，代表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仪式感，目的呢就是教导每一个学生都要去尊重知识，尊敬师长。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4: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5: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 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6: 1061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时间自5月持续至12月。专项行动紧盯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4类堵点，进一步加大执法审查抽查力度，依法从严纠治不当干预市场竞争问题。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5月11号，包括人工胚胎在内的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抵达空间站，当晚约10点，人工胚胎实验样本被在轨航天员装入空间站实验模块。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公布志愿者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公布万兆光网试点项目完成情况的通知，银川市蓝山鸣底、喜源台两个万兆校区、贺兰山工业园、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两个万兆园区，共计4个试点项目通过工信部评审，圆满达成申报试点的各项预期建设目标，标志着宁夏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迈入万兆新时代。 记者从自治区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获悉，我区近日启动城市道路飙车炸街打击整治专项行动，严查炸街扰民、追逐禁驶、非法改装等违法犯罪行为。今年专项行动将坚持源头防控、精准打击、教育引导、全民共治四位一体。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了解到，我区近日开展肉制品领域专项整治行动，全面规范肉制品生产经营秩序，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专项行动聚焦生产加工、流通销售、餐饮服务三大环节，以城乡结合部、农贸市场、生鲜超市、卤味店、火锅店、网红餐饮单位及电商平台为重点场所，紧盯原料肉来源不明、掺假掺杂、超范围限期使用食品添加剂、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等突出问题，确保整治工作方向清晰、任务具体、责任落实。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7: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懂懂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48岁的老温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教书，他是一名历史老师，也做过超过20年的班主任。在校园里，大家通常喊他李老师，而在网上，他是 Vincent80。老温这个绰号便来源于此。很长时间，他是西祠胡同论坛大西洋驿站音乐板块的版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开了25年摇滚音乐选修课的历史老师老温。

两个身份的交叉是老温从2000年开讲持续至今的摇滚乐选修课。摇滚课的开篇有固定的两个元素，一是唐·麦克莱恩的文森特和老温重名，二是乔治·迈克尔的听无偏见的专辑封面，这是老温希望摇滚课能传达出的理念。老温成长于80年代，保送上了师范大学，后来顺理成章当了老师，每年拍毕业照他都要穿上一件印有切格瓦拉大头照的衣服坐在第一排。其实他更喜欢早年接受采访时的一张照片，他手握贝斯站在讲台上，背后是用英文写出来的摇滚发展历史。尽管英文不是他写的，照片也是摆拍，但情是真的。老温说这是一张分量足够放在他追思会上的图片。25年间有超过500位学生选修过这门摇光滚影现代影音文化，在每个周四的下午，老温带着他们暂时告别作业和考试，去摇滚乐的世界游玩一圈。他仍然穿着涅槃乐队的 T 恤，但身形无可避免的有点发福了。

五月初，作者走进了老温的摇滚课堂。初夏午后的阳光晒得人昏昏欲睡，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看到来上课的28个学生中，有人在发呆，有人在画画，有人在写作业，还有6个人先后趴桌子睡觉，又被音乐唤醒。下课后，我问老温，摇滚乐能如何改变这些孩子？他说，可能没有什么改变，选修课的课时还是太少，他必须精挑细选，每首歌最后压缩到听几十秒甚至十几秒，一堂音乐通识上下来，可能没有什么能真正留在学生们的脑子里。对于摇滚乐中带有的爱、平等、反战，这个年纪的孩子们怕也不能完全理解。近几年像每个普通教师一样，老温也感受到压力，人到中年，日常事务庞杂，能够投入教学的精力日渐捉襟见肘。在选修课越开越多的今天，学生们的选择似乎没有增加，那些来选摇滚课的孩子比20年前的学生们要牺牲更多的补习时间。最近几年，老温不再担任班主任，他感受到也许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远去了，但他教过的学生在这些年里持续回馈着他，有很多人在毕业后仍和老温保持联系，每隔一阵，老温都能收到天南海北寄来的摇滚专辑和海报，也有人在毕业后继续选择了音乐。说唱歌手小老虎就是老温最早的学生之一，还有一个在北大读德语的孩子，刚刚收获了生平作为职业乐手的第一单。老温觉得，上摇滚课就像播种，不见得能立刻就发芽，可能需要很多时间以及环境的改变，但总还是能生长出来。接下来，我们听听老温自己的讲述。

这门摇滚选修课的正式名字是摇光鬼影现代影音文化，到2024年已经开到了第25个年头。2000年是摇滚课诞生的那一年，当时可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证书、项目、评优的说法，只是学校发下来通知，鼓励老师们开设选修课，大家都可以报名试试。我那时参加工作刚2年，年轻气盛，天天穿约翰列侬等各路摇滚 T 恤，脑子一热就报了自己要教摇滚。一轮评估结束，批下来了3门选修课，我的摇滚课就位列其中。现在想想，当时我的报名其实有点不合时宜，3门选修课里另外2门，一位是资深物理教师兼校领导开的物理课，另一位是外交官夫人开设的美国文化。我一个愣头青，带着一门摇滚乐文化夹在2位老师之间，有点突兀。但我估计当时其他老师都对选修课还没有概念，也没有多少人去报，说不定当时的评估机制只是走走流程，只要报名了都能批下来。不管怎么样，我完全是出于热爱才要教摇滚的，既然申报成功，那就干起来。那时候我们写教学大纲，也不像现在要准备这么多材料，几个办公室就只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我好不容易抢到，用一张 3.5 寸的软盘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文档，就这么交给了教学处。正式开课前，我还稀里糊涂被叫去给全年级开了个试听课，当时应该就是简单按时间把乐队罗列了一下，毕竟我还是个历史老师，但除此之外可能连音乐类型都没有区分，我就是把我觉得最好的都摆出来了。最开始上摇滚课的几年，我一直用的是 Word 文档，列一个表格，左边是专辑封面，右边是介绍和一些经典曲目。当时教室的投影长得还像个小电视机，挂在铁皮箱子里。每节课我就拿着这个文档给大家梳理。那时候也没有手提电脑，为了给大家放歌，我就背着一书包自己的磁带，手里拎着录音机去上课。后来教室电脑有光驱了，但那时候新技术时灵时不灵， CD 有时候放不出来，为了保险我还是背着大书包拎着录音机去上课。最早一批学生对我的印象基本都是背着大黑包，穿着乐队 T 恤走在校园里。大概这么过了5年，课上一个小孩跟我说，老师您可以做超链接。我吃惊，还能这么搞。后来我学会了，才结束了背 CD 磁带上课的体力活。那个学生现在也毫不意外是个大厂码农。大概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也开始琢磨这个课程到底该怎么上，最后算是遵循了西方现代音乐史的脉络，以爵士轻音为例，先上溯到新航路开辟和三角贸易，再从南北战争、种族隔离、黑人民权运动说开去，将布鲁斯、拉格泰姆、布基乌基和迪克西兰等音乐类型穿插其中，最后落在新奥尔良爵士，这是爵士乐最早的篇章。后面就到了摇滚乐的诞生，但我不会一上来就讲猫王，我会从偷袭珍珠港开始，讲战后美国经济繁荣、婴儿潮、垮掉的一代，还有玛丽莲梦露、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还有诺曼梅勒、塞林格、赫伯特马尔库塞，这些都是摇滚乐诞生的大时代背景。交代完50-60年代摇滚乐的诞生，我又会讲英伦入侵，再到70-80年代朋克、雷鬼、金属等等，我会结合诸如越战之类的相关历史事件作为时代背景。很多 PPT 页面都是我直接从历史课件上复制过来的，然后是与近现代科技史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电子音乐史，再到最后一讲回到根源的蓝调专题。课程设置上我有一点私心，一个是我跳过了鲍勃迪伦的专题，因为挚爱不舍得讲，另外一个就是排在最前面的校园民谣，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也和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联系最为紧密。我只给益智乐队做了专题，披头士和英伦入侵。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在利物浦这一座城市里，
居然一下跳出来四个留着拖把头的顽皮男孩，引领了60年代的流行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整整一代青年人以摇滚乐为精神信仰，形成了独立的世界观，改变了处事的态度，并以此完成了人格和精神气质的自我塑造。这个源头是可以在披头士这支乐队身上找到的。说到底，我讲的其实还是历史，只不过聚焦的是一个青年文化勃兴的时代，伍德斯托克、嬉皮士、爱之夏，那个时代里的人是根据一种精神去做事的，他们有自己的理想、真诚和激情。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摇滚课最开始讲的那几年，老温的课绝对是超前的，也是信息量巨大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在老温的课上才第一次系统的了解摇滚乐，他们之前对此完全陌生。下面的时间当中，老温将继续分享他和摇滚乐以及学生们之间的故事。很长一段时间，摇滚课都没有被特别关注过，也因此我的摇滚课和我的学生们都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由长大了。开始上课，第一件事是关灯，这样才能专心听音乐。每节课的开头必然是一张名叫《听无偏见》的专辑封面。我告诉学生们，这是我希望这堂课能传达给你们的信息。上摇滚课的第一年，我碰上了一个孩子，她是其他人眼中的不良少女，总独来独往，不服管理，教育处经常约她谈话，最后他们也没办法了，知道她可能喜欢听摇滚乐，我又开了这么一门课，就过来找我帮忙，看能不能跟这个孩子聊聊。那一次我跟她聊了很多摇滚相关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那次聊完，这个女孩跟其他人说，这个学校居然还能有老师不古板，知道戴夫·兰帕德，这是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我甚至还有一件他们的乐队 T 恤。后来这个孩子就能听进去我说的话了，可能是我自我感动，但我觉得他对学校的态度也可能会就此改变，他开始相信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说唱歌手小老虎也是我最早的毕业生，他的叛逆有时让老师头疼，但当时有男生淘气，故意把从女同学书包里掉出来的卫生巾贴在了墙上，很多人在那里围观起哄，最后是他走过去给接了下来，扔到垃圾桶里。那一刻我觉得他远比很多所谓的好学生正直且勇敢。有些人喜欢用简单的好或坏去评价衡量学生，其实那有失公允，很多学生只是在青春期里表现得更叛逆一些，只要所做的事情不违法，没有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还是应该宽容一些。这样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有个叫乌迪的学生曾经在一节课后顺走了一张我的 CD， 他现在在巴黎做着一份和音乐不相关的工作。另一个最近毕业的孩子现在在北大学德语，我前几年录了一个和摇滚有关的专题节目，片头的电吉他全是他帮忙弹的，前两天他还挣到了人生第一单做乐手的钱。还有一个我很看好的孩子叫小少，他当年读的是文科实验班，大学毕业后去做了记者，后来转行了，我们最近又联系上了。我跟他说

我原来一直很看好你，我觉得你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在微信那边说：“老师对不起，让您失望了。”我说：“不会，教你们那几年我特别开心，每一节课你们都长更大一点，教室的空间被越挤越小，这也是成长的过程。我像导游一样把你们接过来，

给我带专辑海报，原先我办公室里都贴了很多。我们现在选修课的容量一般是20到30人，一学期差不多15、16节课。我记得最多一年，一个年级报名摇滚课快250人，我特别骄傲，但也真是没办法，只能按成绩单往下拉，最后满额收了40个。今年是29个人，我知道有一部分学生也还是冲着这堂课没有作业和考试，还能听着歌写其他的作业来的。比如最近要期中考试了，有的孩子就在下面放一本作业写，但我也没有说要去打断他们，我不是那种较劲儿的选修课老师。这些年里，我们学校的选修课逐渐从3门增加到10几门、20几门，前几年一次精确统计是50多门，这学期更是开了90多门。说实话，只有3门选修的时候，摇滚课显得有点多余，但现在90多门课，如果没有这样一门课，那又一定是有缺憾的。我像是一块活化石，我们学校最早开设选修课的老师只有我硕果仅存，剩下2位老师都已经退休了。放眼全区甚至全市，估计我也是第一批开选修课的人。据说在别的中学也曾有老师教摇滚或音乐鉴赏课，但大部分课程都没有坚持很久，最后经常是无疾而终。在25年的时间跨度里，能够坚持下来从未中断的，即使放眼全国，我的存在估计也是独一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往后10年、20年，只要没有太极端的事情发生，我希望自己还能在这里。

0: 是很快乐。
1: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2: 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恒。

0: 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什么是摇滚乐？按照我的理解，摇滚乐的诞生和历史发展导致它就是要和时代息息相关，如果没有这层关联，它就不是摇滚乐。圆圆老师那本讲鲍勃迪伦的书其实抓到了精髓，书名就叫《来自民间的叛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听开了25年摇滚乐选修课的历史老师老温讲述他和学生们共同度过的难忘时光。等摇滚乐进入中国，又是另一个新局面。外面是完整经历了乐队一张张发专辑，相当于循序渐进的发展，接受新的思潮，而我们是错过了60年代，又错过了70年代，然后在世纪末突然全部涌进来，这绝对是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我出生于1975年年底，成长在80年代。用我现在历史老师的角度去看问题，我觉得那正好也是一个社会转型、文化开始走向高峰的时期。尤其80年代中后期，人们对知识的尊重、时代的宽松感都夹杂在里面。那是我作为一个中学生也想尽办法去了解新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摇滚乐。了解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去听电台，但电台不是随时都播的，也不会只放我想听的东西，所以能听到的摇滚乐也相当随机。另一个就是去中途找引进的外国音乐，大部分还是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很少。中途门口有一批卖翻录磁带的人，价格还便宜，这就说到了真正普及摇滚乐的路径，卖打口 CD。 对于卖打口的地方，海淀有五道口的图书城，朝阳有女人街和天宇小商品批发市场，望京还有一个服装市场，我们平时都去这几个地方蹲打口 CD。 北京当时最牛的卖打口 CD 的地方有两家，一家是叶氏兄弟开在五道口的图书城里，一家是傅老板的店中店，外面是卖百货的，里面嵌套着一个音像店，要摸进去才能找到。当大部分人还在卖打口的时候，他那里已经可以摸到圆盘了。每个星期二是店里新货集中到店开箱的日子，一件件货到了都不拆，直接放在地上，大家凭手速抢。1994年，我进入首都师范大学读历史，在这4年里，我认识了几位好兄弟。我大学开始弹吉他，就是其中一个教我入门的。师范生当时一个月的补助是差不多60块钱，一张 CD 卖15块，尖货更贵，几十甚至上百。我们经常买完之后，剩下半个月只吃食堂最便宜的菜，碰到实在手头紧的时候，饿劲上来了，就干脆忍过去。但一直饿也不是事儿，到真的吃不下去了，我跟那个教我吉他的朋友一合计，干脆买打口 CD。 货其实特别好进，我们平时自己就买得多，逐渐就和各种贩子们熟悉起来。石头就是和我们接触很多的一个二道贩子，北漂的画家，住在海淀的村里。去他那里买打口 CD 要坐很久的公交，再下来步行进村。第一次去买的时候，石头在公交站接我们，走了很久。我问要到了没有，他在前面闷头走，过了下个弯就到了。半小时过去了，又半小时过去了，终于到了他租下来的民房，挺大一屋，放着一堆堆的打口 CD。 后面我和同学做出了规模，打口 CD 的进货价一张5块，我俩每次都进1500块钱的货。当时 CD 进货是25张，能装一条长盒子，我俩各背6条，
书包塞得鼓鼓囊囊的。那时候也和石头混熟了，他就蹬三轮把我俩送到公交站。每次去进货，我俩都是现场就把最好的留给自己，不卖，等返回学校再给朋友和熟客们留一些。我们那一届有个后来去做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朋友，出手很阔绰，一来就是整条25张直接买，我们会专门留意他爱听的，给他配货。挑完两轮后，剩下的我们就拿去食堂门口摆摊，一来一回出手就是每张10块。当时有一个说法，就说区分摇滚和通俗流行专辑的方法，就是看封面印的是大头还是看不懂的插画。大头是流行，没大头的才是摇滚。英国有一个威猛乐队，主唱乔治·迈克尔，其实这哥们长得很帅，但他希望人们只根据音乐来评价他，而不把自己的形象放在封面上。我们当时进了这张专辑，一张都没卖出去。后来专辑里面的内页拉页有他的帅照，我们剪下来插到封面的最外面，首师大的女孩们一下就买光了。你看有钱了，我俩也不去食堂吃，拿着刚捂热的钱去门口的馆子吃牛肉面。因为卖打口 CD 真的赚钱，后来我俩熟能生巧，甚至能根据打的口子粗细对 CD 进行修复。每次进货的时候，石头会给我们一点垫片和配件，我俩就回来对着蜡烛拿改锥或者美工刀撅开磁带盒，再剪掉打口不齐的部分，这样听着就不呲啦。还有一种是扎眼盘，因为都是一摞摞的扎眼，那个孔周围不平，毁光区，我俩就拿剪刀往里一插，来回这么划拉一圈，这个孔就被扩平了。这都是当时能拿得出手的技术。宿舍里其他人就这么看着我们在烛光下干活，还笑话我们是老太太穿针引线。当然我们也是一群酷爱历史的人。那时的首师大历史系是全国四大历史系之一，我的打口合伙人是同学中最早在大学图书馆里发现贡布里希那本艺术的故事的人，他拉着我专门去馆里看原版。其他人写书介绍最后的晚餐都是只放一个画，只有贡布里希还专门附上了画着最后的晚餐壁画的修道院的一整面墙壁，他说这才是对的。看画是要放在整体的环境里去看，看阳光根据日头高低打下来的光影，看下面吃饭的人们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去看。后来我们都成为了历史老师，现在我们几个大学时候的好兄弟每个假期都要小聚一次。这就是这10年买卖打口 CD 听 CD 的过程，构成了我对摇滚最基本的理解。后来毕业参加工作不再卖了，但我继续买打口 CD， 一直买到了2000年左右。我对摇滚乐第一批的收藏几乎全是这么来的。有一年应该是我刚参加工作，那时候形势已经有点紧张，大家变成了流动式摆摊卖 CD。 在卖打口 CD 的摊子旁边，我还蹲在马路牙子上听过一个人弹吉他。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街头打赏之说，就是几个文化青年发烧友围坐在那里，旁边戳着几个酒瓶子，人家唱几首也喝两口。傅老板、石头还有很多人其实是很值得被记住。

0: 纪念的一批人。在那些年代里，是他们把最前沿的东西赢给了我们，反而到后面，他的店却比更小规模的打口店都关得要早。市场不行了，但我们经历过那个充满新奇的黄金年代。之前讲到的威猛乐队主唱那哥们儿，我翻译成听无偏见的那张专辑，封面还是按那一套不走大头照的风格，用了一张拍于1940年代的人山人海的老照片。听无偏见那个口号就是从这里来的。后来上摇滚课的20多年里，我的课件改过很多版，但听无偏见一直都是保留曲目，从来没有被拿掉过。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年年这么交着，我发现一些以前能播放的歌在慢慢从平台上消失。摇滚课上一直有很多我个人的偏好和小设计，比如讲到约翰列侬的时候，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社会活动家，他和妻子小野洋子出过一张名叫《两个厨子》的专辑，封面是他们的裸体照片。当时发行的时候，发行商们都给这个封面套上了牛皮纸袋子，只掏了一个窟窿，把列侬和洋子的头露出来。我把这张照片缩到最小，藏在列侬其他的照片里，少了哪一张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列侬会一步步走向他最终的道路。在这些课件里，我也埋了很多的暗线，那些超链接按钮被我藏在每一张 PPT 里，只有专门去点才能导到那个页面去。但渐渐的，很多超链接因为太久没有造访，我自己都会忘了设在了哪里，包括一首从最开始就在我课上播放了的歌，我播了20多年，去年是最后一次，今年就没有办法继续放了。变化还发生在各个方面，比如新高考改革后实施的选课走班，一个行政班的学生们除了三大科和班会之外，都要去不同的教室上课。后来选修课越开越多，教室一度都有点排不开了。这件事虽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每一个班是很需要有集体凝聚力的，没有了相对固定的场所和学习伙伴，过去文科班时代的班级氛围彻底消失了。2019年是我最后一届当班主任，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我的时代可能过去了。这个意义上，摇滚课成了我的还有那些选课的学生的私人空间。现在的孩子能来选我的课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要放弃太多其他的东西，不少孩子会去选修竞赛课，这20几个学生相当于牺牲了他们的学习时间来听我讲摇滚。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压力是逐年增加的，那这门课是一定要把自己的价值体现出来，要不然说严重一点误人子弟。现在抓高考抓分数都是很实际的，但我也坚信考试不是人的全部，特别是孩子，他们未来的发展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对于摇滚课来讲，我更多也是想体现对这种未来发展的尊重，哪怕孩子们后来不做这个，但他们得知道里面都是些什么。之前我讲最开始上摇滚课，也就是要起到一个打开视野的作用。那时候懂乐理摸过乐器的学生都很少，但这些年不同了，时代在进步，现在的孩子从小就学，10个里面能有9个都钢琴十级，多多少少都懂一些。那在上了25年之后，这个摇滚课又能给现在的孩子带来什么呢？说实话，我也不确定，也许没有。现在

来各种音乐就在手机里，随时能听。很多学生听的种类也杂，摇滚乐反而变成了一个守旧的东西。他们确实还是小孩子，很多我在课件里面留的暗线，关于摇滚乐所倡导的平等、和平、反战，他们对这些宏大的东西没概念，就听过去了。可能除了能放松、能睡一点觉之外，摇滚课真没什么实际影响。我曾经给学生们布置过乐评作业，但有些孩子用凑字数那套打发人，写到后面就是老师你好帅你好帅你好帅，有的交上来一看就是百度复制粘贴，格式还乱着的那种。我这个人虽然没那么细心，但看到这种毫不掩饰的敷衍也还是挺伤心的。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哪怕当下的影响是有限的，只要还是积极的，那就还是要做。最近为了准备重金属摇滚的课件，我又把有代表性的乐队的作品一个个翻出来播，几百张专辑全是这个风格，最后都听吐了。其实重金属有比较健康无害的歌，也有比较吓人的部分，但这么多年上下来，我也发现有些你以为要避开的部分，比如歌词里带的脏话暗示，其实孩子们没准从哪儿就听过接触过。你佯装一笔带过的时候，他们给的反应不是懵的，都知道。我早年也曾在课上放电影，比如《阿甘正传》《黑客帝国》，都是影史上的经典之作，里面的情节或配乐都有对流行摇滚作品的经典运用或致敬。但《阿甘正传》里有女主角珍妮全裸弹吉他的场面，尽管她唱着那个时代的文化代言人鲍勃迪伦最著名的歌《答案在风中飘》。《黑客帝国》的电影配乐是好莱坞经典管弦乐和金属摇滚及电子音乐融合的典范，但里面又有亲吻等感情戏。我在课上会注意着进度，快到的时候就给大家说跳一下，学生们也心照不宣。有时候我没有把握好，跳多了再倒回来又正好卡在某个画面，他们还会起哄一下，他们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儿。这些都不是我们假装看不见就真看不见的，他们必然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接触这些东西。本来其实也没多大的事儿，但非要此地无银三百两，遮遮掩掩打个马赛克，这反而会勾起人们的好奇心。所以比起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偷偷摸摸查，还不如我上来就毫无保留全告诉你，我也不藏着掖着，重金属也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和其他的摇滚类型如出一辙，都是表达方式的一种，没什么特殊和新奇。换个角度想，他们在某些时候也需要这种东西。有一年我当班主任带毕业班，班里有一个孩子压力特别大，趁着一天其他老师下班走了，我就带他回了办公室，把电脑音响开到最大，给他播了首狂暴的重金属，又只给他角落一大堆空瓶子。我说等下我出去你就可着这首歌五分钟造，随便干什么都行。等他里面一顿乒乒乓乓，歌也放完了，我又进去，我问他你好点没，他说好多了。我说行，把这一地矿泉水瓶打扫干净，这是对这个年纪的孩子管用的。后来他高考考了班级第一，另一个孩子到大三给我寄来一封信，还是手写的，他说上了大学了解更多的事之后，再听我当年给他们放过的乐队的歌曲，他才慢慢能理解里面更多的东西。你问我人到中年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还能保持一种摇滚精神吗？我觉得可以。摇滚不是一种形式，穿个皮衣就能领会的，这个时代的孩子还需要摇滚乐吗？我想这个回答也许和我当年在摇滚课上种下的种子一样，不见得能立刻就发芽，可能需要很多时间以及环境的改变，但总还是能生长出来。就像人的命运写在歌里，尽头是确定的生老病死，但中间我们选择怎么活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享受这个过程，哪怕最后出来的只是一段和着歌声进入梦乡的回忆，那也行，灿烂涅槃也好，隐入尘烟也罢，起码在那个下午我拥有着音乐带来的美好。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老温是一个健谈风趣而又诚恳的人，25年的时间中，那么多选修了摇滚音乐课的学生仿佛就在他的眼前，我们也期待着这样一门选修课能够继续开下去。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0: 听新闻，知天下。一零六一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6: 1061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记者从5月12号举行的2026年 APEC 食品安全合作论坛大会上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亚太经合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超3500亿元。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其中进口2298.3亿元，出口1205.5亿元，肉类、乳品、酒类分别进出口214.8亿元、201.1亿元、118.3亿元。前四个月，我国对 APEC 食品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记者从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固原赛区新闻通气会上获悉，固原市将承办7场宁超主场赛事，首场比赛于5月16号15点在宁夏师范大学足球场举行，由固原队对阵宁东队。宁夏总工会近日联合淘宝闪购平台，通过工会加平台加商家专项整合补贴及数字化技术，为广大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会员提供优质、价廉、味美的餐饮服务。银川市争取150万元补贴资金，用于发放工会爱心餐专属补贴优惠券。5月11号起实行，新就业群体工会会员可在淘宝闪购平台工会爱心餐专区领取并使用。近日，自治区民政厅创新出台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工作参考，进一步理清履职边界，规范工作全流程，为基层民政依法稳妥规范开展遗产管理人工作提供清晰实操指引。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7: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7: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 咱们接着跟您来说关于百年百大考古之河北易县烟下都遗址的

0: 考古发掘故事。除了瓦当啊，燕下都考古当中另一类几乎贯穿考古史中的出土文物是燕的刀形货币燕刀，它为考古工作者还原燕国繁荣的经贸往来提供了有力佐证。自燕货币发现以来，燕下都共出土了燕刀3-4吨，中国成立以后经整理发现完整的就有4000余枚，之前在周边齐、赵、韩等国都没有出此大量的本国货币，由此可以推测当时燕国的国内贸易那是相当发达的。然而在燕下都遗址之内，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多处燕国铸钱作坊的遗迹。更加惊人的是，作坊当中发掘出的不仅有燕国常见的刀币，还有仿制邻国赵国货币安阳布。用现代话讲，就是不仅找到了铸币厂，铸币厂啊还兼铸外币。其实啊，在中山国和韩国境内也出土了仿制的燕刀，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燕、赵、韩、中山各国之间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规模和水平。繁荣的货币铸造业也透视着燕国金属制造业出众的发展水平。当年石永氏亲身参与的燕下都第一次考古发掘中出土的钢剑，就是当时燕国冶炼技术发展水平的写照。1965年的10月24日，义县五阳台大队社员刘德茂找到了正在田间做探测工作的石永氏。石老师，地里出东西了，快去看看吧。石永氏赶忙叫上探工马商柱，一路随刘德茂来到地里，眼前是一把呀锈迹斑斑的金属剑和一只金属戟，一眼看上去啊像是铁器。此外呢，还有数枚燕国刀币，沾着泥土，散落在新翻出的土里。给出土文物拍完照，马商柱熟练地用洛阳铲测土样、画探方，经过分析土样，推测此处为一燕国后期的墓葬。工作组为这一墓葬标号为44号。铁锹、手铲、筛子、刷子、竹签、尺子、标本袋，配合工作组的考古工具，也是第一次派上了用场。44号墓的发掘工作持续了5天，共出土了兵器92件。此后，对出土兵器进行了分析，发现主要为铁制兵器，但其中13件钢制兵器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最终啊，经过测定发现，这些出土钢剑的硬度竟然已经超过了咱们今天使用的一般斧的刃口的硬度，可见当时燕国已经掌握了使铁变钢的淬火工艺。这一下子将史籍所在古人掌握轻火淬其锋技术时间提早了2个多世纪。冷兵器时代冶铁技术的高低还一定程度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而燕下都第23号遗址南部出土的100余件铜戈之后啊，很可能隐藏着燕国灭亡之前一段与荆轲刺秦一样苍凉的战争往事。1973年的4月，义县原百福公社东斗城大队第5生产队在燕下都第23号遗址南部挖沟的时候，挖出了铜戈100余件。在进一步调查发掘当中，共收集铜戈108件，铁锄、铁镰、铁削各1件，其中有85件铜戈上面刻有燕王名字的铭文。这为研究燕国的官制、兵制以及确定燕王的名字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例证。更有意思的是，100余件铜戈竟然是从一个灶里出土，似乎是当年有人特意藏起来的。考古学家推测，灶内藏戈可能跟2000多年前秦国兵临易水灭亡燕国的那次战争是有关的。秦军兵临易水，燕国将士自知不敌秦军，为了不让敌军缴获储备的贵重兵器铜戈，匆匆将其藏入灶内。很可能这些藏戈的将士后来也没能走下战场。时间到了1990年，燕下都考古工作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料需要整理研究，当时已经年近半百的石永氏从一线撤回。此时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已经更名为省文物研究所，机关也早已随着省会的变迁从最早的天津迁移到了石家庄。回到所里，石永顺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燕下都考古资料研究整理工作。按石永氏自己的说法，就是到了要交作业的时候了。这作业就是文物出版社出版于1996年的燕下都和燕下都东周货币巨珍，这2部书至今仍是燕下都考古研究领域最为系统权威的著作。燕下都建于公元前4世纪，约战国中期，为燕昭王时所建，距今2000多年的历史。 史记燕世家记载啊，周武王灭商纣之后封昭公于燕，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及河北中北部，燕国都城在蓟，称上都，在今北京一带。到了战国时代，北方燕国强盛起来，争霸中原，号称七雄之一。燕国为了应付南方各国，在今河北易县建立了一座军事政镇，称为夏都。它呢，介于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西依太行山，南临易水，东部呢又连着河北平原，地势险要，居高临下，便于防守。燕夏都于公元前311年开始正式作为燕国都城，到燕昭王时达到了鼎盛时期。从燕夏都的地理形势和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它是燕上都通向齐赵等国的咽喉要地，为燕国南部的政治、经济、军事重镇，延续时间很长。燕昭王在这里啊筑黄金台，招贤纳士，燕国很快强盛，大败齐国。燕国即将被强秦灭亡之际，燕太子丹遣荆轲刺秦王，就是在这里策划的。战国至秦统一的250年间，建筑上面突出的成就就是高台建筑的出现，这种建筑形式直至汉代仍然很流行。在地平面上用夯土技术建立起高度不同、体积不同的高台，再在高台上边建造宫殿，高低错落，巍峨壮观。此种建筑式样在战国青铜纹饰上多次出现。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百年百大考古之河北省易县燕夏都遗址的考古发掘故事。燕夏都的夯土台高大，而且数量多，县城内保存着大型主体建筑夯土台基五阳台，在它之北有望景台、张公台、老母台等，显示出了当年庞大的建筑体系和战国特有的建筑风格。周围分布着许多的兵器、铸铁、制玉、烧陶遗址，表明当时燕都经济文化的繁荣。城周围筑有高大的板筑夯土城墙，全长啊是40多公里。燕夏都文物遗存十分丰富，从民国初年开始出土文物10万余件。遗址内以探明手工业作坊及居住遗址30处，夯土建筑台基12座，地下夯土遗迹14处，古墓葬34座，古城墙8到约36公里，古河道4条，排水管道1条。出土文物主要是陶、铁、铜、金、银制的建筑构件，生产用具、礼器、兵器、货币等。清光绪19年，即公元1893年，在燕夏都出土了齐侯四器：铜墩、铜鼎、铜仪和铜盘，现藏于美国纽约市博物馆。1914年，在老母台东侧发现了铜龙一件，现藏于比利时。1930年，由北京大学教授马恒率领的燕夏都考古团在老母台进行大型考古发掘，历时啊34天，发掘出土文物201袋，又36木箱。1958年，在老母台附近出土虎头形陶水管的出口部分，保存于国家博物馆。1964年，在老母台东出土大型透雕龙凤纹铜铺首，高74.5厘米，重22公斤，体型巨大，纹饰及造型精美，是罕见的艺术珍品。至今易县燕夏都遗址还有一些未解之谜，首先就是黄金台之谜。重温燕国的辉煌历史，燕国最为显赫的君主燕昭王与成就了其英明的黄金台最为引人注目。不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历史记载，都讲述了燕昭王为了振兴燕国，采纳了燕国大臣郭伟的建议，拜郭伟为师，听郭伟讲千金买马骨的故事，并为他修筑了一座重台，经常来此授业，在重台上置千金，广招天下贤士，因此黄金台就成为了燕昭王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之所。成语请自为始就是来源于此。这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千古佳话世代传颂，而寻找黄金台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由于没有考古上的佐证，对于黄金台的地址也是众说纷纭，一说是定兴陈村的金台陈村，一说是燕下都内的张公台，一说武阳城就是黄金台，称为大金台，一说是满城县东10公里处的金台。还有学者直言黄金台不应在燕下都一带，而是在燕上都蓟。如此多的金台啊，着实让人迷惑。可惜的是，最初的黄金台现今已经无从考证了。另一则未解之谜，荆轲壮别地之谜。太子丹送荆轲出国门，宾客知其逝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荆轲作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又见离机杼，送亦何之，至皆垂泪涕泣。荆轲于是生车而去，终已不顾。这就是《战国策·燕策》为我们记录下的荆轲易水壮别的一幕，也定格了这位侠士所铸就的燕赵慷慨悲歌的精神。雕寒易水古今流，荆轲壮别之何处，考古学者们对此也多是莫衷一是。北魏学者在记载固林邑城，也就是今天邑县封物时称荆轲送别之地宜于此也。而唐代史家在《史记正义解》燕太子丹送别荆轲之地在幽州归义县界，也就是今天燕下都城北。也有后世学者称相传在南易水之阴有一个荆轲壮别之地，还有学者认为《战国策》当中记载的祖泽，而祖泽位于今天河北安新荣城雄县一带。第一晋文豪左思在《魏多赋》当中描写的白洋淀一带与祖泽的古地理环境有相近，由于文献记载粗略，使得荆轲壮别地成为了如今的一个谜团。最后要说的谜团就是燕下都的人头墩的谜团。燕下都遗址内10多个高大的夯土墩台颇为引人注目，这究竟是什么一直是众说纷纭。直到上个世纪60、70年代，先后有2个土墩台被挖开，发现里面都是人头骨，各有1000余个，当时未做深入研究。1996年又有一个土墩台夯土脱落，显露出一颗头骨。据文物部门勘察，这一土墩台内共有人头面积300平方米，共计人头骨2000多个。经考古专家鉴定，这些人头骨啊，应该都是20至30岁的男性壮年，距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因为战国时燕国所遗，已清理出的一部分头骨上有明显的砍杀痕迹，有的还插着青铜箭头，据考证是先秦之物。如此众多的人头骨堆积在一起，却没有四肢、身躯、骨架，对其成因人们迷惑不解。有专家认为是公元前284年乐毅伐齐的战国，当时燕昭王派乐毅统帅燕、赵、韩、楚、秦6国联军征讨齐国，攻下齐国71座城市，从战场运回大批敌军首级，堆在京城郊外炫耀武功，然后土封夯实。也有专家说是公元前314年燕国子之之乱的受害者，其实燕王哙把王位让给了国相子之。燕国国内大乱，大将士被与太子平密谋攻打子之，这次内乱使得燕国死伤10万人。后来有人将被砍杀的头颅埋在一起，形成了今天发现的人头墩。已发掘的墩台推测，这10多个土墩台共有上万颗头颅。文物部门介绍说，像这样大规模的带战争创伤的骷髅成批出土，世界上极为罕见，但它的成因究竟为何还有待研究。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保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保护华夏文脉。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6: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5: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6: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7: 2021年10月18日，河北满城汉墓入选了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在中国考古史上，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西南1.5公里灵山上的满城汉墓，公认是一个重量级的发现。它以山为陵的营建理念，将西汉王族的宫殿搬运到墓葬里，陆续发掘出土的10000多件文物，特别是诸如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重大发现不但渐渐惊艳世人，更原汁原味地呈现出了西汉王朝的生活百态。而如此重大的发现，说起来却是来自1968年的一场意外。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河北满城汉墓的考古发掘故事。满城汉墓又名中山靖王墓，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灵山之上，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以及其窦绾之墓。满城汉墓坐落在灵山主峰的东坡，两墓南北并列，墓门向左，相距约120米。灵山主峰居中，两峰如左辅右臂，三峰相连，形如坐西朝东的太师椅。在墓口前的山坡上，有一条宽6到14米的南北古道。此道啊，应该是营建墓穴和埋葬死者时人工修建的上山道路。灵山上除了第一、二号两座墓以外，暴露在外面的小墓还有18座。满城汉墓属于横穴式的崖墓，都采用以山为陵的营建方式，墓道以及墓室凿山而成，呈弧形。满城汉墓平面布局上大同小异，都由墓道、甬道、北耳室、南耳室、中室、后室6个部分组成。墓中呢，还设有构思巧妙的防盗和排水系统。两墓的墓室庞大，随葬品豪华奢侈，共出土了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玉器、石器、陶器、漆器、丝织品等遗物10000多件，其中包括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铜博山炉等器物。而靖王、窦绾两套完整的玉衣，也是中国考古工作当中首次发现。 满城汉墓是中国二十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中国考古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满城汉墓的发现揭示了西汉时期诸侯王的墓葬结构和埋葬制度，为研究汉代冶炼、铸造、漆器、纺织等手工业和工艺美术等方面的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1982年的7月23日，满城汉墓被河北省评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的1月13日，中山靖王墓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的3月，满城中山汉墓被评为中国二十世纪100项考古发现之一。2021年10月18日，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因山而葬，就是依山开凿。满城汉墓这种因其山不起坟

0: 两峰如左辅右臂，三峰相连，形如坐西朝东的太师椅，又似住有双阙的城堡。于是就跟随从说，自己百年之后啊，就安寝在这座山上。西汉武帝元鼎四年，周胜死后便埋葬在凤凰山之上，山名也更名为叫灵山，主峰顶上的祠庙为刘胜祠庙。西汉的中山国呀，位于太行山东麓，大致包括今天易水以南、滹沱河以北的地区，首府设在鲁弩，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定州市。刘胜是汉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刘彻异母之兄，西汉中山靖王。西汉中山国有十代王，刘胜是第一代的中山王，统治中山国42年。西汉武帝元鼎四年，即公元前113年2月，刘胜去世。据史书记载，西汉时景帝刘启平定七国之乱以后，为加强自己的皇权统治，对自己的子孙分封，景帝乾元三年，即公元前154年，封刘胜为第一代中山靖王，并改中山郡为中山国，此时满城县为中山国的北平县。那么满城汉墓究竟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这就要从一次曾经的秘密国防施工任务说起了。1968年的5月，解放军工程兵某部悄悄开进了河北省满城县，他们啊，将要在县城西南一座海拔只有200多米的孤山上执行一项秘密的国防施工任务。然而从没有发生过施工事故的这个先进机体，竟然破天荒地发生了一次惊险。正是因为有这一几率极小的偶然，却成就了中国考古史上一个石破天惊的大事迹。满城啊，位于河北省保定市西北21公里处，这次工程的建设地点是在满城西南 1.5 公里处的灵山。这个灵山海拔啊，不到300米，远离闹市。因为这座山西望太行群峰，东临华北平原，形如落凤，因而原来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凤凰山。那么它为什么又改名它叫了灵山呢？当地有个传说，说古代有位君王啊，临巅远眺，见主峰居争，两峰左右相辅，认为此地风水奇佳，可为墓地，于是大兴土木修建陵寝，然后安葬于此，所以此山就更名为灵山了。但是前来施工的战士们看到眼前的这灵山啊，这就是一普通的一小土包子呀，光秃秃的，不但没有灵，连坟也没有啊。大家都觉得帝王在此建灵的说法也就是个传说而已。但要说是传说呢，满城县境内却有三个与灵相关的村子，北灵山村、南灵山村及守灵村，而其中最蹊跷的要数这守灵村。守灵村就在灵山东南不远的2公里处，当地流传千年的说法，村民的祖辈是被王侯守灵的，至于是为谁守灵，陵墓何在嘛，却无人知晓。战士们在灵山上搭建营帐之时，却和守灵村的老人们啊闲聊过，这些老人只说呀，他们的祖先呢是看这个王子坟的，却又说不出来王子到底是谁，翻来翻去就一句，我们种王爷家的地，看王爷家的坟，世代在这儿守灵山。另据村里的老人回忆说，山上一溜18个石头堆，里面埋的都是王爷及其后代，坑里有王爷的金脑袋，守灵村的人都是多少辈以前留下来的看灵户。还有村民啊，神神秘秘的就说，每年大雪覆盖整座灵山时，总有两块地方这雪呀化得特别快，但是也没有人啊知道是什么原因。战士们呢，他毕竟他不是考古工作者呀，并没有把这些话呀往心里去，只是把它当做了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关于河北满城汉墓的考古发掘故事。1968年5月23日中午12点，某班战士在距离山顶30米处朝东地带打眼放炮，爆破手引爆了上午的最后一个炸药包之后，要等落石稳定，尘烟散尽，才能开展下一步工作。这等待的时间呀，得在1个小时以上。

0: 于是班长李希明按照惯例让战士们返回驻地吃饭，他一个人留在了爆破场地值班。等战士们都走了以后，李希明盯着爆炸口仔细看，感到很反常。要知道正常的这炸药爆炸呀，很快就会有烟从爆破洞口啊飘出来，但李希明朝那个爆破口盯了大半天也没看见一丝烟，觉得有点诡异。由于李希明自己一个人在现场呢，他也不敢冒冒失失的走过去看动静。大概又过了一会儿，代理排长曹培成最先吃完饭回来了。李新明啊急忙对这曹培成就说了这一反常的情况。曹培成呢有点怀疑，刚才的爆破没成功，想着已经快过了一个小时了，这应该没什么危险呀。两个人决定进爆破洞去看看去，没成想进去之后，俩人发现里边的碎石啊没几块，也没有烟，这烟这都上哪儿去了呢？突然两个人惊奇地发现爆破洞底有一个直径约60厘米的黑洞。哦，这烟呢都钻这儿去了。李希明捡了一块石头往洞里这么一扔啊，石头触地的声音判断黑洞有一定深度。曹培成拿来一根皮尺拴上石头掉进洞里丈量，这么一看洞有6米多深，这洞里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李希明他们决定要下去看看究竟。他俩用这个钻杆啊把洞口周围疏松的碎石给捣碎了，把洞口扩展到1米以上。这时候吃完午饭的战士们陆陆续续的可就回来了。曹培成让战士们抬来一根6米多长的圆木从洞口顺了下去，又拉来电线接上灯泡通电照明，一切准备就绪。曹培成李希明等五个人顺着圆木依次下到了黑洞的里面。在这个黑咕隆咚的山洞里边，彻骨的凉气袭人周身，特别是有一股十分古怪而强烈的气味扑鼻而来，让人心生胆怯，毛骨悚然。好在大家呢还没有惊慌失措，稍微定了定神，借着灯光，大家发现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山洞。只见不宽的洞穴地上散落着许多凌乱而腐朽了的木料，以及许多造型奇特而古怪的铁器、陶器、青铜器等，这些都是他们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啊。好奇心促使他们顺着洞穴继续往里走，没想到越往里空间越大，而且地上散放着大大小小样式古老数不清的生活用具。这时候一个岁数大点的战士啊就开口了，咱们呀可能挖着古墓了。经验丰富的班长立即就回应道，对，这肯定是一座古墓，咱们必须向上级报告。大家这时候都想起了当地老百姓说过的话，这时候班长又果断下命令说，我们必须保护好现场，不能向任何人泄露。然后选取了几件自认为有代表性的器物爬出了山洞，随后又将这洞口重新给封堵，进行了巧妙的伪装。在临离开山洞前，细心的班长还留下两名战士作为隐蔽哨，对洞口实行了严密的监视和保护。一切工作妥当之后，班长才带领战士们返回连队，并立即向上级做了汇报。班长的这一汇报啊，当即就引起了部队领导的高度重视。一天之后，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情况报告和战士们带回的几件文物啊，摆放在了河北省主要领导的办公桌上。在战士们带回的四件文物当中，除了3件鎏金器物底座之外，还有一件刻有中山内府字样的青铜器。这时省领导和省文物部门的专家们感到了这一事情的严重性，因为中山指的是中山国，而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2个中山国，一个呢是春秋时期的鲜鱼中山国，另一个则是西汉时期的中山国。不过无论是哪个中山国，至少说明这座古墓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无疑将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那么这座古墓到底属于哪个历史时期呢？随即河北省有关部门一面秘密派出考古专家郑少宗、孙德海和政府工作人员张天夫、杜荣全四个人赶往现场进行探查，一面向中央有关部门派发加急电报做了汇报。目测苍茫当中就发现满城灵山啊，像是一把硕大的太师椅，而古墓呢就坐落在太师椅的环抱之中，背靠灵山， 前倚着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正所谓是中国古代帝王最为看重的一块风水宝地。从塌陷的洞口进入墓洞之后，专家们都不由惊呆，他们首先走进的是长达30米的南耳室，通过手电光看到了其中摆放了几辆战车和供国王乘坐的鞍车之外，还发现了十几具陪葬马匹的骨头，而所有的马匹的身上都配有金光闪闪的马具。郑少宗拾起来仔细看后，惊喜地对大家说，从工艺上看啊，可能是汉代器物，这简直是无价之宝啊。随后人们又兴奋地走进了北耳室，顿时一股诱人的陈年酒香扑面而来，从地上摆放着约有数百件大酒缸和彩绘酒壶，以及石磨盘和许多陶罐等器物来看，人们猜测这里啊应该啊是一个大酒房。而由于陶缸表面有许多的石钟乳，据此专家进一步判断，这种钟乳石的形成应该在千年以上，也就是说这座古墓至少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了。在高达7米的大厅里面，人们看到了琳琅满目的青铜器、漆器和医疗器具，特别是地面上一根长约2寸的金针，不仅熠熠生辉，而且工艺十分精巧，这给郑少宗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和前后发现的其他细小文物，专家们后来凑齐了一套西汉时期的医疗器具，包括4枚金针、5枚银针、医工盆以及小型银漏斗、铜钥匙、药梁、铜制外科手术刀等等。简单了解古墓基本情况之后，专家们不敢耽搁呀，连夜赶了回去，并向省领导做了汇报。随后河北省又奉中央之命派专人前往北京，通过中央办公厅直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进行了汇报。对于河北满城发现汉墓这一情况，毛主席和周总理啊那都是十分重视。1968年6月18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在欢迎当天下午到达北京的坦桑尼亚总统的间隙，向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说，河北满城县发现了一座很大的古墓，这件事儿啊十分重大，由你们负责办理，请尽快拿个意见给我。郭老听到这个消息也感到十分兴奋，第二天便给总理写了封信，初步拟定3位同志前往了解情况，并做进一步的发掘计划。3天后的一个中午，郭老便收到了总理的批示同意而回复的那封原信，同时呢还附有一封总理写给时任北京军区代司令员的亲笔信。总理在信中写道，满城古墓发掘清理工作全部由北京军区根据郭老的意见办理，对于总理的指示，北京军区没有丝毫懈怠。6月24日宣布，考古队由保定到满城的车辆以及其他物资保障全部由军队负责，军队将对考古安全工作给予最强有力的保护。此外，军事工程完全服从考古发掘工作的需要。那么满城古墓的发掘能否一帆风顺呢？满城汉墓最终又会有哪些惊人的发现呢？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5: 106.1收。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程咬金在清风山的分赃聚义厅里，一听说东方人他们都是一家子，他这话匣子就打开了。我说：“这位仁兄啊，东方玉梅呀，你们洞房之时，我们那些兄弟都去闹洞房，这都是好意思。但是要怪，就怪你四哥多贪了几杯。”这个酒怎么贪的杯，我高兴啊。大家伙也说我老程办事有能力，撮合了你们这对夫妻。大伙这个一杯那个一杯敬我这酒，我就没板住，就喝咧歪了，就喝多了。喝多了这话就多。话多四哥，我也没说您半个不是东方玉梅。我说弟妹你人不错呀。我说谁了？我就说王伯当。你瞅瞅你，又嫌乎了这个东方玉梅，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好，你这30来岁，你连个媳妇都没说上。单有一句话，咱们该怎么是怎么说呀？王伯当原先有个未婚妻叫杜兰香，人家家在长安，那也是官居显位呀。就因为王伯当

以后，闹长安，他的夫人杜兰香就是未婚妻，没结婚，撞死了宇文丞相的府门外的大石狮子前边。王八党这个人够人啊，就至止如今，能说没有吗？没有好的还没孬的吗？能说一个人都不娶吗？为了怀念他的妻子杜兰香，怀旧之心，这可以说可敬可宾可尊重啊。大伙让老程说的条条是道，这个说的都有道理，就没人吱声了。老程就说，我说汪伯党，汪伯党就来气了，那酒入喜肠千杯少，酒入愁肠半点都多，正好他那寻思着你呢，你就去了，你们俩就打起来了。那打就打了，那夫妻吵架在床头床尾就和，你们这事儿别人解释不了。你说呢，这位仁兄？东方人说这个事儿这对。老程说，你们可要想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夫妻吵架属于正常。你和王伯党一个金童一个玉女，门当户对，你们俩郎才女貌，过去的事儿就应该让他过去，这篇就接过去。如果咬住不放，拽住不撒手，继续的往前撵，这个事儿就没啥好处。如果弟妹你真要心里没有王八党，你就给你四哥来个痛快，咔嚓一刀你也解恨了，四哥这枚就算白保了，我这一片血心也就算白费了。如其不然呢，你给四哥松绑吧。这时候的东方人就想动，后来没动，为什么？瞅瞅东方青东方白这哥俩兄弟，大哥拉倒吧，这程咬金这个人呢，你看他说呀，有的时候又不着他没这些事儿。我看到王母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妹妹这主意你拿吧，我们哥俩不能说了，这玩意儿要说好了说坏了，你以后要是带反击罗群前走后退，你说上找着合适找着不合适的，我们俩还得落院呢。妹妹你说吧，你说是给程咬金松绑还是不松绑？程咬金说，你们要是想松绑，对王伯党还有一点好感，你们就快点，要如其不然，到了日出卯时再往后，用不了一会儿，王伯党就得泗水关，就得人头落地啊。东方人说，这个程将军你怎么还整到泗水关去了呢？嗨，王伯党母俩拥婚，你们走了到清风山这儿来，魏国不知道你们哪去了，我们魏王大帅军师那非杀我和王伯党不可呀，人家说的明白呀，人家东方家东方玉梅东方青东方白为了和王伯党成全这桩婚事，双手奉献了红泥关30000精兵100000百姓，这红泥关如同铁桶，稳如泰山固如磐石，你大魏国没费摧毁之力进里边就纳降了30000精兵啊！你们就这样洞房花烛夜，你把人家东方姑娘给打跑了，好说不好听，明白事儿的人说理解这是咋回事，不明白事儿的人说那魏国没有一个好东西，这不叫卸磨杀驴吗？你听着点，弟妹，我说这话的意思，这都是魏王军师大帅，就说王伯当我俩不对呀，就把我们俩绑上推出去就要砍呢。后边大伙求情，哥们儿磕过头，歃血为盟。有人出主意说让我们去找你弟妹，要给弟妹你能找回去，我跟王八党这命在；要找不回去，弟妹呀，嗨，你也凄凄凉凉、凄凄惨惨的一辈子后半辈儿，我和王八党也就得被斩呐。另外，我们俩就出了红泥关来找你啊，弟妹，上哪找去？谁知道你跑到哪去了？这天底下大隋九省72连关81军地，
浩瀚大的一统。

花姨，上哪儿找？这人呢，就是歪歪嘴子吹撇了号，偏偏对了偏偏的。我看呐，你们俩这个缘分还是没断，要不然我老程怎么就跑到你清风山来了呢？我知道吗？我不知道。所以我跟王伯当我们俩就是一想没地方去了，人都是有脸，这玩意儿呢，谁还不知道羞耻是多难受啊？我俩寻思也没啥招了，我们两个人去攻打泗水关，最后让人家把我们俩走马活抓，就要杀。我凭着我这三寸不烂之舌，我骗过了盖天兄。我说回去要搬秦琼，让他和秦琼一战，定的时间是辰时交战。王八党就是人质啊，弟妹啊，你要再不做决定，再晚一会儿，路途遥远，赶不到那儿，王八党人头就落地了。到那时，你想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不就吵一架吗？不就打两三拳两脚吗？你们都是习武的人，谁给谁打两下子又能怎么样啊？那玩意不打都不成交，打这一回兴许是好事儿。你们一交换意见，一沟通，一说开了，你看谁道我说这话四哥说的对不对呀？赶快给程将军松绑。老程一听，好，这好。有些人一看，上来吧，夸夸江湖盖扣，嗖嗖一拽，老程的绑绳解开了。老程这个揉啊，这胳膊腿呀、啊，呵，跺跺脚，抬抬胳膊，半天。我说弟妹呀、啊，你还让四哥站着？我这是两天两宿了，我都没睡好觉啊，我也没怎么吃，没怎么喝呀，我好能饿呀，我呀，要赶快给程将军带拌饭菜，那还不快吗？老程啊。那是真饿了，这才是东方玉梅引荐，这是我哥哥东方人，东方青，东方梅，艾文哥哥，不要多想了。这事儿四哥说半天了，你们也听明白了。四哥这回没有什么谎言，说的都是实际。东方人就问东方玉梅：“妹妹，你打算怎么办？”哥哥，我想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吧。再打扮他一回，如果王伯党见着我了，要再像以前似的，有再一有再二，没有再三再四，那我就跟他俩翻脸，我就不认完了。哥哥，咱们这个就抬抬手吧。你说这王伯党还在泗水关压着呢，凡是长耳朵的谁不会听？那东方玉梅那心里满满登登的装着还是王伯党啊。老程说：“弟妹，你放心吧。王伯党在红泥关走的时候，魏王李密亲自嘱咐送他多远，哪管吃千辛万万苦，赔不是磕头赔礼道歉，脑袋磕破了都得给你赔好礼道好歉。这事儿就包到我身上。老程一边吃着一边喝着，我告诉你们，我跟人家定。”辰时到泗水关前开战，东方玉梅啊，我可告诉你，盖世三杰，我跟他们交过手了，王八蛋们，盖世三杰这哥仨三口大刀，杀伐骁勇啊，你能是他们对手吗？要四哥呀，放心吧，别人看他是一员虎将，在我眼里，哼哼，他们就是蛤蟆老鼠。我要兵发泗水关到那嘎达，我要拿住他们哥仨，我不费吹灰之力。这不是弟妹我卖狼言说大话，那就好。我说这位兄弟，诸位兄弟，你们都吃点不点？东方一梅说：“四哥你吃吧，我们都不饿。”东方人哥哥怎么着？你这山上有多少人？3000人，留点老兵。守住山寨，剩下妹妹我都给她点齐了，加上你这点人，咱们3000人足足的，咱们就兵发泗水关。哎，你是这意思吗？哥哥是。东方青哥哥，东方白哥哥，你们就别挑妹妹了，妹妹这一生也不容易。好吧，妹妹，我们听你的。
哎，我不再跟你说长道短的，你要愿意，满天云在全散。老程说对，这才是个话呢。你只要哈哈一笑，夫妻这玩意没反正，你左六是这么回事了。我吃完了，咱们就点兵，赶紧勾奔这个泗水关，要不然过了时辰，王八党性命不保。你看看这个事情，就这么半宿的功夫，你说这个变化得有多大？程咬金累死都想不到能有这么大的奇遇，他还犯愁呢，我上哪儿搬兵去？你可哪成想，偏偏对偏偏，被清风山的人就给他拿去了。拿了以后到进来一看，是人家东方家的山寨。你看这巧不巧，书就是这样，东方玉梅、东方人、东方青、东方白、程咬金点齐3000人马，那都是戎装招身，枪刀剑戟斧钩叉躺连坐棒鞭锏锥抓，那是骑马的骑马，部下的是部下，直扑泗水关呢。到了泗水关的东门外，裂开了队伍，3000人不少啊，一字长蛇大阵。人家是管军事之家，军政都懂，什么吕望、六韬、孙武子、13篇呢，攻杀战守、斗隐埋伏、以柔克刚、决胜千里、以不战屈人之兵，攻者赏、罪者罚，17条大律、54斩，东方家人不是白给。就看这阵脚七番招展，也是千刀蔽日，此时太阳就冒红了，出来了，天光渐亮了，那城楼上的兵能不报告吗？回去中军帅帐一报，哎呀，这程咬金真领人来了，能有多少人？大约3-5000人吧，可能这是先头部队，后边一伙可能还得来。这哥三个一听，你说那你能怠慢吗？顶盔挂甲，罩袍束带，赶紧用点早饭，战饭用完，响炮领5000人闯出了泗水关的东门，在这护城河边岸拉开长蛇大阵，奇门阵脚下站住哥三个。嗯，盖天雄手搭凉棚往对阵上一看，怎么是个女将，心体苗条，一催坐马来到两军阵前，仔细一看认识，这不是红泥关的八马将军辛文礼的夫人吗？东方玉梅吗？哎呀，哈哈哈哈，我说对面来将为谁呀？为谁？你家的姑奶奶，我福姓东方，字儿玉梅。哦，我没看错呀，你不就是那八马将军辛文礼，红泥关的总镇大帅，掌印的夫人吗？要休提往事，那篇已经过去了，现在我是大魏国的人，我今天来斗一斗你这盖世三杰。都说你们哥三个坐下马，掌中刀，刀沉力猛，刀急马快，武功盖人，在别人眼里盖天雄啊拿你当回事儿，在我眼里，哼哼，小菜一碟，蛤蟆老鼠，鸭鸭呸，好一个东方玉梅呀！你可知道这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那八马将军辛文礼，红泥关的总镇大帅，尸骨未寒呢，你就反击罗群，前走了一步，后退了一步，没成想你跟人家拜了堂了，人家在洞房花烛夜打你个五眼青呀！好一个盖天雄啊，伶牙俐齿，你说话留点口德，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知其外你不知其里，你满口的胡言，
满嘴的雌黄，你胡言烂语，满嘴跑舌头，压看姑奶奶双枪。东方玉梅能听了这些话吗？那是催促。

东方玉梅，使的是缩小绵软巧，那是闪展腾挪。这个奇术，李维果、外微萧把这匹胭脂马训的滴溜溜乱转，围着这盖天雄两个人插招换式，瞪颤相摸，打到了一起。往快了说，两个人不到20个照面，也就10来个回合。东方玉梅削马往回一走，轻点这个瞪眼瞪带绷瞪绳，这匹马像是要落荒这个意思。哦，好啊，你一个不贞不洁的女子，你一个出尔反尔、水性杨花的女人，你往哪里走？体力不支了吧？哈哈哈！催坐马就撵。他不知道东方玉梅有五龙飞抓呀，他哪知道这五龙飞抓的厉害呀？撵之眼瞅着就要够着了，即见东方玉梅的枪八往左手一交，两肩膀头这么一晃，右手一抬一挺，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听见环绕活活错活活活扣紧活活压紧，哗啦啦啦啦啦啦，咔嚓招啊，说声招，哎呀！一点寒星就奔盖天雄的脑袋，盖天雄一低头正好接抓到他这个盔的后边拉了。东方玉梅那使这玩意一绝呀，手腕一抖，这五龙飞抓这5个钢钩就往回一抠，往起一带，盖天雄这刀就撒手，不撒手不行，因为啥？他抠着脑袋疼，再不撒手拽着铁链，他这后脑海就给他刀进去了。刀一撒手，俩手拽着锁链子，东方玉梅当口一紧，把枪压到腿底下，俩手一拽，一嘡一给我下来吧肉。盖天雄非常听话，不听话不行，哎呦一声，这东方玉梅拖着他就回滚本队。来人呐，捆绑！说声捆绑，上来捆绑手，搞枪抵住盖天雄的后心，这手得拽着，不拽着东方玉梅要一使劲，这后脑海这行肉和皮那就甭要了，再一使劲要抠脑瓜骨里去就完了。就这样，盖天雄被这个东方玉梅是走马活擒绑上了。这时候随营阵中泗水关盖天龙催马摇刀，那东方玉梅唰楞起血单抓打入后背的鹿皮套，催坐马来斗这个盖天龙。盖天龙这两下子跟他哥哥比呀，那得差一半，那跟东方玉梅斗到一起，那他哪是东方玉梅的对手啊？那没过10个回合，东方玉梅这条大枪那是扎挑活拨，两条枪4个枪尖前后使，扎挑活拨，抽撤连环，乌龙摆尾，怪蟒翻身，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那是枪刺香山，上虎欺人，下虎欺马。盖天龙一个没注意，被东方玉梅探腕抓住石蛮带，携手拦腕一带，你给我下来吧。这盖天龙离开了马鞍，这刀也撒手了。东方玉梅大胜归为本队，给我绑！哥俩人也逮住了。再看那个盖天成，盖天成一看盖天雄、盖天龙俩哥哥全让人抓去了，剩他个个了。不行，赶快收兵，鸣金收兵，退回了泗水关。这时候把他们哥俩就绑进了，他们这也有营盘呢，推进了中军大帐。这时候的程咬金呢，哈哈，在偏座上坐着，上垂手东方玉梅，东方人、东方青、东方白，怒目而视这哥俩。老程就站起来了，嘿嘿，哟，程将军，这应该怎么办？好办，好办。我说，盖天雄。我说盖天龙啊，你们哥俩盖13杰人不错。

0: 我老成说到做到，你们有什么感觉？被我把你们活抓活拿了，我程咬金说话一句，怎么说话一句？你看怎么样？我搬来救兵了吧？秦琼还没到呢，就这东方玉梅你也研究不了。今天呢，我老程跟你说一句实话，我佩服你们盖世三杰，我也特别佩服你们的为人。你们想死想活，这俩人不作声，老程往前进，探腕，要问程咬金要干什么，咱们下段。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1061收。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段书咱们说到了汜水关东门外，来了清风山东方家族哥兄弟4人，东方人、东方青、东方白、东方玉梅，走马活禽了盖天雄、盖天龙，剩下一个老嘎的盖天成，一看不好，鸣金收兵，回身逃进了汜水关呢。高鑫说呀，这程咬金这话是真不白说呀，这回把他放回去放坏了，放虎归山。又一想，就算不放了程咬金，将来以后人家攻到这儿，打酒不冲提瓶子要钱吗？王八党和程咬金哪儿去了？你们杀了吧，那讲不起，我们盖氏家族还有好吗？好门没有啊。咱不说盖天成，咱回头说说盖天雄和盖天龙这哥俩。在清风山的大帐之中，程咬金往前近身拍了拍盖天雄、盖天龙，你们哥仨在隋朝为人不错，我老程耳朵里有啊，但是就今天我跟你们说，昨天晚上我就那么几句话，我得承认盖天雄和盖天龙你们哥三个都够个，是个英雄，让我老程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你们把我放了，我把东方玉梅、东方青、东方白和东方人请来了，你们败在了东方弟兄手下，这胜败呢乃是君家常事。另外呢，我也跟你们说到家的，我告诉你，大将就应该保明主，俊鸟就应该登高枝，凭你们的能耐，你保这昏君杨广大灭人伦呢、六短之君，这是一。第二呢，就在上几天我老程要进扬州杀着昏君，最后我探了一个地穴，我探出牛头马面外加五花棒，我上来这顿五花棒我打的杨广遍体鳞伤，骨断筋折，这杨广就搁这一病不起，他还好得了吗？说我说这干什么呢？你们哥俩好好听听，我不强劝，我不硬劝，我给你们提出两条道来。这第一条路呢，你们不应该再保着杨广，你应该归大魏国，魏王待人和气，瓦岗山46友众兄弟那都是义气当先呐，个个都是好样的，这是我告诉你们，你投降了你还能成为开国的功臣，就算你忠臣不保二主，说杨广有错他是皇上，你愿意这么说也可以，但是眼瞅着大隋朝风中烛雪里炭，眼瞅就灭火了，另外就不灭火他也是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就算你们哥们儿有通天彻地的能力，你也挽救不了大隋了，你还是愿意为大隋捐躯啊， 你还是愿意保住你们的身家性命，成了开国的功臣，为大魏国立下功劳，献官投降。就这么两条，你是愿意保住家眷的，你就献官。说我程咬金，你不用说了，我们哥三个就死保杨广，没问题，我也不杀你们啊！你不杀我？程咬金说：“嗨嗨，来而不往，那都非礼也，对不对呢？我昨天晚上我在你汜水关，我和你们说，你们怎么就把我放了？”你们放我的原因，第一不服输，第二你要和高手过招，你要斗斗秦琼，这对吧？就凭我一张嘴，你们哥三个就把我放了，我程咬金何德何能啊？说你对我这么好，我也不能客气了，来而不往非礼也吗？有恩不报非君子吗？对不对呀？这哥两个一听程咬金说话，到现在牙板还这么硬，好事也说，坏事也说，就在什么场面下什么条件他都能说出来。好，你说的不错，你让我们哥俩考虑考虑。好，这样吧，玉梅啊，弟妹，程将军，东方青，东方白，东方人呐、啊，你听我跟你说，咱们得饶人处且饶人，王伯党还在城里是压着呢，咱们以人一待人，拿人心比自心。说你们哥俩，我不杀你们，那我兄弟王伯党呢？嗨，盖天雄、盖天龙说：“程将军，咱们我投降也好，不投降也罢，我和王伯党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这对吧？为两国征战，你要是不杀我们哥俩。”我们要是把王伯党杀了，那也上不对天，下不对地，中间不对人，这不是我们老盖家的门风习趣。你放心，王伯党完好无损，我好好的给你们送回来，这不就完了吗？但是程将军，至于说降和不降，我也得带回去和我老兄弟和我的内人，就是媳妇儿呗，得商量商量。其实程咬金明白，他们现在需要考虑这个利与弊，哪方面合适，哪方面不合适。程咬金说：“等一会儿，我给你们松绑，让你们走啊！你真的？那当然。我告诉你们，还是这两条。说你死保杨广，我们也没有意见，因为啥呢？杨广在先。”我说杨广怎么不好，你们也都知道，你们这些年不也跟杨广干了吗？但是你们也到此为止了。我告诉你吧，因为那老奸贼宇文化及、越王杨素这些人都是干啥的，你比我都清楚，那是当然。你们再想攀求富贵、官上加职、纸上加官，那是门没有，因为有两个奸贼搁上面盘着，非亲戚而不提拔，非钱财而不用，你不明白吗？这我明白。那好，你要保杨广的，你保你的，你的最大坏处，那就是等我天兵一到，百万雄师踏平你汜水关，你们老盖家，我不杀你，杀你的人可不是一个俩呀，那你们盖氏家族一家就在汜水关就得灰飞烟灭，鸡犬不留，人牙不剩，我好说那句话，没长毛的小耗都得给你踩死。你们考虑去，说你要投靠了大魏，你还算开国的功臣，一开门你就立了特大的特大的功，你献上汜水关，你降了三万精兵，你说魏王能偏待你吗？那李密那个人你们也都听说过，过去蒲山公，现在魏国公，知道吧？这人是胸怀大才一个人呢、啊。你三思而后行，城破利害，利与弊，我程咬金和你们盖世兄弟说的清清楚楚。我老程不做后悔的事儿，但是我话说不透不行，我得让你明白。你们明白不明白？哎呀，程将军，我们早就听明白了。那好， 我也不多留你们，要多留你们家里头老婆孩和你那老兄弟都得惦记着你，以为是让我们这个大魏的军队把你们开刀削手了，你早一点到家，孩子老婆再加上这个你老兄弟，这不都能放心吗？对不对呀？东方玉梅啊，这个四哥，我这个意见就是这么个意见，你还有别的说都没有。这东方人呐，您这是个开事儿的人，一明白老程这叫以柔克刚，那这个办法比杀了强。再说咱们也不能总杀人攒仇，攒下仇人呢。你那虽然说两国开战这玩意儿，谁也不欠谁命，都草菅人命，说杀就杀，说剐就剐，这玩意儿也不怎么地道。东方人就给东方玉梅使了个眼色，不然的话东方玉梅也得听程咬金的，东方青东方白也理解他哥哥的意思。哎呀，全凭程将军做主。好，程咬金上前近身，把哥两个绑绳解开，拍他拍他肩膀，我这儿啊肉山酒海啥都有，但是今天我就不供你们了，你们万一到家想好了，你们在泗水关里，你要够意思的话，你杯盘罗列肉山酒海琼浆玉液给我程咬金摆上，我进去喝他个酩酊大醉，你看怎么样？哥俩没吱声。临出了大帐了，回头瞅瞅杨程咬金，躬身一礼：“程大将军，现在呀，离午时也不远了，我不往远说，我降与不降，就在今天正当午时，我进关，如果要降了，我派人出来，满城墙我都挂起白旗，那就是降旗，我大开城门迎接你们的魏军进驻泗水关，那时候我就献上30,000精兵，献上泗水关，献上泗水关的数万百姓，如果要不降，完了我再说吧。”老程说：“好吧，哎，慢走，我这就不送了。好了，多谢程大将军，多谢东方家的兄弟姐妹。”这哥两个就由这大帐就出来了，一路上走着，哥俩商量着，这瓦岗山这帮人是真不错呀，还讲究还义气。这李密啊也听说这个人非常憨厚还善良。你说咱们这杨广虽然说咱们也行，但是他这人出事不正，那怎么办呢？哥俩这内心呢、啊、就倾斜到瓦岗这边来了，但定没定下来，这还没定下来。哥两个就进了这泗水关，城门一开，一看这是元帅回来了，那还能耽误吗？撂下吊桥，起吊天津大闸，哥两个催着马进了城，来到帅府，这才命人把王伯当由大牢里请出来。好吧，把王伯当请出来了，进了这个元帅大帐，命人把王伯当的绑绳解开，还问王伯当府内空虚了吧。王伯当一看这怎么着，不明白外边的事他都不知道，您这是？哦，王伯当啊，咱们各为其主，但你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吧，不管长与短，你过去还是老主御典亲笔一名武状元，咱们还是一朝臣子，这对吧？你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咱们也没有谁抱谁孩子扔井里去。你来到泗水关打官，说你们那个也毕竟是有事儿，要不然你们俩也不能俩人来到我泗水关，饿了那边我给你准备好了饭菜，王将军你请那边去用饭吧。王伯当饿不饿？那能不饿吗？有心行礼吧，不对，我们是仇敌，有心说两句吧，没什么说的，站起来只能是脸带点笑容点点头，有人领着王伯当走了。他一走，这把妻子老兄弟全找来了，这一家连男带女10多口人呢、啊，在这儿一商量，程咬金这个话怎么办？降是不降？不降保着杨广，杨广现在夜夜一喜， 定在扬州也时日不久，大隋的江山也实在没有希望了。风中烛如同雪中的炭，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完了。再说这个杨广大灭人伦，六短昏君，连爹都杀，咱保他你不岂不让人耻笑？你看看人瓦岗山这个程咬金把我们哥俩放了，你问乾隆，老嘎的一听，大哥他们没宰吧你？没有，那进屋就唱时间紧，要不然还得让我们吃点喝点。哎呀，真有这事？那是当然呢。那大哥你的意思，大将就应该保明主，俊鸟就应该登高枝，良禽择木而栖，良臣要择主而事啊。看来咱们是狱中保了杨广，已经到了时候了。算了吧，反了吧，兄弟们怎么样？那我听大哥的，我听大哥的。娘子你们看，弟妹你们看，都听大哥哥的吧。大哥哥，我听你说的也有道理，我们赞成，你们怎么做就怎么是吧。这盖天雄啊，牙一咬，心一狠，这才命人数千杆白旗，就插满了40关的城头，亲自领着两位兄弟，带着王伯党，王伯党是绑绳揭开了，自己的金杯骑行刀和他这匹白马，那也是素盔银甲，白马金刀又复了原了，跟着盖天雄、盖天龙、盖天成就来到东关口，吊桥一放，千斤大闸吊起，王伯党一看这全城都插着白旗，这怎么的？投降了？想问问，不好意思问，没法问。要不是这么个事儿呢，你一问，这不是弄坏了吗？可王伯党啊，在人群之中跟着就出离了这个汜水关的东关口，举目抬头一看呀，这两军阵前站着这么些人，程咬金，东方人，东方青，东方白，东方玉梅，这里的人他是80%全认识，就剩东方人他不认识。这东方玉梅，这程咬金，我这四哥他搁哪儿找来的？这怎么汜水关还投降了呢？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老程催着大肚子卷毛瘦郭郭红急忙迎上前来，哎呀，盖世兄弟，盖世三杰，你们这是？哦，程将军，我们全家开了个家庭会议，一再的都同意要投降大魏国，我双手奉献汜水关呢，30000精兵100000百姓就都归了大魏了，你看怎么样？好，程咬金在马上抱腕秉手当胸，东方玉梅、东方青、东方白、东方人都上前顶礼相欢，兄弟哥哥相称。那咱们这个结交意识呢？程咬金说别急，只要是你投降了，只要你想开了，那咱们就没说的，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对不对呀？这盖世兄弟说那当然是的，外了咱们也不能往快堆走，走到一起，各兄弟就得抚难与共，有难大家上，有福大家降，有金子咱们大成分，有银子小成去了，对不对？老程说对，说的敞亮。那么我进到城里，我就派出人奔红泥关，让魏王和我们大帅军师入住汜水关。盖世兄弟你看怎么样？好，好，好，到那时咱再办结交，你看怎么样？盖世兄弟说程大将军好，你说的有理有理。这王八党啊，往前一近身，四哥呀，这怎么回事？这东方一枚一看着王八党，把脸往旁边一扭，哎呀，我说，哎呀，弟妹呀，弟妹，哎，这就不对了，哪能往一边扭啊？我说盖天雄啊，啊，怎么着，程大将军？在你那合适地方给我选一个单独的院落，明白吗？老程一急跪眼睛，程大将军，我明白，明白，明白，这个好难办，手到擒来，易如反掌，那是我的地方，我的一亩三分地儿，我说了算。程大将军，进去就妥，走吧。 哎呀，东方氏兄弟姐妹，你们就往前请，请请请请，这像让客人似的，就把这几千人马就让进了泗水关。进了泗水关里边了，进了帅府了，程咬金气瞪黎安，跳下马来，拍着拍着手掌，甩着大草包肚子，后跟着王伯党。哎，我说是盖天雄啊，程大将军，你说怎么着？把王伯党和这个东方玉梅安排到哪院？我早都派人了，就在这东院不远。哦，一个小院落，好吧。等一会儿我过来再唠啊。东方人呐，哦好，程大将军，您陪着盖氏兄弟在这唠嗑，我安排安排他们，我回身就来啊。这小两口啊闹点别扭，我跟他们说说。完了之后，这个等他们关系接通了，接上头了，没我什么事儿了，我回来再跟您说，你看怎么样？好，这东方青、东方白啊，那是亲哥兄弟、袍兄弟，他不放心呢。这个程咬金呢、啊，领着王伯党，这东方玉梅啊，低着脸，通红个脸，还有点不愿意。我说弟妹呀、啊，你不能让四哥再糟心了吧？还能演别的节目吗？四哥这起早贪黑的，这穿山越岭滚几爬坡的，你说我又掉陷坑又争又战，我这心操的，弟妹啊，你别让大白哥再操这心了，跟四哥走，到那儿以后我让王伯党给你三拜九叩，给你行大礼，赔不是道歉。王伯党啊，跟着我走。王伯党这没觉得样了，下了马跟着程咬金，东方玉梅也跟在后边。呵，一进这屋，方砖铺地，四白落地，天花纸糊棚，屋里摆着八仙桌，上边卤壶茶碗呢就齐全了，床榻一应俱全，被褥鲜明。哎呀，这玩意儿是太美了。程咬金呐，一回身，弟妹啊，你床上坐着去，床上坐着去。这个东方玉梅，你说还能说别的吗？他只能听程咬金的，怎么说怎么是。那到这床上坐着去。我说王伯党啊，这屋也没别人了，就剩咱们仨，起根发脚呢，我给你保的媒。四哥不是人，我要不气你，不给你勾芡，你俩也不能打起来。哎，打就打了，这老婆汉子小两口子，这床尾打架，这是床头和啊。有什么话过来过去一说，王伯党啊，你真得给东方玉梅赔礼道歉，跪下给东方玉梅磕头。王伯党一听，也只转摸摸老程一般僵膀子，这底下夸就一脚一踢的大腿挖子，这王伯党咕咚跪那儿了，一那脑袋，王伯党给你磕头了，再多磕几个啊，这事儿我办完了，头我也接上了，线儿我也联系上了。这个老婆汉子可没有隔夜仇啊，谁打谁两下子，那片就接过去。还是亲者不过母子，最近者不过夫妻呀、啊。别看我老程怎么操心怎么忙，以后最近的还是您俩，我上个什么呢？我要走喽，你们照着办吧。老程一转身出离了这个小夫妻这屋，一看外边东方青、东方白呢，在那站着呢，干啥呀？因这俩哥哥怕搁屋里头再说茶了，再打起来，这心可遭不起呀！你换位思考，高谁谁也得这么办。程咬金说：“得了，得了，得了，这回也没喝酒，也没人闹洞房了，也没人说三道四了，也没人和稀泥了。这个问题100%，你这个事儿两口子要打架，你越有人来劝，他们越邪乎，越成风。”越有人听枪根儿，他们发现了，他们还也赛脸往死打。我说这话对不对？这个程将军，你说的这倒对。走吧，走吧，走走。说他们走了，说王伯党想一想，这前三后四、左五右六这些事儿，我真佩服程咬金。没有程咬金，成不了亲；没有他，搅和也干不了仗。这又没有他，这个婚姻再也不能复原。一想，我真是把东方玉梅打够呛。你管你成同意不同意，你不应该把他打那程度。嘣嘣给东方玉梅磕了头了。至于说还磕多少头，这东方玉梅答不答应王伯党，咱们下段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0: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咫尺之距，近似隔重山，语言在此刻显得如此贫乏，甚至多余。沉默并非冷漠，相反是怕惊扰易碎之物的小心翼翼。原来爱到深处反而失语，那些最沉甸甸的情谊往往深埋于无言的凝视里，栖息在静默的唇齿间，在无声处震耳欲聋。月光下的尘埃，原来也带着未落的话音。

上摇晃的祈祷是每个都市人心中都曾默念过的经文，祈求天地放过一双恋人，一句卑微的心声竟道尽了红尘里最深的忐忑。少女在飞驰的车厢里将命运压住于红绿灯的明灭，每一次停住与前行都悬着心间颤抖的砝码，唯求与他车厢中可抵达未来。然而流动的车窗外，誓言如风景般急速退后，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到极致，竟成退让。宏愿是大到这样细，字字是弯心的温柔。宁做消散的雪，融化的细沙，只要对方过得好。这种爱早已超脱占有，在自我撕裂中完成献祭。当继续爱成枷锁，放手反而成了最沉重的救赎。原来成全不是软弱，而是把宇宙揉碎成细沙，任其在指缝间滑落，寂静无声。

重逢的刹那，彼此已明了，时光如流沙，早已滤尽了旧日情愫。当年颤抖的手，如今连余温都嫌浪费。至于客套话，在齿间结成冰冷。我们站在昔日站过的街角，却像隔着无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少女的心事落在纸上，墨迹晕开如云，在这碎花裙摆拂过林荫的悸动，那伞下躲雨的瞬间是未成型的爱意，初次凝成露珠，在时光的叶脉上留下湿漉漉的印痕。青春的爱意原是这般小心翼翼，唯恐惊扰了彩虹，唯恐踏碎了月光。原来最美的悸动总是停住在预告时分。

将回忆的碎片缝进每寸呼吸，甘愿囚于梦织就的牢笼。多可笑啊，明知怀抱虚空，仍把褪色誓言裹成华裳起舞。多痛啊，清醒看着自己啜饮幻觉的毒酒，舌尖却固执地尝着甜味。卑微如尘，又壮烈如殉道者，把傻字刻成荆棘王冠，在无人加冕的夜里灼灼生辉。

花瓣落在时光皱褶中，将思念化作无声的守望。那些陪你看烟花、陪你长大的承诺，在岁月里沉淀成琥珀色的光，温暖中带着微涩的牵挂，萱草摇曳的芬芳里藏着太多欲言又止的深情，像地平线永远留着一抹未退的晚霞。风吹散的花瓣落在肩头时，才懂得有些爱早已扎根在血脉里，无需盛开便自成春天。

贪新厌旧，说谎成性，甚至辜负过痴心。可这忏悔本身却是一枚锈蚀的硬币，一面印着废物的烙印，另一面却刻着别离开我的恳求。这矛盾撕扯的坦白，最终成为刺痛的告解。一个怕被看穿真心的人，却把真心晾晒在歌词里，任人观看。原来最深的无赖，是连自己都不敢承认，自己也曾幻想被珍重的拾起，如一枚被世界遗弃的硬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我感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佳彤。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的节目。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资讯情况。首先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海源的农业种植模式迭代升级了。那么在5月11号，海源县的树台乡陇湾村村民齐聚在地头，见证着种植模式的新的变革。那么就在过去的167户农户的2000亩地，各地种各种各样自己的东西，东一块玉米，西一片麦子。现如今呢，这田间电梗全部都被推平了，连成了一片。今年的海源县按照地域相邻、产业相近、优势互补、宜大则大、宜小则小的思路，将全县划分为了东部洋黄灌区、中部汉作区、西南部生态区的三大片区。灌区集中种植玉米、汉作物，主攻小杂粮，而生态区的重点呢，则是发展马铃薯。乡与乡、村与村、户与户协同联动，不再是各唱各的调。那目前呢，全县的粮精丝作物已经播种达到100万余亩，玉米和夏杂粮的播种基本收尾了，谷子、大豆、马铃薯正在大面积的下种。海源县实行的是领导包抓、专班推进、乡村包片的机制。那么分类分片推进播种工作，加强了农资保障，加快料荒地整治，建立常态化监测调度机制，紧盯目标任务，补齐短板弱项，全力确保种植业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推动全县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银川21家科技小院激发产业新活力。5月11号，宁夏海永生态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彭秋菊说，那么近日呢，银川市新增了6家国家级的科技小院，涵盖了肉牛、枸杞、蛋种奶以及稻蟹和淡水鱼等各个领域。截止到目前呢，全市累计获批21家科技小院，全面覆盖葡萄酒、枸杞、肉牛、滩羊等本地的特色农业产业，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宁夏粤海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借助上海海洋大学的专家技术，优化草鱼饲料配方，改良了养殖的水质环境，成功的攻克草鱼养殖的多项痛点。改造之后，草鱼的死亡率大幅下降，生产周期缩短了1/3，产量提升50%，水产品质显著升级，产品远销甘肃和西藏等地。金凤肉羊科技小院呢，是在2023年建成的，依托本地的农牧企业，联合多部门高效共建，组建专业科研团队，常驻多家专家和硕博研究生。团队呢是聚焦到了种羊的选育、疫情防控和这个核心的一些环节，搭建了完善的杜博羊育种体系，落地多项养殖实用技术。截止到目前，科技小院已经帮助周边的养殖户降低10%的饲料成本，提升10%的羊羔成活率，带动区域肉羊出栏率增加了15%，有效提升畜牧养殖的经济效益。银川市科协的相关负责人介绍，科技小院兼具着科技助农、产业开发、人才培育、科普赋能等多重价值，是扎根乡村的科创实践基地。下一步呢，将会持续深耕特色优势农业，打造科技小院集群，联动高校、企业、政府部门等多方力量，培育农业专业人才和乡土技术人才，以科创赋能现代农业，全方位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乡村有时尚秀，中和乡首届金剪刀裁缝设计大赛集中亮相。在5月11号，袁州区的中和乡匠心裁锦绣非遗助振兴，首届金剪刀裁缝设计技艺大赛火热举办。本次的

赛事是以技艺传承守护非遗文脉，以指尖匠心赋能乡村产业，让传统老手艺焕发出全新的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巧手力量，拓宽群众增收致富的路径。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来自全乡各村的手工艺匠人才是齐聚一堂，缝纫机哒哒作响，针线穿梭不停，选手们凝神专注，从版型剪裁、精工细缝到锁边熨烫，每一道工序都娴熟利落，展现出了深厚的功底和高超的技艺。参赛作品经过评委从工艺、创意、美观度等多个维度来现场打分，最终呢是评选出了1、2、3等奖以及优秀奖。活动的现场同步举行了颁奖仪式和金剪刀裁缝的授旗仪式，正式打造本土非遗手工艺的劳务品牌，聚焦匠人力量，拓宽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青铜峡市的螃蟹养殖迈入到了育苗的新阶段。那么春投一篓苗，秋收万斤蟹。5月11号晚，青铜峡市迎来了第一批蟹宝宝下水安家。这是青铜峡市首次开展螃蟹大眼育幼苗，打破了以往外地购苗的局面。全市的螃蟹养殖从买苗迈入到育苗的新阶段。装载着满满一车的螃蟹大眼幼苗，货车驶入基地，经过蟹车分发下塘，蟹宝宝们被精准地投掷到养殖的塘中，顺势入水，四散游走，为蟹塘注入了蓬勃生机。企业的负责人叶世荣告诉我们说，这蟹苗因其它的额缘内陷以及眼柄伸出，故称之为是大眼幼体。与以往南方的长途调运的蟹苗相比，这批土生土长的大眼幼体有着显著的优势。通过本地孵化，可以更好地适应当地的气候和水质，抗病能力更强，成活率大幅提高，有效地避免了外来苗种水土不服和运输的应激问题。根据了解，为了实现大蟹苗的这个大闸蟹的这种苗种本土化的供给，那今年呢，宁夏的丰盈百沃农业有限公司从江苏的如东县选购了优质的螃蟹大眼幼体130斤，分批次进行了投放。那么预计总产出呢，扣蟹达到19500斤，解决了本地557亩的大闸蟹养殖育苗供需问题。同时，从江苏呢也是聘请了专业的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支持，保障螃蟹大眼幼体的成活率和质量。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灵武市千亩西红柿移栽全面展开。
1: 灵武市梧桐树乡千亩西红柿移栽工作近日全面铺开。在李家圈村种植基地，农户抢抓农时进行西红柿苗定植。今年李家圈村积极对接省级部门争取扶持政策，免费为农户发放有机肥，并邀请农业技术专家深入田间开展病虫害防治、化肥科学施用、农药残留防控等专业技术指导。目前梧桐树乡西红柿种植面积超6100亩，通过建设标准化果蔬交易市场及分拣包装车间，实现年均3万吨的交易量，年产值稳定在1亿元左右。
2: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3: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的环节呢，让我们共同关注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共同关注到的话题就是公安机关发现了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需要这个医疗救治的时候要做哪些事，家庭和学校应当如何对待遭受了性侵害的这个孩子，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于这些孩子的信息有什么样的法定义务呢？公安机关办理案件过程当中发现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有医疗救治需要的，应当及时送医，通知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照料，协调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对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进行心理干预和辅导，并跟踪后续情况。家庭学校应当关心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学习生活等，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对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的信息严格保密。 那么另外像剧本杀、密室逃脱等经营场所，在剧本上要设置什么样的提示？不适宜未成年人的场景能不能够让孩子进去呢？纹身店要在店里贴一些什么样的标识？能不能给未成年人纹身？医疗美容机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不能给未成年人做医美的？经营者看不准对方是不是成年人，应当让对方出示什么样的证件呢？剧本杀、密室逃脱等经营场所使用剧本和脚本，应当设置适龄的提示，标明适龄范围，设置的场景不适宜未成年人的，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纹身服务提供者应当在经营场所最显著的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的标识，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不得引诱、教唆、迫胁迫未成年人纹身。未经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医疗美容机构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医疗美容服务。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那么剧本杀和密室逃脱等经营场所纹身服务的提供者以及医疗美容机构经营难以辨明服务对象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服务对象出示身份证件。
2: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的解读情况。2026年的3月12号，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该法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科学把握我国各民族人口大流动、大融居的新态势，以及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大趋势，系统总结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炼党的百年工作理论以及实践成果，构建起以文化共识、互欠共荣、发展共富、协同共治为基本内容的制度体系，作为我国民族工作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的宪法性法律，该法为新时代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那么该法的亮点又有哪些呢？那么该法是顺应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内在规律，紧扣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主题，突出引领性、针对性、实践性，呈现四大亮点。一是主线鲜明，通篇贯穿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并将其作为立法的宗旨、基本原则、规范设计的根本遵循。序言叙述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以及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历史过程，总则阐释了共同体本位、发展全优先、系统性治理的理念。那么这个规范条文当中也是围绕着巩固共有的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具体展开，并规定了详实的监督保障举措和法律责任。这是我国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系统性的确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制度规范。二是定位精准，民族团结关乎国家目的的实现，该法既突出了促进这样一个核心的功能，又注重了发挥法律的约束作用，形成促进和约束并重的治理逻辑，切合民族团结进步的工作规律。三是体系完整，采用序言加7章65条的体例，结构严谨，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贯穿国家机关、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公民等各个层次，衔接顶层设计、基层落实、监督问责等各个环节，形成了全领域、全链条、全周期的制度体系，解决了民族工作抓什么、谁来抓、怎么抓的问题。四是导向突出，直面新时代民族工作存在的现实问题，通过制度设计精准施策，针对发展差距，支持民族地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针对文化认同不足，强化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针对民族区的这个间隔风险，推进了交流、交往、交融，针对治理薄弱，完善协同治理机制，针对违法犯罪设立多层次责任机制，确保创建实效。

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进行普法小知识。那接下来我们要针对于孩子的自我保护来进行一个介绍。首先，如何预防诈骗，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呢？首先，常见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像假冒班主任、学校领导、学校同学等等一些特殊的身份来进行诈骗。第二呢，则是假冒充值返利、购买游戏装备回扣的内部优惠活动等方式，宣称可以以小的消费金额换取优惠回报来进行诈骗。第三呢，则是假冒介绍赚钱的工作啊，可以进行点赞、转发，既可以分红等方式来进行诈骗。那么防范这类的一些诈骗呢，那么大家有哪些措施呢？首先，第一点，要提高防诈骗的意识。遇到自称是班主任、学校领导、学校同学的，一定要及时跟老师核实情况，或者说直接告知家长。第二呢，是切忌贪小便宜，对于不熟悉的人所许诺的利益，一定要理智的判断分析之后三思而后行。那第三呢，就是在学习网络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保护好个人隐私，不要随意的在网络上留下自己的个人真实信息。除此之外，未成年人犯罪应当担负起哪些刑事责任？我觉得这一点也要跟我们很多学生朋友来进行一个介绍。首先呢，已满12周岁的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二是已满14周岁，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5: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佳彤，您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那今天的塞上田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微观世界里的风土。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很长一段的时间里，国内的酒庄普遍使用的都是进口的商业酵母。那这种酵母发酵稳定，操作简单，但是却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它削弱了土地之间的差别，酿出来的葡萄酒口感趋同，失去了独特的风味。想要留住贺兰山东路独特的酒香，就要研发属于本土的专属酵母。宁夏农林科学院就一直在做这样一件事，找到属于宁夏自己的酿酒酵母，让每块土地的风味都不被稀释。
7: 我们现在酒庄90%都使用的进口的商业酵母，就是更容易造成就是产品的同质化，我们更希望有国产的酵母研发出来，表达出各个产区的风土特性。
8: 今年跟那个中宁的产业研究院那边就联系，把我们现在手里面的20多株菌全部都商业化生产成这种大型的这种商业菌粉。
9: 想要留住贺兰山东路独有的酒香，就要研发属于本土的专属酵母。宁夏农林科学院的葛谦和他的团队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找到属于宁夏自己的酿酒酵母，让每块土地的风味不被稀释。
8: 贺兰山东路现在是中国最优秀、最优质、最知名的产区。整个其实很多我们面临的这种产业瓶颈问题，其实是非常的显而易见了。因为同质化的这个菌种，它就会造成这个同质化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风格特点。所以我们第一是通过不同的工艺，然后不同的地块产区，那么还有就是不同的这个酿酒微生物，来改善提升我们葡萄酒的这个三次风格特色。
9: 葡萄酒的风味关键就在发酵，而参与发酵的微生物就是决定味道的核心。想要酿出真正有宁夏特色的酒， 就必须从本地葡萄里筛选出最适合这片土地的本土菌种。但贺兰山东麓上万亩的葡萄园，如何才能找到最合适的菌种？
8: 葡萄酒的酿酒微生物，它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果皮，所以我们在分离菌种的时候，重点就是采集我们贺兰山东麓以及其他产区的葡萄果皮上的这个酿酒微生物。
9: 没有捷径可走，历时7年，葛谦和他的团队几乎走遍了贺兰山东麓的每一个葡萄园，用最笨的方法反复筛选、分离、提纯。
8: 那么整个分离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好多时候就看到我们一个板上面，然后整个都是一个菌落，但是当我们测序的时候，然后会发现它还是会有其他杂菌，然后我们就反复的去再重新再去分，直到就是我们测序的时候它是纯的这个菌种。
9: 12年间，葛谦与团队在贺兰山东麓成功分离出11株拥有自主专利的本土酵母菌株，正是这些独特菌种让这里的葡萄酒告别千篇一律的口感，完整呈现出贺兰山东麓独有的风土与风味。有了专属味道，更要让这份特色有据可依。葛谦和团队以此为基础，搭建起一套可精准甄别的产区风味信息库，通过科学比对，就能清晰识别每一款葡萄酒的真实产地，让宁夏葡萄酒真正拥有了可识别、可追溯的专属标识。
8: 那么企业就会用我们的这些标准方法，整体对这个产业的带动力也是比较好的，包括我们企业技术人员的培训水平的提升，然后经济效益的增长。通过葡萄酒的酿酒微生物这种肉眼不可见细小的生物特点，然后转换成葡萄酒的这个风味密码，让我们老百姓能够真正的喝到我们翻译出来的葡萄酒的风味。
9: 以微小菌种破译土地味道，用多年坚守打破同质化瓶颈，葛谦和他的团队用耐心、坚持与创新，让每一缕果香都带着宁夏独有的风土印记，向世界讲好属于中国葡萄酒的风土故事。
5: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

0: 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关注到的是两化一振兴。我们从南菜北种再到双向奔赴，宁港澳菜协会呢是绘就了东西部的农业共赴新图景。在新进区的长政镇的强家庙村，1800亩的港菜绿意连绵。广东种植户陈印扎根在塞上13年了，见证着南菜在北方的沃土蜕变，更书写着东西部农业从单向种植到双向共赢的协作传奇。曾经的南菜北种的单一迁徙，如今呢，则是演变成为了技术、市场和资源深度融合的双向奔赴。新进区的土地、气候、人力优势和广东的技术、渠道、标准优势精准互补，让小小的港菜成为了产业梯度的一个转移、乡村振兴的生动样本。广东是港菜传统的主产区，也是消费的核心区，但高温高湿的气候容易导致病虫害多发，品质不稳，土地与人力成本持续攀升，产业升级遇阻，而宁夏坐拥着冷凉气候和15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肥沃土壤与黄河自流灌溉，天然的适配港菜生长，叶片更加的翠绿，菜心更加的饱满，清甜嫩脆的口感远超南方产区，恰好这就填补了广东夏季港菜减产的市场空白。同时，宁夏连片的平整土地、充裕的农村劳动力和廉价的地租，为规模化种植提供了沃土。那么我们的种植户陈印直言说哈，这广东有成熟的种植技术，稳定的粤港澳销路，严苛的品控把标准，那宁夏呢则是有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充足的土地人力以及政策扶持，这种互补让他可以毅然地扎根在这里。13年间，他从零散的试种到千亩基地，将广东的标准化种植、水肥一体化和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全盘

港菜娇贵，保鲜期短，从宁夏到粤港澳近2300公里，新鲜的直达这是关键。陈印和基地构建起了田间到分拣再到冷链再到市场的全链条品控体系，种植期严格执行了粤港澳标准，禁用高毒农药，推行了物理防治、生物有机肥，采摘选择清晨低温时段，工人精准地掐取20到25厘米的嫩梢，及时地剔除到了像黄叶和残叶。田间育老标准化分拣、真空育老、冷链专车四步锁鲜，让新鲜的港菜全程40摄氏度恒温运输。现代化的分拣车间内，即蔬菜经过清洗、分拣和包装，17厘米长的冷藏车满载之后立刻出发，36到48小时直达广州、深圳和香港市场。抵达时仍然带着田间的晨露，品质和本地鲜菜是没有任何不同的。从田间的翠绿到弯曲的餐桌，从单向的迁徙到双向的共赢，宁港澳菜的协作以产业为桥，以共赢为帆，在塞上江南和南海之滨间铺就了一条农业高质量发展、农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移风易俗，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不要彩礼的底气。在吴中市利通区的东塔寺乡白寺滩村，50岁的郭娟和往常一样，喊着邻居一起到大棚去务工。棚内一挖挖原生菜鲜嫩发亮，她蹲在田菜间割菜。那么除了这个采摘之外，多余的老叶再放进身旁的纸箱当中。她说，我们村的产业可多了，有大青葡萄，还有陆地蔬菜，一年到头都不闲着，能干11个多月的活儿。装满一箱原生菜，郭娟直起身子掰掰指头算了下，光我自己就能收入4万多元，全家一年的收入超过20万元，这日子越来越好，心里特别的踏实。这份踏实让郭娟一家在面对女儿婚嫁时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2024年，郭娟女儿与当地的一位小伙儿相识相恋，感情日渐深厚。谈婚论嫁时，亲家打来电话商议婚期，提出要给8万元的彩礼，图个吉祥。郭娟和丈夫商量之后，果断回应说，彩礼一分钱都不要，只要小两口往后日子过得幸福，比啥都强。亲家听后连连感叹，遇上了通情达理的好亲家。婚后，女儿女婿亲家常来郭娟家串门唠家常，两家人相处得十分和睦。东塔寺乡白寺滩村的党支部书记李丹丹介绍说，在我们村，郭娟临彩礼嫁女儿并非是个例，雄厚的产业基础让村民有了不要彩礼的底气。2025年，白寺滩村的大青葡萄产值达到6000万元，村集体收入突破了111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6万元。自从2024年5月以来，全村10对新人当中，2对实现了零彩礼，8对彩礼控制在6万元左右，彩礼同比下降45%。高闸镇农业产业园区的西瓜大棚内，村民们严军满头大汗地为种植户教授着西瓜的整枝打岔的技巧。严军不仅是当地的产业带头人，还是零彩礼的示范户。1995年，他开始种植西瓜，在勤劳致富的同时，带动周边90多户种植户发展设施大棚，热心帮助大家解决种植难题。每年的冬闲时节，严军不定期地为种植户开展瓜苗栽种以及蔬菜病虫害防治等技术的一些培训，同时借机宣传移风易俗的理念。他自己说，大女儿出嫁时，我不仅主动提出不要彩礼，还给他们准备了创业基金，不给孩子添负担，把钱用在过日子上，比讲究排场更加有意义。如今的高闸镇以严军为榜样引领，不断地完善了红白理事会，将彩礼

上限和宴会席数、人情礼金等细则写进了村民和民约当中。依托新时代的文明实践站，鼓励群众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将低彩礼、婚事减半等理念唱进了歌里，演到心里。截止到目前，全镇93对的新婚家庭当中，低彩礼家庭达到85户，零彩礼家庭达到7户，文明婚嫁新风蔚然成风。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科普宁夏。今天要和大家说到的话题就是一次照射永久伤眼，这种光到底危险在哪儿呢？那么就在五一期间啊，有一位歌手王心凌在自己的这个舞台演唱当中，被一束失控了的激光照到了腿部，疑似被灼伤，引起了网友的热议。那么激光束直射为什么能够瞬间让人感觉到刺痛？它对于眼睛的伤害真的是不可逆的吗？那么同样是激光，为什么舞台上那些漫天飞舞的激光秀看起来就安然无恙，而一束失控的激光直接就能够伤到人？为什么激光有这么大的威力呢？普通的手电筒或者灯光，光线是向四面八方散射开来，能量分散，照在墙上只是一个柔和的大光斑。而激光是一种高方向的性能、高亮度的单色光，它呢能量是被高度聚焦在一束几乎不发散的细光束当中，像一根极细的能量针。在某些高功能的激光器当中，聚焦之后单色辐射亮度甚至于可能超过太阳的表面数千万倍。当这样一束能量针照射在人体的时候，无论是你的眼睛还是皮肤都难以承受。所以王心凌在表演当中被激光烧到，就是上述所说，激光束的能量照射皮肤一点并且短暂停留，虽然不到一秒，但是激光束极高的聚焦能量足以使得皮肤的温度急剧上升，灼伤神经末梢，从而引发剧痛感。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都想问到了，如果说这个激光打在皮肤上就已经这么痛了，那么打在眼睛上将是极度危险的。2020年，南昌的一名9岁男孩小军出于好奇，用激光笔照了自己的眼睛几秒钟，左眼视力骤降到0.04。那么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就已经达到了失明的标准了。2025年，上海一名8岁的女童在小区被另外一名7岁的男孩用激光笔照射双眼，经过司法鉴定，眼球损伤影响视力，构成了轻微伤。那么大家都会问到，为什么激光对于眼睛的杀伤力如此之巨大呢？这与眼睛自身的构造其实是很有关系的。人的眼睛如同一台精密的光学仪器，其中的角膜和晶状体共同构成了一个屈光的系统，这就相当于一个复合的凸透镜。那么当激光射入到眼睛的时候，这个凸透镜将会为原本就高度集中的激光束进一步的聚焦成了一个更小的光点，使得高能量照射在视网膜的黄斑区上。那黄斑区呢，它呢就是视觉神经的一个接收端了，同样也是视觉最为敏锐的部位。当激光束能量超过一定的焰值的时候，黄斑区的感光细胞就会因为高温灼伤而被损伤。一旦黄斑神经呢被激光灼伤，伤者的中心视力通过通常情况下就会降至到0.1或0.2的这种低视力水平。虽然不至于完全失明，但是很难恢复到正常。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医学上对于这类的损伤尚没有有效的逆转手段，尽早就医有助于评估伤情，减轻炎症的反应，防止继发性的病变。

当然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残余势力。那大家可能会问啊，这五台激光啊和平时在这个文具店里买到的激光笔有哪些差异呢？五台的激光表演有着严格的安全规范，大型的激光秀所使用的激光功率和扫描速度以及光束停留的时间，这些都被严格的限制，同时还配备有安全的链锁系统以及专业的操作人员。即使光束偶尔扫到观众区，由于这个单点的照射时间极短，一般呢是不会造成伤害。那相比之下呢，市售的激光笔在使用的时候缺少了这些的防护机制，而且普遍存在着功率虚标、标识缺失等问题。按照国家的标准，激光产品按照危害程度从低到高分为一类和 1M 类、2类、2M 类、3R 类、3B 类和4类。那么刚才提到的 3R 类是属于中等风险，直视光束可能在眨眼前就已经造成了眼损伤，而 3B 类则是高风险，直射或者镜面反射均可能会造成及时的眼损伤，严重时可以导致视网膜穿孔。4类呢则是极高风险，不仅直射或者反射光有害，而且慢反射光也可能会伤眼，甚至与引发火灾。网上销售的大量的这些廉价或者大功率的激光笔，其实它的输出功率往往是远超它的这个标准值的。那么说到这儿，大家都想知道如何去保护自己和他人呢？绝对不要把激光笔当作儿童玩具交给孩子。绝大多数的激光伤害事件都发生在儿童身上，主要损伤的部位都是眼睛和皮肤。那么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安全的类别，非专业人士应当选择三 R 类及以下的产品，切勿购买三 B 类或者四类的大功率激光笔。规范使用，任何演示所用的激光笔都应该禁止直视他人的眼睛。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啊，使用完了之后一定要把它放置到儿童没有办法触及到的地方。另外还要警惕舞台的激光，观看激光秀演出的时候一定要留意激光的投射方向，比如说发现这个激光束摇到自己，应当立即闭眼转头，避免长时间的直视。照射之后应该立即就医，如果眼睛被激光照射，应该立刻闭眼，并且第一时间前往医院的眼科去就诊了。

好了，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乡村大喇叭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第二天，来听编程课的学生比预想的多不少。他们说，本以为学职业技术就是去当维修工，没想到鲁班工房的课程超乎想象，尤其是把智能科技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让他们发现学习是一件既有趣又有用的事。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请听广播剧《鲁班出国记》。下集。
4: 这节课给大家介绍智能机器人 MicroMouse 竞赛平台和百变拼接仿生机器人平台。
5: 怎么操作的？
6: 我听说过 MicroMouse， 可是我也试试了。
7: 请大家注意区分结构件、传动件、传感器件和执行器件啊。最主要的是创新能力，
6: 刘老师，我正在试着研发一款新手机的 APP， 你帮我看看这里为什么总是运行不良。
4: 洪定义，我是 C。
5: 卢老师，李老师，我的焊接考试得了 A+。
7: 哦。好样的，
4: 我就知道你能行。
2: 2019年5月，全国智能院校技能大赛开始了。一博带着 Seven 和 Lemon 回到高手云集的天津，准备为自己的未来放手一搏。

0: 给你打视频看看你啊。我们都在实训中心，这里有大宋的基站设备啊，网络信号稳定啊。
1: 喂，大家用手机能看到吗？
0: 哎，看得到，
2: 看得到。
1: 这里啊，就是我的家乡中国天津。
3: 加油！
0: 为柬埔寨鲁班攻防，我们加油！
2: 加油！
0: 加油！
2: 加油啊！卢老师，我们想去看一看天津的学校了。
4: 是。
1: 好，没问题。那大家跟我来，我带大家云参观一下咱们的校园。
4: 好。
1: 来看这边啊，这个是图书馆，那些呢是实训室。这些都可以免费使用。我们学习时用的设备只是这里的冰山一角。如果你们能来到天津上学，将会拥有更多的知识和体验。还有这个区域是宿舍、食堂，那边是体育馆，还有游泳馆。
0: 哎，同学们啊，哎，还是中国的职业教育牛。
5: 老师，图书馆和训室真的免费开放吗？
1: 当然，只要你不困啊，24小时都可以用。
4: 看起来好漂亮啊！
2: 看起来可真好吃。
3: 哎，我早饭吃了两大碗了呢。
5: 真羡慕 Simon 啊！我也想到天津去。
2: 我也。
0: 哈哈哈！你好好努力，明年的职业大赛就可以去了。
2: 我想考到天津上学。
0: 这个对了嘛。
6: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国际邀请赛的比赛现场，来自中国、西班牙、葡萄牙、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等8个国家的选手正在蓄势待发，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邀请他们进入主赛场。
7: Seven， 我有点紧张啊。
8: 到家，速速。深呼吸，你看场上的这几位带队老师怎么样啊？
7: 除了我们的鲁班老师都很正常啊。
8: Rona， 那我们一定拿第一了啊。
7: Headway， 为什么？
8: 只有我们的带队老师是疯子，说明我们付出的最多，练得最狠，别的队怎么超越我们？
7: 哦，你这么一说我好像又信心十足哈。
8: 这个时候心态最重要，少想有的没的，不如想想拿了冠军以后找鲁班老师要什么奖励。
6: 比赛正式开始。
7: Seven， 不好了，机床 X 轴抖动。
8: 请查摩擦力大秀伺服参数。
7: X 轴伺服初始化操作已完成，正常运行，等待搞定。
6: 距离比赛结束还有10分钟，请参赛选手注意时间。
7: Seven， 你那边怎么样哈？
8: Rona， 一切顺利了呢？
7: 帮我看看这个控制器为什么总是调试不成功哈？
8: Rob， 检查一下程序设定。
7: 检查过很多遍，没有问题。
8: 啊？确实没有问题。如果程序没问题，那问题一定出在变频器与控制器通讯不稳定上。
7: 那我查查通讯参数配置。
8: 哎，通讯子站配置好像不太对了哈，你看。
7: 什么声音？
8: 哎，危险了哈！莱蒙，你没事吧？
7: 没事，哪里出了问题啊？
8: 高温蒸汽管道裂开了。
7: 这是个意外，不是我们的错。
8: 不管是什么原因，比赛结束时我们的系统不能正常运转，一定会被扣分的。
7: 抓紧时间重装高温蒸汽管道吧。
8: 重装管道至少要8个小时，不可能完成的。
7: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8: 不如直接管道焊接。
7: 哎，你这个方案更不可能。我们没有足够长的焊枪，没有足够安全的防护服，更不是金刚不坏的超人。等焊完管道，我们就变成熏肉干了。
8: 冷静，冷静， 这个时候如果是鲁班老师他会怎么办呢？
7: 他
8: 喂，我知道了，我们把三根焊条接在一起，再把第一根焊条弯成一个椭圆状弧形，这不就是一根足够长焊条吗？啊，从这里把它伸进去，焊出管道的缺口，无论是距离还是高低都正合适了呢。
7: 这太冒险了，能成功吗？
8: 到家叔叔一定能行了啊。
9: 管裂急需焊，怎奈臂短无法干，焊条加长一米半，好似鱼竿直呼颤。湖光闪烁烟雾漫，不是钓鱼是烧焊。我这段快板说得怎么样？猜得没错，柬埔寨鲁班工坊最终夺得了比赛冠军，鲁一博如愿以偿拿到成绩，可以留在天津冲刺考博了。可是
1: 小鲁班，
9: 智能鲁班在呢。
1: 删除复习计划
9: 是否确定？
1: 我确定。
9: 彻底删除是否确定？
1: 我确定。我还是第一次在孩子们的眼睛里看到这样的深情，希望、向往、梦想和一些很美丽的东西。此刻我心中好像终于放下了什么，又好像重新燃起了什么。
10: 鲁老师啊，我是真没想到你还会回柬埔寨。
1: 玛丽校长，别说我了，还是先说说垃圾站吧。每次经过垃圾站都能看到好多学生坐在那儿。
10: 他们在上网。
1: 上网？
10: 是啊，校园里有很多网络覆盖盲区，垃圾站那边的信号最好，学生们都在那也很正常。
1: 那多不卫生啊。
10: 想上网就只能忍一忍了。
1: 如果断网断电该怎么联系外界呀？
10: 共享手机热点。
1: 哎呀，为什么不想办法改善一下通信环境呢？
10: 目前学校用的还是20年前的老基站，时间太久了，咱们学校又在郊区，哪里都有覆盖盲点，你看大家早就习惯了。而且这可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
1: 实训中心不是引入了中国大盛的4G 基站设备吗？我想可不可以借助这套设备和技术解决校内网络问题啊？
10: 不错的想法，能不能找稳老板商量啊？
1: 好，那就交给我吧。
10: 谢谢了。
1: 文总辛苦了。
11: 别客气，卢老师，已经按你说的把网络全都开通了。你那边网络测试如何？
1: 我围着校园大概转了一圈，有些区域的信号衰减还是太厉害呀，没办法正常打电话。
11: 把测试数据发过来。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1: 没想到你还挺专业的。
11: 我也没想到机电王牌教师还懂通信技术。
1: 要不怎么把我派来鲁班工坊呢？我一个顶俩呀。
11: 你看啊，通过数据分析，盲点区域范围应该集中在这里、这儿，还有这几个地方。
1: 有办法处理吗？
11: 调整天线角度，加强信号覆盖，已经叫师傅去做了。
1: 可是我们可没有预算。
11: 哎，就当义务奉献吧。接下来呀，我打算用这一套基站把附近的通信问题一起解决掉。
1: 文总，您能这样义务奉献，我们无以为报啊。这样您再带来10个8个阿晨那样的学生，我保证把他们教好。
11: 你呀，赚钱是赚钱，事业是事业，这是两回事儿。说到底，在柬埔寨造车修路10几年，集团不仅仅代表自己，还代表着中国企业的形象。我们长期扎根在这儿，闻着这片土地的气息，与当地人朝夕相处， 也更能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
1: 哟，怎么报警了？
11: 这边有信号干扰。你看啊，垃圾站那边信噪比偏低，信号强度却是正常的。
1: 会不会是当地基站与大圣基站存在频率干扰啊？
11: 聪明。
1: 那我们修改一下大圣基站的工作频段就好了。
11: 你看一下电脑散热系统吧，刚才的警报是温度过高。
1: 哎，老笔记本了，陪了我很多年。
11: 换一台吧。
9: 不要换掉我的女朋友，她陪了我很多年。
1: 这可不是我教的啊，很多软件教案数据都在这台电脑里，别的电脑啊我也用不惯。
11: 这个我知道，清理一下灰尘就好了。
1: 要更换导热硅脂。文总啊，你知道学校附近哪里有修电脑的商铺吗？
11: 这里是郊区，买不到的。上次我想买个 USB Hub， 要跑到20公里外的市区。
1: 那我去一趟吧，顺便帮大家带一些日常需要的东西。
11: 今天可是周六，班车停运了，你怎么去啊？
1: 哟，还真是。哎，老李，他有摩托车，让他送我。
12: 卢老师，我发现在这里待久了，你好像没有那么卷了。
1: 我只是把卷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了教学工作上。
12: 好，
1: 想想中国政府，尤其是教育部这些年给我的支持和帮助。想想全国的各大院校多年来的努力。如今啊，我们的技术不断成长，已经在国际上有了自己的位置。最近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啊。哦，
12: 什么道理啊？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世上还有国家和人们需要帮助，想借鉴我们的技术加入我们的快车道，共享繁荣。我不想让这团火光停留在我们这里，我希望它能一直薪火相传呐，照亮这世上需要它的角落。
12: 好啊，那为什么一定是你呢？
1: 再崇高的理想也需要由人来完成落地，如果一定要有人来做这件事儿，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呀？
12: 哎呦！
1: 哎，停车停车！啊，你东西掉了！
12: 哎呀呀呀呀呀呀！
1: 哎，我捡吧，我捡吧。嚯，包的严严实实的，这是什么呀？
12: 哎呀，快打开看看，坏了没有？
1: 哦，这不是五虎铁画吗？嘿嘿。
12: 哎，从你来到柬埔寨的第一天，我就在做这个东西了。铁矿石要精心地挑选，反复地锤炼，铁材要打磨，要抛光，前前后后做了这么久，你看我手上这些伤口啊，但我必须要把它做出来。好在今天终于做好了。
1: 五虎铁画
12: 是啊，
1: 这手艺可快失传了。
12: 对，用它来纪念我们在柬埔寨鲁班工坊的日子。
1: 老李啊，你还别说，我想象中的鲁班就长这样子。哎，这角落里还有首诗呢。
12: 是啊，我晚上睡不着觉，回想这段时间的经历，有感而发呀。一代共一路，万水赴千山，蓝莓同命运，
13: 根脉总相连，既能传国粹，事业跨国间，问君何所在，男儿住高棉。
9: 通信网络问题解决后，一博与全球各地鲁班工坊的联系也多了起来。泰国、英国、印度、巴基斯坦、葡萄牙，各国老师建立了一个聊天群，分享自己的教学生活。
1: 欢迎大家来到第二期鲁班工坊，开学第一节课，不讲专业知识。先来看视频。
9: 即将播放鲁班工坊全球交流群中的视频内容。
14: 家人们， 第一期英国鲁班工坊的学生们出师了。我现在在大卫开的鲁班餐厅吃饭，评分很高，鱼香肉丝儿、糖醋排骨、宫保鸡丁、麻婆豆腐、夫妻肺片、板栗烧鸡，这些西餐大厨炒中国菜啊，已经能信手拈来。咱们的学生还给英国首相做过年夜饭呢。
6: 我到葡萄牙最意外的一件事儿是发现学生不会 3D 打印，不过现在你们看，不仅把 3D 打印的冰墩墩做得像模像样，还细节丰富。哎，十二生肖也被他们设计出了新花样。学生们还送了我 3D 打印的鲁班锁，你们看。
12: 刚来吉普提时，这里的铁道专业真的是一片空白，最热的时候气温直逼43度，满身废气又如何？看着一条条铁轨搭建起来，一个个少年的梦想终于实现，我们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15: 我带着鲁班工坊的学生和老师回国了，好嘛，都夸咱中国的机械设备和操作能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非要来参观。晚上我打算带他们去茶馆听相声，在相声
16: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15: 他们听不明白。

0: 这听不明白，我还得给他当翻译。这要有伦理根，就显得我不礼貌。
1: 老师，他们会的真多，
2: 我好羡慕啊！
1: 是啊，是啊。
3: 同学们，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你们也能掌握自己的技能。我还相信，你们之中还会涌现出更多的现代鲁班。
4: 一博说，是一带一路造就了鲁班工坊。如今，鲁班不再是中国的鲁班，也是世界的鲁班。目前，中国已在25个国家建成鲁班工坊，开设53个专业，与多家国内外企业深入合作，累计开展职业培训超过1.2万人次，贡献和分享了职业教育创新发展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3: 老李，
5: 哎，
3: 教育部领导给我们协调的实训设备来了。
5: 哎呀，又一批宝贝呀！哦呦呦呦，
6: 五轴联动数控机床，这个东西贵的一笔刁钻啊，太贵了。
5: 哎，咱们经费够吗？
3: 嗨，这不是钱的问题，教育、科技、人才都是无价的。
5: 有道理。
3: 我们最主要的任务不就是把这三者结合起来，
5: 嗯，
3: 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嘛。
5: 哎，我说，
3: 嗯，
5: 咱们先说怎么搬上去吧，这批宝贝太大了。
3: 咱们呀，拆开，一点一点的搬，放到实训室里再组装。
5: 就算拆解开，也进不去教学楼的电梯，怎么办啊？
3: 这几天还是休息日，搬运工啊，他们都休息。那就只能咱们几个老师自己搬了。
5: 哦呦。这哪搬得动啊，先说一楼那几个大台阶就上不去嘛。

0: 还差一点，哎，还有这么多楼梯呢，沙子也不够啊，咱们几个人还是搬不上去。哎呀，
1: 是啊，是啊。
2: 这种需要力气的关键时刻，怎么能没有王阿晨呢？
3: 我有，还有我，
4: 都来了，都来，
2: 三位，
4: 帮忙，
2: 来嘛，同学们。怎么都来了？
5: 来帮你哈！李老师在朋友圈里发了召集令，说需要人手帮忙搬设备。我们可是鲁班老师的首席弟子，我们怎么能不来帮忙呢？不只是我，我爸妈、我哥、我弟都来了。
1: 来，往前站。
6: 我说不让他们女生来，他们偏要。
5: 哎，我的力气可是很大的，好吗？
1: 哎。文总，
7: 大山的工人师傅们听说需要人手，都抢着来帮忙呢。
8: 对呀，发了大笔奖金，高兴啊！
7: 哎呀，鲁班工房啊，带动了当地的投资建设，也促进了企业的深化合作。
1: 哎呀，不得了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共赢。
7: 老李说的是，我很久没看到大家这么开心了。
9: 是啊，没错啊。
10: 文总啊，我们也来了，我们也来了。
2: 玛丽校长，您怎么也？
10: 好多学生都艾特了我，我不来好像不应该吧？
2: 这不是我应该考虑的事情。
10: 鲁老师，你别嘲笑我了。鲁班工坊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啊，
9: 还有我，
2: 还有我的宋老板，食堂的茉莉阿姨，
1: 谢谢大家，
2: 你们怎么都来了？
11: 自从鲁班工坊来了，我的生意都变好很多啊。
12: 我们早就把鲁班工坊当成学校的一员了。
9: 是呀，
5: 爸爸说我们能继续上学，交的学费不是他挣来的，是鲁班工坊送来的。
13: 对，我在鲁班工坊学了新技术，还学会了一点中文，什么工作都好找了。
1: 哎，我跟你们讲啊，现在阿晨可抢手的了。
7: 以前啊，我们没有钱让莱蒙读书，现在他学到了本事，找了个好工作，待遇非常好，全家都不愁了。
1: 莱蒙现在是全村的网红哎，每天直播给阿晨的佛珠手串带货。
5: 姐，三位也有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
6: 姐，我设计了一款 app。通过进行面部扫描，分析用户适合用什么样的化妆品以及适合的色彩，得了金奖呢。
1: 哎，你是不是给莱蒙设计的？
6: 对呀，没我他怎么可能这么红。我打算攒点钱之后到天津去留学。
2: 好，我支持你继续深造，成为鲁班明星，比莱蒙还红。
6: 叔叔，
7: 鲁老师，现在鲁班工坊就是我们当地最闪亮的明星呢。
1: 哎，对啊，
9: 明星
1: 啊，早就成明星了。
2: 谢谢你们，
13: 咱们大家一起听鲁班老师的指挥，一起使劲。
9: 好，
2: 准备好了吗？
14: 准备好了。
2: 一二嘿，
15: 鲁班，我们施工队也来帮忙啊。
2: 哎呀，师傅们，你们今天不是休息吗？
16: 哎，我们看到中国发展速度这么快，发展模式这么好，我们也想跟你们一起提提速。
15: 就是啊，
10: 没错，鲁老师，工人们的意思是他们很佩服中国速度。
2: 好，那咱们就一起来创造个减重速度。
16: 好，
2: 来，一二嘿，一二嘿，一二嘿，一二嘿。
17: 2024年的中国春节，因为主动承担了不少教学任务，我没有回国。在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后，我独自一人漫步到湄公河边，看着远处热闹的渔船，大街小巷那一抹抹中国红，感受着他乡的浓浓年味儿，竟渐渐发起呆来。突然一阵

0: 熟悉的旋律闯进了我的耳朵，凑近看，是一位穿着汉服的少女在表演打铁花，嘴里说的都是中国吉祥话，声声打铁与盈盈火光交织在一起，绚烂地冲向蔚蓝天际。
1: 一打正通人和，铁花献瑞；二打天降百福，神州同乐；三打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四打平安康健，福寿延年；
2: 五打前程似锦，
3: 龙腾九天；
2: 六打面壁生金，一顺百顺；七打财源滚滚，金玉满堂；八打忠俭有力，地久天长；九打一带一路，美美与共；十打国泰民安，天下大同。
4: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6: 宁夏新闻广播，
5: 相约有晴天。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陪伴大家一起度过。那今天节目，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林俊杰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G G 六》。《G G 六》是林俊杰在2008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的全新创作专辑，一共收录有14首歌曲。作词者包括王雅君、林奕凤、陈信宏、方文山、农夫、麻吉、邢增华等，而整张专辑的作曲则是由林俊杰一个人包办。那这张专辑还获得了第16届中国歌曲排行榜港台地区年度最佳专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林俊杰带给我们的这张《G G 六》的精彩歌声。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林俊杰在2008年创作出版的这张专辑《季季六别具巧思》，象征牛角

精神的成语《头角峥嵘》。那这张专辑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感动，就是肆意的让心中的感触经过跳动的大脑传输到手指，做出好听的音乐。那这张专辑制作之初，林俊杰还架设了网站平台，那这也是他音乐旅途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这张专辑鼓励年轻人透过音乐、时尚和艺术，拥抱一种创新的、自信的、个人精神的生活哲学。每个年轻人都会有潜力变成一个传奇，鼓励他们透过对音乐、时尚和艺术不停的分享和鉴赏，进而去发掘自己的潜力。因此这个平台不是一个录音工作室或者是词曲音乐企划，那这个平台想要创造的是文化品牌，一种音乐时尚的符号和标志，传达出青年意志的生活态度、创新文化。因此林俊杰让音乐还原出最真实的样子，进而创作出了这张专辑。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3: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4: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7: 宁夏新闻广播，
6: 相约有晴天。

祖籍是福建省厦门市。2003年他出版发行了首张个人创作专辑《月行者》，并于次年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了第1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04年凭借专辑《第二天堂》中的主打歌《江南》获得了大家的广泛关注。2014年凭借专辑《因你而在》获得第25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2016年凭借专辑《和自己对话》以及歌曲《不为谁而作的歌》分别获得第27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最佳作曲人奖，并且推出了个人的首部音乐纪录片《听见林俊杰》。那截止到2020年，林俊杰已经发行了14张正式的专辑，累计创作数百首歌曲。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林俊杰拥有全方位的创作、演唱和舞蹈的实力，是实力派和偶像派的结合。他兼具明星特质和演唱实力，诠释的细腻度和音乐掌控功力精湛。林俊杰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精准，和声音色统一，咬字严丝合缝，又保留了大量唇齿音的细节，融合了 R&B、电子、轻摇滚的颇有力度的风格，唱出了明亮与跳跃。林俊杰中国风的作品并不算多，但是分量都很足。通过文字构建脉络，音乐烘托气氛，寥寥几件民族乐器点缀色彩，便添满了天马行空的意境。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接着跟您来说关于百年百大考古之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的考古发掘故事。除了瓦当啊，燕下都考古当中另一类几乎贯穿考古史中的出土文物是燕的刀形货币燕刀，它为考古工作者还原燕国繁荣的经贸往来提供了有力佐证。自燕货币发现以来，燕下都共出土了燕刀3-4吨，中国成立以后经整理发现完整的就有4000余枚，之前在周边齐、赵、韩等国都没有出此大量的本国货币，由此可以推测当时燕国的国内贸易那是相当发达的。然而在燕下都遗址之内，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多处燕国铸钱作坊的遗迹。更加惊人的是，作坊当中发掘出的不仅有燕国常见的刀币，还有仿制邻国赵国货币安阳布。用现代话讲，就是不仅找到了铸币厂，铸币厂啊还兼铸外币。其实啊，在中山国和韩国境内也出土了仿制的燕刀，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燕、赵、韩、中山各国之间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规模和水平。繁荣的货币铸造业也透视着燕国金属制造业出众的发展水平。当年石永氏亲身参与的燕下都第一次考古发掘中出土的钢剑，就是当时燕国冶炼技术发展水平的写照。1965年的10月24日，易县五阳台大队社员刘德茂找到了正在田间做探测工作的石永氏。石老师，地里出东西了，快去看看吧。石永氏赶忙叫上探工马商柱，一路随刘德茂来到地里，眼前是一把呀锈迹斑斑的金属剑和一只金属戟，一眼

0: 分析图样，推测此处为一燕国后期的墓葬，工作组为这一墓葬标号为44号。铁锹、手铲、筛子、刷子、竹签、尺子、标本袋，配合工作组的考古工具，也是第一次派上了用场。44号墓的发掘工作持续了5天，共出土了兵器92件。此后，对出土兵器进行了分析，发现主要为铁制兵器，但其中13件钢制兵器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最终啊，经过测定发现，这些出土钢剑的硬度竟然已经超过了咱们今天使用的一般斧的刃口的硬度，可见当时燕国已经掌握了使铁变钢的淬火工艺。这一下子将史籍所在古人掌握清火淬其锋技术时间提早了2个多世纪。冷兵器时代冶铁技术的高低，还一定程度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而燕夏都第23号遗址南部出土的100余件铜戈之后啊，很可能隐藏着燕国灭亡之前一段与荆轲刺秦一样苍凉的战争往事。1973年的4月，义县原百福公社东斗城大队第5生产队在燕夏都第23号遗址南部挖沟的时候，挖出了铜戈100余件。在进一步调查发掘当中，共收集铜戈108件，铁锄、铁镰、铁削各1件，其中有85件铜戈上面刻有燕王名字的铭文。这位研究燕国的官制、兵制以及确定燕王的名字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例证。更有意思的是，100余件铜戈竟然是从一个灶里出土，似乎是当年有人特意藏起来的。考古学家推测，灶内藏戈可能跟2000多年前秦国兵临易水灭亡燕国的那次战争是有关的。秦军兵临易水，燕国将士自知不敌秦军，为了不让敌军缴获储备的贵重兵器铜戈，匆匆将其藏入灶内。很可能这些藏戈的将士后来也没能走下战场。时间到了1990年，燕夏都考古工作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料需要整理研究，当时已经年近半百的石永氏从一线撤回，此时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已经更名为省文物研究所，机关也早已随着省会的变迁从最早的天津迁移到了石家庄。回到所里，石永氏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燕夏都考古资料研究整理工作。按石永氏自己的说法，就是到了要交作业的时候了。这作业就是文物出版社出版于1996年的燕夏都和燕夏都东周货币巨珍，这2部书至今仍是燕夏都考古研究领域最为系统权威的著作。燕夏都建于公元前4世纪，约战国中期，为燕昭王时所建，距今2000多年的历史。史记燕世家记载啊，周武王灭商纣之后封昭公于燕，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及河北中北部。燕国都城在蓟，称上都，在今北京一带。到了战国时代，北方燕国强盛起来，争霸中原，号称七雄之一。燕国为了应付南方各国，在今河北易县建立了一座军事重镇，称为夏都。它呢，介于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西依太行山，南临易水，东部呢又连着河北平原，地势险要，居高临下，便于防守。燕夏都于公元前311年开始正式作为燕国都城，到燕昭王时达到了鼎盛时期。从燕夏都的地理形势和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它是燕上都通向齐赵等国的咽喉要地，为燕国南部的政治、经济、军事重镇，延续时间很长。燕昭王在这里啊筑黄金台，招贤纳士，燕国很快强盛，大败齐国。燕国即将被强秦灭亡之际，燕太子丹遣荆轲刺秦王，就是在这里策划的。战国至秦统一的250年间，建筑上面突出的成就就是高台建筑的出现。这种建筑形式直至汉代仍然很流行，在地平面上用夯土技术建立起高度不同、体积不同的高台，再在高台上边建造宫殿，高低错落，巍峨壮观。此种建筑式样在战国青铜纹饰上多次出现。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

0: 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百年百大考古之河北省易县燕下都遗址的考古发掘故事。燕下都的夯土台高大而且数量多，县城内保存着大型主体建筑夯土台基五阳台，在它之北有望景台、张公台、老母台等，显示出了当年庞大的建筑体系和战国特有的建筑风格。周围分布着许多的兵器、铸铁、制玉、烧陶遗址，表明当时燕都经济文化的繁荣。城周围筑有高大的板筑夯土城墙，全长啊是40多公里。燕下都文物遗存十分丰富，从民国初年开始出土文物10万余件。遗址内以探明手工业作坊及居住遗址30处，夯土建筑台基12座，地下夯土遗迹14处，古墓葬34座，古城墙8到约36公里，古河道4条，排水管道1条。出土文物主要是陶、铁、铜、金、银制的建筑构件、生产用具、礼器、兵器、货币等。清光绪19年，即公元1893年，在燕下都出土了齐侯4器、铜墩、铜鼎、铜仪和铜盘，现藏于美国纽约市博物馆。1914年，在老母台东侧发现了铜龙一件，现藏于比利时。1930年，由北京大学教授马恒率领的燕下都考古团在老母台进行大型考古发掘，历时啊34天，发掘出土文物201袋，又36木箱。1958年，在老母台附近出土虎头形陶水管的出口部分，保存于国家博物馆。1964年，在老母台东出土大型透雕龙凤纹铜铺首，高74.5厘米，重22公斤，体型巨大，纹饰及造型精美，是罕见的艺术珍品。至今易县燕下都遗址还有一些未解之谜，首先就是黄金台之谜。重温燕国的辉煌历史，燕国最为显赫的君主燕昭王与成就了其英明的黄金台最为引人注目。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历史记载，都讲述了燕昭王为了振兴燕国，采纳了燕国大臣郭伟的建议，拜郭伟为师，听郭伟讲千金买马骨的故事，并为他修筑了一座重台，经常来此授业，在重台上置千金，广招天下贤士，因此黄金台就成为了燕昭王求贤若渴。

0: 话世代传颂，而寻找黄金台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没有考古上的佐证，对于黄金台的地址也是众说纷纭，一说是定兴陈村的金台陈村，一说是燕下都内的张公台，一说武阳城就是黄金台，称为大金台，一说是满城县东10公里处的金台。还有学者直言黄金台不应在燕下都一带，而是在燕上都蓟。如此多的金台啊，着实让人迷惑。可惜的是，最初的黄金台现今已经无从考证了。另一则未解之谜，荆轲壮别地之谜。太子丹送荆轲出国门，宾客知其逝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荆轲作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又见离机杼送亦何之，至皆垂泪涕泣。荆轲于是生车而去，终已不顾。这就是战国策燕策为我们记录下的荆轲易水壮别的一幕，也定格了这位侠士所铸就的燕赵慷慨悲歌的精神。萧寒易水古今流，荆轲壮别之何处，考古学者们对此也多是莫衷一是。北魏学者在记载固林邑城，也就是今天邑县丰固时称荆轲送别之地，宜于此也。而唐代史家在《史记·正义解》燕太子丹送别荆轲之地在幽州归义县界，也就是今天燕下都城北，也有后世学者称相传在南易水之阴有一个荆轲壮别之地。还有学者认为战国策当中记载的祖泽，而祖泽位于今天河北安新荣城雄县一带。西晋文豪左思在《魏多赋》当中描写的白洋淀一带与祖泽的古地理环境有相近，由于文献记载粗略，使得荆轲壮别地成为了如今的一个谜团。最后要说的谜团就是燕下都的人头墩的谜团。燕下都遗址内10多个高大的夯土墩台颇为引人注目，这究竟是什么一直是众说纷纭。直到上个世纪60、70年代，先后有2个土墩台被挖开，发现里面都是人头骨，各有千余个，当时未做深入研究。1996年又有一个土墩台夯土脱落，显露出一颗头骨。据文物部门勘察，这一土墩台内共有人头面积300平方米，共计人头骨2000多个。经考古专家鉴定，这些人头骨啊，应该都是20至30岁的男性壮年，距今已有2300多年的历史。因为战国时燕国所遗，已清理出的一部分头骨上有明显的砍杀痕迹，有的还插着青铜箭头，据考证是先秦之物。如此众多的人头骨堆积在一起，却没有四肢、身躯、骨架，对其成因人们迷惑不解。有专家认为是公元前284年乐毅伐齐的战国，当时燕昭王派乐毅统帅燕、赵、韩、楚、秦6国联军征讨齐国，攻下齐国71座城市，从战场运回大批敌军首级，堆在京城郊外炫耀武功，然后土封夯实。也有专家说是公元前314年燕国子之之乱的受害者，其实燕王哙把王位让给了国相子之。燕国国内大乱，大将士被与太子平密谋攻打子之，这次内乱使得燕国死伤几万人。后来有人将被砍杀的头颅埋在一起，形成了今天发现的人头墩。已发掘的墩台推测，这10多个土墩台共有上万颗头颅。文物部门介绍说，像这样大规模的带战争创伤的骷髅成批出土，世界上极为罕见，但它的成因究竟为何还有待研究。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保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下 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
1: 守护消费信心。
2: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3: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2: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3: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4: 2021年10月18日，河北满城汉墓入选了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在中国考古史上，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西南1.5公里灵山上的满城汉墓，公认是一个重量级的发现。他以山为陵的营建理念，将西汉王族的宫殿搬运到墓葬里，陆续发掘出土的10000多件文物，特别是诸如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重大发现不但渐渐惊艳世人，更原汁原味地呈现出了西汉王朝的生活百态。而如此重大的发现，说起来却是来自1968年的一场意外。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河北满城汉墓的考古发掘故事。满城汉墓又名中山靖王墓，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灵山之上，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以及其窦绾之墓。满城汉墓坐落在灵山主峰的东坡，两墓南北并列，墓门向左，相距约120米，灵山主峰居中，两峰如左辅右臂，三峰相连，形如坐西朝东的太师椅。在墓口前的山坡上有一条宽6到14米的南北古道，此道啊，应该是营建墓穴和埋葬死者时人工修建的上山道路。灵山上除了第一、二号两座墓以外，暴露在外面的小墓还有18座。满城汉墓属于横穴式的崖墓，都采用以山为陵的营建方式，墓道以及墓室凿山而成，呈弧形。满城汉墓平面布局上大同小异，都由墓道、甬道、北耳室、南耳室、中室、后室6个部分组成。墓中呢，还设有构思巧妙的防盗和排水系统。两墓的墓室庞大，随葬品豪华奢侈，共出土了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玉器、石器、陶器、漆器、丝织品等遗物10000多件，其中包括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铜博山炉等器物。而靖王、窦绾两套完整的玉衣，也是中国考古工作当中首次发现。满城汉墓是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中国考古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满城汉墓的发现揭示了西汉时期诸侯王的墓葬结构和埋葬制度，为研究汉代冶炼、铸造、漆器、纺织等手工业和工艺美术等方面的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1982年7月23日，满城汉墓被河北省评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13日，中山靖王墓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3月，满城中山汉墓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发现之一。2021年10月18日，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因山而葬，就是依山开凿。满城汉墓这种因其山不起坟的埋葬方式，是效仿刘胜祖父汉文帝刘恒的霸陵而成。相传一日，刘胜登上凤凰山，见主峰居中，两峰如左辅右臂，三峰相连，形如坐西朝东的太师椅，又似筑有双阙的城堡。于是就跟随从说，自己百年之后啊，就安寝在这座山上。西汉武帝元鼎4年，刘胜死后便埋葬在凤凰山之上，山名也更名为叫灵山，主峰顶上的祠庙为刘胜祠庙。西汉的中山国呀，位于太行山东麓，大致包括今天易水以南、滹沱河以北的地区，首府设在鲁努，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定州市。刘胜是汉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刘彻义母之兄。

0: 西汉中山靖王，西汉中山国有十代王，刘胜是第一代的中山王，统治中山国42年。西汉武帝元鼎四年，即公元前113年2月，刘胜去世。据史书记载，西汉时景帝刘启平定七国之乱以后，为加强自己的皇权统治，对自己的子孙分封，景帝乾元三年，即公元前154年，封刘胜为第一代中山靖王，并改中山郡为中山国，此时满城县为中山国的北平县。那么满城汉墓究竟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这就要从一次曾经的秘密国防施工任务说起了。1968年5月，解放军工程兵某部悄悄开进了河北省满城县，他们啊将要在县城西南一座海拔只有200多米的孤山上执行一项秘密的国防施工任务。然而从没有发生过施工事故的这个先进机体竟然破天荒的发生了一次惊险。正是因为有这一几率极小的偶然，却成就了中国考古史上一个石破天惊的大事迹。满城啊位于河北省保定市西北21公里处，这次工程的建设地点是在满城西南 1.5 公里处的灵山。这个灵山海拔呀不到300米，远离闹市。因为这座山西望太行群峰，东临华北平原，形如落凤，因而原来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凤凰山。那么它为什么又改名它叫了灵山呢？当地有个传说说，古代有位君王啊临滇远眺，见主峰居征，两峰左右相辅，认为此地风水奇佳，可为墓地，于是大兴土木修建陵寝，然后安葬于此，所以此山就更名为灵山了。但是前来施工的战士们看到眼前的这灵山啊，这就是一普通的一小土包子呀，光秃秃的，不但没有灵，连坟也没有啊。大家都觉得帝王在此建陵的说法也就是个传说而已。但要说是传说呢，满城县境内却有三个与灵相关的村子，北灵山村、南灵山村及守灵村，而其中最蹊跷的要数这守灵村。守灵村就在灵山东南不远的2公里处，当地流传千年的说法，村民的祖辈是被王侯守灵的，至于是为谁守灵，陵墓何在嘛，却无人知晓。战士们在灵山上搭建营帐之时，却和守灵村的老人们啊闲聊过，这些老人只说呀，他们的祖先呢是看这个王子坟的，却又说不出来王子到底是谁。翻来翻去就一句，我们种王爷家的地，看王爷家的坟，世代在这儿守灵山。另据村里的老人回忆说，山上一溜18个石头堆，里面埋的都是王爷及其后代，坑里有王爷的金脑袋，守灵村的人都是多少辈以前留下来的看灵户。还有村民啊神神秘秘的就说，每年大雪覆盖整座灵山时，总有2块地方这雪呀化得特别快，但是也没有人啊知道是什么原因。战士们呢，他毕竟他不是考古工作者呀，并没有把这些话呀往心里去，只是把它当做了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关于河北满城汉墓的考古发掘故事。1968年5月23日中午12点，某班战士在距离山顶30米处朝东地带打眼放炮，爆破手引爆了上午的最后一个炸药包之后，要等落石稳定，尘烟散尽，才能开展下一步工作。这等待的时间呀，得在1个小时以上。于是班长李希明按照惯例让战士们返回驻地吃饭，他一个人留在了爆破场地值班。等战士们都走了以后，李希明盯着爆炸口仔细看，感到很反常。要知道正常的这炸药爆炸呀，很快就会有烟从爆破洞口啊飘出来，但李希明朝那个爆破口盯了大半天，也没看见一丝烟，觉得有点诡异。由于李希明自己一个人在现场呢，他也不敢冒冒失失的走过去看动静。大概又过了一会儿，代理排长曹培成最先吃完饭回来了，李希明啊急忙对这 曹培成就说了这一反常的情况。曹培成呢有点怀疑，刚才的爆破没成功，想着已经快过了一个小时了，这应该没什么危险呀。两个人决定进爆破洞去看看去，没成想进去之后，俩人发现里边的碎石啊没几块，也没有烟，烟这都上哪儿去了呢？突然两个人惊奇地发现，爆破洞底有一个直径约60厘米的黑洞。哦，这烟呢都钻这儿去了。李新明捡了一块石头往洞里这么一扔啊，石头触地的声音判断黑洞有一定深度。曹培成拿来一根皮尺拴上石头掉进洞里丈量，这么一看，洞有6米多深，这洞里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呢？李新明他们决定要下去看看究竟。他俩用这个钻杆啊，把洞口周围疏松的碎石给捣碎了，把洞口扩展到1米以上。这时候吃完午饭的战士们陆陆续续的可就回来了。曹培成让战士们抬来一根6米多长的圆木，从洞口顺了下去，又拉来电线，接上灯泡，通电照明，一切准备就绪。曹培成、李新明等五个人顺着圆木依次下到了黑洞的里面。在这个黑咕隆咚的山洞里边，彻骨的凉气袭人周身，特别是有一股十分古怪而强烈的气味扑鼻而来，让人心生胆怯，毛骨悚然。好在大家呢还没有惊慌失措，稍微定了定神，借着灯光，大家发现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山洞。只见不宽的洞穴地上散落着许多凌乱而腐朽了的木料，以及许多造型奇特而古怪的铁器、陶器、青铜器等，这些都是他们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啊。好奇心促使他们顺着洞穴继续往里走，没想到越往里空间越大，而且地上散放着大大小小样式古老数不清的生活用具。这时候一个岁数大点的战士啊就开口了，咱们呀可能挖着古墓了。经验丰富的班长立即就回应道，对，这肯定是一座古墓，咱们必须向上级报告。大家这时候都想起了当地老百姓说过的话，这时候班长又果断下命令说，我们必须保护好现场，不能向任何人泄露。然后选取了几件自认为有代表性的器物爬出了山洞，随后又将这洞口重新给封堵，进行了巧妙的伪装。在临离开山洞前，细心的班长还留下两名战士作为隐蔽哨，对洞口实行了严密的监视和保护。一切工作妥当之后，班长才带领战士们返回连队，并立即向上级做了汇报。班长的这一汇报啊，当即就引起了部队领导的高度重视。一天之后，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情况报告和战士们带回的几件文物啊，摆放在了河北省主要领导的办公桌上。在战士们带回的4件文物当中，除了3件鎏金器物底座之外，还有一件刻有中山内府字样的青铜器。这时省领导和省文物部门的专家们感到了这一事情的严重性。因为中山指的是中山国，而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2个中山国，一个呢是春秋时期的鲜鱼中山国，另一个则是西汉时期的中山国。不过无论是哪个中山国，至少说明这座古墓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无疑将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那么这座古墓到底属于哪个历史时期呢？随即河北省有关部门一面秘密派出考古专家郑少宗、孙德海和政府工作人员张天夫、杜荣全4个人赶往现场进行探查，一面向中央有关部门派发加急电报做了汇报。目测苍茫当中就发现满城灵山啊，像是一把硕大的太师椅，而古墓呢就坐落在太师椅的环抱之中，背靠灵山，前倚着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正所谓是中国古代帝王最为看重的一块风水宝地。从塌陷的洞口进入墓洞之后，专家们都不由惊呆。他们首先走进的是长达30米的南耳室，通过手电光看到了其中摆放了几辆战车和供国王乘坐的安车之外，还发现了十几具陪葬马匹的骨头，而所有的马匹的身上都配有金光闪闪的马具。郑少宗拾起来仔细看后，惊喜地对大家说，从工艺上看啊，可能是汉代器物，这简直是无价之宝啊。 随后人们又兴奋地走进了北耳市

0: 时一股诱人的陈年酒香扑面而来，从地上摆放着约有数百件大酒缸和彩绘酒壶，以及石磨盘和许多陶罐等器物来看，人们猜测这里啊应该啊是一个大酒房。而由于陶缸表面有许多的石钟乳，据此专家进一步判断，这种钟乳石的形成应该在千年以上，也就是说这座古墓至少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了。在高达7米的大厅里面，人们看到了琳琅满目的青铜器、漆器和医疗器具，特别是地面上一根长约2寸的金针，不仅熠熠生辉，而且工艺十分精巧，这给郑少宗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和前后发现的其他细小文物，专家们后来凑齐了一套西汉时期的医疗器具，包括4枚金针、5枚银针、1公盆以及小型银漏斗、铜钥匙、药梁、铜制外科手术刀等等。简单了解古墓基本情况之后，专家们不敢耽搁呀，连夜赶了回去，并向省领导做了汇报。随后河北省又奉中央之命派专人前往北京，通过中央办公厅直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进行了汇报。对于河北满城发现汉墓这一情况，毛主席和周总理啊那都是十分重视。1968年6月18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在欢迎当天下午到达北京的坦桑尼亚总统的间隙，向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说，河北满城县发现了一座很大的古墓，这件事儿啊十分重大，由你们负责办理，请尽快拿个意见给我。郭老听到这个消息也感到十分兴奋，第二天便给总理写了封信，初步拟定3位同志前往了解情况，并做进一步的发掘计划。3天后的一个中午，郭老便收到了总理的批示，同意而回复的那封原信，同时呢还附有一封总理写给时任北京军区代司令员的亲笔信。总理在信中写道，满城古墓发掘清理工作全部由北京军区根据郭老的意见办理，对于总理的指示，北京军区没有丝毫懈怠。6月24日宣布，考古队由保定到满城的车辆以及其他物资保障全部由军队负责，军队将对考古安全工作给予最强有力的保护。此外，军事工程完全服从考古发掘工作的需要。那么满城古墓的发掘能否一帆风顺呢？满城汉墓最终又会有哪些惊人的发现呢？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8进行咨询。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

0: 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0: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0: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0: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

0: 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

0: 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无偏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3: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2: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3: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4: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6: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5: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6: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下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3: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4: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百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5: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4: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6: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7: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运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8: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

0: 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4: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3: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5: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2: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0: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

0: 净亏损。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0: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1: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0: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1: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接下来半个小时呢，我们就会走进动物的海洋，动物的世界了哈。那么重点呢，就要来说到大熊猫。
1: 大家也一定都特别喜欢看大熊猫的一些视频，他们一些非常憨态可掬的行为就会引人发笑，不像有的其他动物呢，可能特别高冷，又或者像丹顶鹤一样特别的优雅，就会让人觉得好像有一种难以接近的感觉呢。
0: 确实哈，所以大熊猫它能成为国宝，我觉得一定也是有很多很多各种的原因所导致的。那么究竟在古代大熊猫是不是就已经是国宝了呢？那么关于古人眼中的大熊猫是怎样的，我们也会详尽的来说到。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

0: 继续回来，来领略中华之美。今天我们重点要说到的就是我们的国宝大熊猫了。
1: 我觉得说美好像今天好像没那么恰当了，应该叫中华之可爱国宝大熊猫。
0: 大熊猫是不是在古代的时候就已经是国宝了呢？那其实哈，我们也要追溯到古代了。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穿越回古代，来通过古人的视角看一看他们眼中的大熊猫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是的，稍后就要穿越到古代了。
1: 说起大熊猫，我们现在非常喜欢，全世界的人民也都非常喜欢大熊猫，有着非常高的地位，承担着为国卖萌的欢乐使命，也在我们的外交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去翻看古代的文献资料的话呢，就会发现一开始大熊猫的待遇好像并不是很高，甚至呢连历史记录都寥寥无几的。
0: 难道古代没有大熊猫吗？还是古人没有见过大熊猫呢？事实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简单哈，我们赶紧穿越一下。早在800万年之前的晚中新世时期呢，大熊猫其实就在地球上生存了。考古专家呢在云南还有元谋两个地方哈，发现了最古老的大熊猫成员，也就是史熊猫的化石。那后来呢，在河南的一个夏王岗的遗址也曾经发现过大熊猫的上颌骨和牙齿。
1: 也就是说呢，在数百万年的进化当中，和大熊猫同时代的很多动物都灭绝淘汰了，唯独大熊猫能够经历种种的磨砺来生存下来，作为黑马终于在现在 C 位出道了，人送名号远古的活化石。
0: 真的是哈，那时候大熊猫还不是四川等等地方的特产，它在我们国家各个地区其实都是能找到的。然而呢，从新石器时期开始啊，随着我们人类活动领域的扩大，大熊猫的生存空间呢就逐步的被压缩了，所以后来它们就被迫不断的搬家，数量呢也与日递减。比如说湖北的遗址哈，包括长沙的一些地方的遗址当中，就曾经发现过大熊猫的骨骼。
1: 这个时候相信大家心中也会有疑问了，既然这么多的远古遗址都可以证明大熊猫的存在，可为什么史书里面却好像没有大熊猫的记载呢？或者说我们这么多的诗句呀小说呀，为什么其中都没有大熊猫的这个它的存在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实还是因为大熊猫在古代另有其名。
0: 对呀，人不叫大熊猫哈，古代熊猫呢有很多很多的名字，而且呢有一些名字都是怎么说呢，奇奇怪怪。比如说有花头熊，还有花熊、白豹，另外呢还有这个鹅曲、角端等等，都曾经是大熊猫的名字。
1: 是的，其中还有几个我觉得特别奇怪的，像是石铁兽、貔貅，还有这个银狗，大家听起来怎么都不会想到这是说大熊猫的。
0: 对啊，还有什么杜洞、直夷等等哈。但是其中这些名字里边呢，也有一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考证确切的，所以说还是有一些争议的哈。那对于大熊猫的最早记载呢，出现在《诗经·大雅》的含义当中哈，里面就有讲到了有熊、有猫、有虎，这里边呢指到的就是大熊猫了。
1: 是的，而且呢，中国古人也是非常的喜欢大熊猫，在山海经当中呢也有提到过兽多猛豹这样的一个说法，其中就说到了在当时呢就有一种熊，它黑白相间，而且呢吃铜铁，所以呢根据我们的分析就是可能说的就是大熊猫了。
0: 哇，吃铜铁可还行，是我们现在认识的吃竹子大熊猫吗？说到大熊猫吃铁这件事情啊，很让人头疼的。清代的房献志就曾经记载啊，同治4年有一种熊猫呢就跑到了县城里，当然那时候记载的里面不叫熊猫了哈，然后抱着大门就开始啃，啃完还不过瘾，又开始吃老百姓的犁、刀、斧头、锄子等等哈。那么痛失劳动工具的人们还发现哈，这种动物最爱的食材是铁锅，吃起铁锅来就像嚼大饼一样，可带劲了。
1: 听起来我估计在古人眼里一定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0: 猛兽吧。
1: 但是我们现在人在想起来可能听着都会觉得哇好可爱啊。
0: 现在我会讲说大熊猫那么柔弱，它能啃得了那个铁吗？那说到熊猫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在很多地方都非常的受欢迎，但是呢，其实在古人的眼中呢，熊猫可能一开始更多的会觉得和其他的一些动物啊差不多，甚至会觉得和那个山里面的野兽差不多哈。那么另外在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同胞眼里呢，大熊猫是有一些新的称谓的，比如说呢，有人就会叫它鹅曲啊，另外呢还有人会叫它熊等等哈，还有银狗这个称呼也很有意思，因此当地人称呼小熊猫叫金狗，相对应的大熊猫呢就被叫做了银狗，还有人呢会叫竹熊，其实这个更好理解了，因为竹子这种食物呢一天至少要陪伴大熊猫十多个小时，可谓是超长待机的美味了。
1: 是的，当然了，刚刚也说到大熊猫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貔貅，就有人认为是大熊猫，但是大家也知道貔貅是我们中国古代的神兽之一，明明是不存在的，而且呢印象当中貔貅的样子跟大熊猫长得不一样，其实中间也是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演变的过程，也是相传呢大熊猫竟然在古代被用来作战，而且是作为坐骑。我觉得现在我们在看到大熊猫这个憨态可掬的样子的时候，是很难想象这样的一种形式的。
0: 确实是哈，大熊猫能去上战场吗？难道不该被我们保护起来吗？那么的可爱，那么的柔弱。但其实呢，熊猫在古代啊，还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些作为的。但是呢，大熊猫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拥有了另一重身份。那么依据考古的开掘哈，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人类呢就用大熊猫呢来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觉得大熊猫象征着友爱和平，那么因为大熊猫也不伤害其他的动物嘛，那么更多的是吃竹子，所以呢他们也会在两军交兵的时候呢，只要一方举起写着大熊猫类似字样的大旗，就表示认输投降了。那么可见呢，大熊猫在当时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一看到就知道哦，是要和平，是不要打仗了。那么加之这样的和平属性，另外呢还有毛皮光泽珍贵，所以在古代呢，很多的王孙贵族之间呢也会互相去给对方赠送熊猫的，那么表达自己对对方的一个友好。
1: 其实刚刚说到这么多关于熊猫的内容呢，我觉得也是特别的好奇，我们都知道熊猫是素食动物，但是呢其实历史上也是有人分析过熊猫它可能也会吃肉，包括刚刚说到的食铁兽，我就总觉得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啊，结果呢我就发现有一段资料，在1981年的时候呢，在我国就有一只雌性的名叫莉莉的7岁大熊猫，在四川的保护区当中呢，在开饭的时候就把盛饲料的铁盆子咬成碎块，一块一块的吞下肚里了，当时呢饲养员也是非常的害怕，担心铁片吃下去能消化得了吗，结果没想到真的是可以消化一部分的碎铁片，最后才放了心，原来这个食铁兽的名字真的不是讹传呢。
0: 是的，人可不是光练的假把式，人可是真的哈。那另外呢，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啊，说大熊猫的这个尿液呢是可以溶解误吞的铁针的，古人对这种食铁兽的丰富联想啊，有的时候也会让人有点哭笑不得。那么一直到明代，历史记载里依然没有出现熊猫两个字的身影。那其实呢，熊猫真正拥有大名已经是晚清时候的事情了。
1: 是的，那再往后看呢，到了20世纪50年代，我们也开始推行熊猫外交，时至今日呢，大熊猫也作为国礼承担着维系友好的重要作用，逐渐成为了全世界的团宠，也走上了自己的猫生巅峰。
0: 确实是，放眼当下大熊猫是非常幸运的，国家为了保护它呢，专门出台了法律，建立了一些繁育保护基地，使得这个珍稀的物种过上了悠哉悠哉的国宝生活。那也希望我们可爱的大熊猫在日后的生活当中呢，能够更加的舒服自在，当然呢时不时卖个萌让我们开心一下也挺好。
1: 其实呢，随着我们现在保护的越来越好，大熊猫的数量确实也是越来越多了，也有朋友开玩笑，是不是将来可以人手发一只大熊猫呢？我觉得从我们的保护的效果上来说是可行的，但是从真正的这个大熊猫的习惯上来说是不可能的。大熊猫每天要吃大量的竹子，哪怕是对于动物园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想还是每次去动物园去看看大熊猫吧，就不要想这么多了，
0: 那个可能在梦境里能达成啊。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是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

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
1: 气，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让我们一起发愤图强，不负年少。虽然可能与我们成年人而言哈，可能在想说，哎呀，我都一把年纪了，当然我们都还很年轻哈，还需要再那么努力或者那么发愤图强的向前吗？累不累呀？都已经累了大半辈子了。但是你想想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需要不断为自己打气，也会有一些新的不同的目标在产生，所以一直要像永动机一样。虽然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累吧，但是会觉得这样才不负每一天，这样每一天的我们才会更加的有意义，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他们都那么努力，我们怎么能不努力呢？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包括虽然我们可能已经离开校园很久了，但是我们回忆起我们当年报道的时光，或者在课堂当中学习的那些点点滴滴的事情，还有能想起来的吗？或者你对你的哪位老师印象特别深刻，也可以继续的在大蓝鲸平台跟文飞和更多的好朋友来聊一聊。哎呀，说到上学，说到老师，真的也让我非常的感慨哈。有的时候呢，人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一个好老师，真的是非常的可贵。其实不光是在学校的课堂，在这样的大社会当中，或者是说你身边的某一个朋友给你带来的一些能量，说不定他都能够在某一方面成为你的人生导师呢。所以有的时候呢，也要做一个有心人，也要不断的去发现我们周遭的这些美好的人事物。这位听到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于胡彦斌《笔墨登场》。

上课起立，同学们好，老师好，这是再熟悉不过的课堂当中的一个老师和同学的互动了哈。不知道大家以前上学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互动呢？你还能想到什么样在上学时期的故事？继续回到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真的说到开学，特别是进入到一个新的学校，会带着兴奋和憧憬，其实还会有一些忐忑不安。那学生们呢，也将开启新的成长模式。开学可以说是学生和家长的一件大事了，古人也非常重视啊。我们中国早在4000多年前呢，就有了学校。那么在十年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的古代，开学有哪些讲究呢？这会儿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先来说说古代什么时候开学吧。古代的开学时间和学期的长短各个朝代都不太一样的，也和现代统一的秋季入学差别比较大。中国古代呢是传统的农业社会，这我们都知道啊，一切都围绕着农事展开，教育也是一样的。开学时间除了秋季入学之外，还有春季入学和冬季入学。在汉代，这三个开学时间很流行。根据四明月令当中的记载啊，具体的入学时间是这样的：正月农事毕，八月暑退，十一月建冰冻食。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啊，汉代的教育主要就是利用农闲的时间，这也是我们中国古代教学的一大特点了。三种开学时间，像现在就属于八月暑退，就和现代的开学时间最最接近了哈，就是暑气都退去了，就是不热了，开学。那如果是春季开学呢，一般都是在正月往后，也就是正月十五之后。那么讲到正月农事毕，就是农忙结束之后哈。那么到了南北朝时期呢，开学时间相对就比较统一了，冬季入学就成为了主流。在北齐书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春夏务农冬入学的说法，春夏都要帮忙做农事嘛，冬天开始学习。有一个名叫李炫的神童就是在冬天入学的哈。另外，开学日期的选择与学期的长短相关，每学期呢短的话3个月，长的话是1年。比如在明代，学生呢在腊月上学，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3月，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古代什么时候开学，你有在认真听吗？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那么关于古人他们在开学之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要求呢？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刚也说到了很多哈，这会儿呢也要说说古代开学前的那些准备了。从古典记载来看，古代开学前呢必不可少的东西有三样，第一个就是学费了，第二个呢就是叫青巾，就是现在学子统一的这个校服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集囊，就是放置书本衣服等等学习生活用品的收纳用具，就有点像现在的书包了。那说到这个古代的学费哈，其实根据学业的不同阶段呢，又有叫入塾费、拜师费或者是谢师酬金等等这样的叫法。春秋时期之前呢，基本上是公办学校免费，也就是当时所谓的学在官府嘛，入学门槛会比较高，基本呢都是贵族子弟准备的。那到了春秋时期呢，孔子就大胆地提出了人人都应该享受教育的有教无类观点，普及教育，广收学生。他在《论语》中就表述哈，要自己去把学费往上，吾未尝无悔焉，就是你自己去交学费，那么你能够甘愿为你的学习去买单。其实呢这也让更多布衣百姓哈，通过这样的方式有了学习的机会。那早期呢这个学费基本上都是食物了，比如说腊肉啊，或者家里的鸡啊等等哈。但是到了后来呢就是银两包括铜钱之类的了。那如果学生家里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呢，也可以送一些粮食去替代送这样的钱币。那么说到青巾呢，也是中国古代最传统的学生服了，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有点像那个现在的我们看到那个汉服一样哈。在先秦的时候呢，学子的当中就已经开始穿这个青巾了。我们现代人复原的青巾就是还戴了一个学士帽的感觉。在《诗经·振风》当中有这么一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大家都很熟悉哈，描述的就是穿着青巾的学子。那么《毛诗·注疏》呢就这样解释哈：“青巾轻灵也，学子之所服。”隋唐时候的学子呢也是这样的装束。后来呢在《新唐书·礼乐制酒》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啊：“先制之官就门外位，学生具青巾服入就位。”再来说说放珍贵书籍的行李箱，那现在就是书包了哈。那说到古代的这个囊呢，基本上都是双肩背，背在身上的哈，是古代学子外出求学盛放物品的用具，也可以称之为书囊和书袋。因为书本和衣物呢放在这个包裹里边很容易起皱变形嘛，所以古代学子呢就基本上用一些类似于桶状的，还记得那个就是宁采臣背的那个吗？就类似是那样的哈，来放这样的学习用品还有生活用品了。这就是开学前的一些准备了。当然古人的开学典礼呢也非常的隆重哦，而且特别受重视，还有入学礼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叫法了。其实这个是和成人礼啊，还有婚礼，还有葬礼被视为人生的四大礼。古人的开学礼的仪式呢，通常包括正衣冠，还有行拜师礼、净手净心、朱砂开制。正衣冠很好理解了，就是把衣服啊、容颜呢都打理得干干净净，要很整洁，对吧？入学的时候呢，新生要站立，由先生依次的帮他们整理好衣冠，然后衣冠整齐的排着队到学堂前集合。那么还要拜师行礼了。国人讲究尊师重教，因此入学祭拜先师也是个很重要的环节。入学堂之后呢，就是行拜师礼，学生要先叩拜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然后呢再拜自己的先生哈。根据学记记载呢，大学始教，然后拜完先生之后呢，学生还要向先生赠送六礼数鸡，就是要给先生去腊肠也好，还是这个家里的粮食也好哈。那么另外呢，净手净心哈，行过拜师礼之后呢，学生就要按先生的要求把手放在水盆当中洗干净。洗手的方法就是正反各一次，然后擦干净。洗手的寓意就是在于净手净心，去杂存精哈，希望能够在日后的学习当中专心致志，心无旁骛。
然后就是开学礼啦，这是开学礼的开笔礼哈，这是开学礼的最后一道程序了，包括在这个额头点上朱砂、朱砂开制、击鼓鸣制，还有描红开笔等等。那么古代学生的入学仪式呢，代表着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和仪式感，目的呢就是教导每一个学生都要去尊重知识，尊敬师长。

0: 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
1: 守护消费信心。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为抓手，吸引高层次人才集聚，推动人才与产业双向赋能；
1: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且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宁夏移动持续夯实算力底座，为区域产业数字化转型注入强劲动能；
1: 乡土麻边手艺遇见世界杯，不仅让宁夏非遗走出国门，更成为带动乡村百姓、社区居民增收的纽带。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各类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宁夏以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贺兰山实验室集中科研基地建设，以优质科创载体吸引高层次人才集聚，推动人才与产业双向赋能。请听报道。
2: 在贺兰山实验室集中科研基地建设现场，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推进科研楼建设工作。实验室建成后，将布局功能结构特色材料、半导体晶体与陶瓷材料、新能源材料三大验证中心。贺兰山实验室执行主任陆友军：
3: 目前正在安装调试的项目呢，由我们石英干锅这个拉制过程中气泡控制工艺的研究，还有我们这个氮化硅粉体它的高纯粉体的制备的这个研究项目呢，正在安装调试。五月底，整个这个车间呢全部投入使用。
2: 与基地建设同频发力的是抢先推进的科研攻关工作。实验室科研团队直面早期光伏电站陆续退役带来的资源化利用难题，重点攻克银、铜等贵金属高效回收瓶颈。据了解，团队通过连续奋战，将原本计划两年完成的项目，仅用三个月就成功确定银山县提取最佳温度参数。待中式车间设备投入运行后，团队将立即开展公斤级放大实验，推动技术从实验室快速走向生产线，实现产业化落地。贺兰山实验室双聘科研人员陈广玉：
4: 去年年底到2030年的话呢，我们预估宁夏呢产生的这个退役光伏组件的量呢，大概是12到15万吨，大概会回收银资源120吨左右。那么按照国际银价大概87.6美元每盎司来计算的话呢，大概可以创造产值呢是在23亿左右。
2: 目前贺兰山实验室已汇聚科研人才56名，立项科研项目27项。随着科技发展的加速推进，人才的引进与培养成为各地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在狮嘴山市大沽口区，一场场人才逆迁徙正悄然发生。张雪峰，兰州大学物理系博士，毕业后曾在北上广从事晶体材料研发。2016年，他毅然回到狮嘴山自主创业。创业初期，大沽口区

0: 不仅为他免费提供科研场地，更是投入3000万元资金帮企业迈过研发转产业化的高风险难关。如今企业已实现碳酸锂、泥酸锂晶体材料全产业链覆盖，产品远销日本、美国及国内军工企业。宁夏聚晶源晶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学峰：
1: 我们项目是属于自主研发，对高层次人才需求比较大，大湾区对人才比较重视，具有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
0: 平台是科技创新的载体，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基。近年来，宁夏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的若干措施，自治区科技创新飞地备案支持暂行办法等政策措施，不断完善科技人才梯次培育体系。通过区内培育发展、对外联动合作相结合的方式招才、引才、育才，遴选杰出科技人才9名、科技领军人才152名，组建科技创新团队186个，柔性引进区外科技创新团队76个。
2: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常态化开展下沉房企服务，精准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3: 小兴安伦宁夏有限公司是宁东基地总投资过100亿元的大项目，由韩国小兴集团投资建设。此前针对企业反映蒸汽供应不足、成本偏高的问题，宁东管委会多方统筹协调，优化能源供给调配，使企业园区蒸汽供应量增幅达13.3%，同时蒸汽单价下调9.6%，彻底解决供应难题。小兴安伦宁夏有限公司化工 PTMG 厂长金在植：
4: 没有蒸汽的话，供应上没法聚合，也没法精制。蒸汽单价降低后，我们每个月能增加大概200万左右的利润。
3: 企业有诉求，监管部门有入口。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宁东基地政务服务中心联合多部门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建立诉求台账，实行闭环管理，精准派单，限时督办，同时开展送政策进企业、全程帮办代办等服务，全力解决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审批、要素保障等难题。宁东基地政务服务中心主任杨瑞：
5: 我们坚持线上线下双渠道收集企业诉求，管委会主要领导及各部门呢，按照项目包抓机制，常态化的走访企业，项目代办员定期下沉企业，倾听企业的心声，确保企业诉求及时响应。
3: 截至目前，宁东基地政务服务中心共收集企业各类诉求78件，办结率达95%，办结满意度100%，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增强发展信心。
6: 当前，随着东数西算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和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崛起，算力已成为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力。作为宁夏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排头兵，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正以大规模园区扩建与技术模式创新为抓手，持续夯实算力底座，为区域产业数字化转型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2: 在腾格里沙漠南缘的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宣和园区，伴随着机械轰鸣、吊臂起落、D04机房楼方舱设备精准吊装就位，标志着项目建设正式从土建施工阶段转入算力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算力投用筑牢了关键基础。园区配套变电站污水处理项目也正在同步推进。中国移动宁夏中卫宣和园区污水处理项目负责人孟通达：
7: 关键配套设施110变电站土建工程已全部完工，预计6月30日可实现送力送电，同时项目配套污水处理厂也正式进场施工，与主体项目同步推进，协同建设，进一步完善数据中心配套功能体系。
2: 与宣和园区相距约50公里处 ，B 园区项目建设同样热火朝天。据了解，该园区 B13 机楼自今年4月1号开工建设以来，仅用41天就高效完成了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施工，目前已顺利实现封顶。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 B13 机房楼项目负责人张佩佩：
8: 该机楼建筑面积35482.9平方米，创全国钢结构单体面积最大，主体工程用时最短记录。目前机电专业已进场作业，正式拉开机电与土建同步作业序幕。
2: 作为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核心续建项目，碧园区计划总投资61.49亿元，规划建设6栋机房楼及相关配套设施。除快速封顶的 B13 机楼外，去年十月开工建设的3至6号机楼已全部完成电气设备安装工作，计划于今年5月底正式交工投用。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 B05 机房楼项目负责人杨宁：
9: B 区3到6号楼已进入电气设备测试阶段，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工程团队，在楼宇集中一体化监控室内，大家分工协作，加班加点，对4栋楼宇内40000余处点位设备信息进行收集测试，确保整个项目按期交付。
2: 今年以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在中卫已开工建设10栋智算中心及2座110千伏变电站，预计到年底，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将达到占地超千亩、IT 算力规模近计瓦的超大算力集群，园区规模将位居全国前列。依托高标准、大规模的算力基建能力，宁夏移动不仅在本地筑牢了算力底座，还吸引了美团、阿里巴巴、腾讯等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入驻，持续放大产业集聚效应，正在以强大算力引擎激活区域发展新活力。
3: 本台消息，5月13号至14号，2026年全国药品监管政策法规工作会议在银川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2中、3中、4中全会精神，回顾2025年全国药品监管政策法规工作，部署2026年重点任务。会议指出，药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此次全国性专业会议在银川召开，是国家药监局对全国药品安全工作的一次重要部署，也是对宁夏药品监管工作的肯定和支持。要以此次会议为新的起点，持续深入贯彻落实4个最严要求，以更高效监管筑牢安全底线，以更高水平安全赋能产业升级，深度融入全国药品监管大格局，推动中国式药品监管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10: 近日，国际足联2026非遗预见世界杯特别授权项目正式发布，宁夏麻边非遗传承人张景设计监制的福娃居宝金驼献瑞立马成功3款作品成功入选，源自黄河岸边的乡土麻边手艺成功登上国际顶级体育赛事，不仅让宁夏非遗走出国门，更成为带动乡村百姓、社区居民增收的纽带。请听报道。
11: 记者杨新竹。
12: 能征服国际足联的麻边究竟有多能打呢？您看，福娃居宝憨态可掬，金驼献瑞寓意吉祥，大家能看到啊，既有纯手工肌理的质感，同时还有咱东方美学的审美，这就是中国非遗的国际范。
11: 依托天然麻料材质与纯手工编织技艺，宁夏麻边摒弃工业化量产的同质化短板，凭借独一无二的手工质感与东方美学特色，斩获国际认可。张景深挖丝路文化、黄河文化，结合蹴鞠文化和宁夏地域文化，将传统文脉融入现代设计，让古老非遗技艺接轨国际潮流。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麻边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张景：
13: 宁夏的一个传统手艺能和这么大的一个 IP 做一个链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真的是很兴奋的。福娃聚宝，一个是代表蹴鞠，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那个美好的寓意。聚宝这个骆驼呢，又是古老的交通工具，它也是宁夏的一个很特色的元素。
11: 世界杯订单工艺标准严苛，细节要求极高，为高标准完成制作，张景带着团队在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移民村和西夏区各社区手把手指导世界杯新品编织技法，严格把控工艺细节。同时，他为每一件麻边作品贴上专属手艺人照片标签，让乡村手艺带着宁夏匠心走向世界，同时收获职业认同感与荣誉感。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小塘村村民马有云：
14: 咱们心里也有那种感觉，干了这一行还留着这种才情，特别开心。
11: 除了世界杯订单外，

0: 九年来，张景创新推行零投入、无风险、包分销帮扶模式，带动百余名移民群众居家灵活就业。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滨河家园三村村民丁成玲
1: 觉得了一门手艺，也可以赚点零花钱补贴家用，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真的挺好的。
0: 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麻边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张景，
2: 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打算呢？
3: 专下心来做自己的作品，一定要有坚守这个事情的这种恒心，不管是从技艺上还是带动乡亲们的这种事情上，不能停下来做最好的作品。你付出的辛苦，这个世界是会看到的。
0: 本台消息，5月12号，由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办的2026年高端装备制造与新材料产业校企对接活动在银川举行。活动聚焦高端装备制造与新材料领域，集中发布58项企业技术需求，多所高校科研团队开展前沿科研成果路演，通过校企精准匹配，打通了高校科研成果与企业技术需求的对接通道，现场达成6项校企合作项目签约。西北轴承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洪斌，
4: 采用这种人才加项目的培养模式，不但可以给企业培养高层次的人才，还能够吸引来一些外地的高层次人才，对企业的科技创新方面帮助很大。
0: 上海交通大学工学博士杨建英，
5: 把教育人才科技一体化发展这个战略具体能够落实到位的一个非常好的举措，它的效率更高，它的针对性更强。
0: 据了解，近3年来，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对接61所国内高水平大学，促成395项校企合作项目，总经费突破22亿元，有800余名硕博士研究生扎根产业一线。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工作人员顾湘，
6: 我们还将持续聚焦合成生物、现代化工等重点特色产业领域，持续开展系列校企对接活动，不断推动高校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为宁夏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发展注入创新力量。
7: 在吴中市乡村社区活跃着一群法律明白人，这群懂法、守法、用法的基层骨干，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绘就平安和谐新画卷。请听报道。
0: 在农村，宅基地边界纠纷时有发生，经过多年实践，青铜峡市小坝司法所法律明白人夏丽已经是处理这种纠纷的行家里手。有时候几句宽心的话给对方一个台阶下，村民们就握手言和了。青铜峡市小坝司法所法律明白人夏丽，
8: 就是想帮大家把矛盾化解在村里，化解在萌芽状态，更想凭着这份信任引导大伙遇事依法办事。
0: 青铜峡市小坝镇新林村九队村民张洪福，
9: 现在村上有了法律明白人，不光讲法律、摆道理，还请我们换位思考、互相互让。不管啥方形事，经过他们一调解、一讲解，心里都凉透了。
0: 法律明白人既是政策宣传员，又是矛盾调解员，还是法治服务员。从婚姻家庭纠纷到物业矛盾，从劳务维权到反诈宣传，他们打通了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吴中市利通区古城镇秦桥村村民蒋金荣，
10: 在这个村上有了这法律明白人，上门宣传教育、发宣传册，使我懂得了法律知识。
0: 吴中市利通区古城镇秦桥村法律明白人杨燕，
11: 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多的群众都主动学法，遇到矛盾纠纷呢，先想到找法律，找我们，村里的矛盾也越来越少了。
0: 2019年，吴中市率先在全区实施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以法律明白人培养带动群众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培训法律明白人1.2万人。

0: 公园办公室主办的奋进新征程同心筑国栋塞上人防护家园主题巡讲活动近日启动，面向基层群众开展国防教育宣传与人防知识普及。5月13号活动走进中卫室，现场通过主题讲述、情景演绎、互动问答等形式，生动回顾宁夏人防发展历程，重点讲解人防标识、防空警报、应急疏散等实用知识。中卫市民郭涛：
1: 一切觉得日方离我们挺远的，今天听了讲解，开了情景局，才知道怎么认日方标识，听到警报也知道该往哪里跑，这样的活动很实用。
0: 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综合处干部高原：
2: 我们通过基层巡讲、融媒体直播等接地气的宣传方式，把人民防空为人民的宗旨转换为群众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0: 据了解，本次巡讲首站已于5月11号在吴中市圆满完成，活动还将依次走进石嘴山市、银川市。
3: 本台消息，5月16号至22号，宁夏第九届农民篮球争霸赛决赛村 BA 将在石嘴山市大屋口区拉开战幕。与往届不同的是，本届赛事首次设置了女子组比赛，来自全区的12支女子农民篮球代表队将闪亮登场。作为东道主代表队之一的石嘴山市大屋口区女子篮球队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大赛做最后冲刺。这支队伍汇聚了高中生、大学生、省外务工青年等各行各业的篮球爱好者，为了这场家乡的首次之约，不少队员特意请假从外地赶回。宁夏村 BA 女子组大屋口区代表队队员郭笑宁：
4: 我练习篮球已经4年多了，很期待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我会全力以赴对待这次比赛，期待我们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3: 宁夏村 BA 女子组大屋口区代表队教练员杨倩倩：
5: 大家对本次的比赛都十分的期待，最近也积极的备赛，大家都希望为我们的家乡出一份力，最后祝我们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大家加油。
6: 大屋口区女子篮球队必胜，我为家乡加油。
7: 陕西90后司机孙波近日在宁夏高速公路上奋不顾身救出侧翻起火车辆中的两位被困老人，并且留下了自己存有10000块钱的手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陕 K 侠。这场跨越地域的暖心救助生动诠释了善良从不会孤单。请听报道。
8: 他就是那个在高速上救了人，还把自己存着10000块钱的手机塞给陌生人的司机，网友喊他陕 K 侠。
9: 我觉得我有点愧对陕 K 侠，这个侠字我觉得就是平凡地做了一件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8: 说得很轻，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我们又问他的妻子，10000块钱要是没要回来，怪不怪他？他笑了笑说：
10: 我觉得钱这个东西和手机的话，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即使没有了的话，我们也可以再去赚，但是生命只有一次，能挽救两个老人的生命，我们也特别地感到幸福和荣幸。
8: 他没说什么大道理，但这句话就是这个家庭给出的答案。
11: 我们把这种正能量的这种精神传播下去，
8: 传递下去。孙波递出手机的时候大概没想过传递这个词，他妻子说两条生命更重要的时候大概也没想过。但今天你看，一个人做了他认为平凡的事，一家人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一群人说不能让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这么过去。
12: 这个世界上的善意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的，它是这样一点一点的，从一个人传给了一家人，从一家人传给了一群人。他们都没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其实这个世界的变好从来都不需要所有人都成为英雄，只需要在每一次在别人需要的时候都有人愿意给予那份刹那的停留。
13: 夏季宁夏强对流天气多发，其来得快、强度大、破坏力强，是需要格外警惕的气象灾害。今天的全民防灾减灾安全公开课，我们来了解强对流天气以及如何防范。请听报道。
3: 强对流天气不是单一一种天气，而是几类天气的统称，主要包括雷电、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极端情况下还可能出现龙卷风。
0: 记者陈夏：
14: 强对流天气来得急，破坏性大。那对于我们经常容易混淆的概念，比如说天气预报和气象预警，该怎么区分呢？
0: 宁夏气象台台长朱永宁：
15: 通俗的讲，预报是提前说可能发生，那么包括晴天呀、阴天、温度、风速、风向等常规要素。
3: 强对流天气多出现在午后，无明显前兆， 出现后还易引发自身灾害。

0: 常见的有山洪、内涝，还有近几年出现的雷暴、哮喘等不同的危险。
1: 具体来说，我们遇到了雷电、冰雹还有雷暴的这种天气，具体该怎么做？
2: 如果我们在户外遇到短时强降雨，那么尽量是避开低险低洼地带，不要涉水，远离带电设施。那么开车的话要低速谨慎行驶，

0: 机务户头，行车的时候关紧车窗。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张岩，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

0: 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聂真侠义图中部》第88回，书接前文。傻小子，牛儿小子，让张芳给调理了，说是调理，张芳也是一片好心。打着打着，他怕佟林有失，所以让这牛儿小子前去帮忙。牛儿小子把眼一瞪，坏小子，我也不傻，你怎么那么不够意思？哎，我怎么不够意思了？我问问你，我蒙叔佟林对你好不好，亲不亲？
4: 啊，当然好了，比亲兄弟还疼我，管我吃管我住的。
3: 对呀，那他要被人打死了，你心疼不？
4: 放你娘的屁，我师兄佟林武功盖世无双，还能让人给打死吗？你这不是放紫花屁吗？哎呀，不能不能。
3: 哎，你等什么？你没看见那老头有多凶？你没看见那老头的武功有多高？找你师兄，也就是我蒙叔佟林拼命来了，不把我蒙叔佟林整死，他绝不会算完。你不过去帮忙还等什么？牛儿小子虽然少点心眼，他知道师兄佟林的脾气，要不经佟林的允许，非挨训挨骂不可。想到这儿，问问张芳，哎，你光调理我，让我过去。我说张芳，你怎么不过去呢？张芳一听这小子一点也不傻，我还不能调理他了，冷笑了几声，呵呵，我哪成啊，我的能耐跟你比狗屁不是，一文不值。你是真正顶天立地的英雄，打那老头非你不可。
4: 啊，那倒是这么回事儿。不过张发，我师兄佟林要骂我，不给我饭吃，饿着我，那怎么办？
3: 那哪能啊，他那么疼你，能骂你吗？你要这么干呢，今晚上大饼牛肉好吃好喝的有的是。
4: 啊，那也是，我就喜欢大饼牛肉。好，这事儿呢，我就听你的，我过去。
3: 这个时候，司徒朗和佟林正做好准备，眼看要伸手，都拉了架似的。这个时候，牛儿小子一看，哎，我该过去了，大吼一声：“你们别打，过去了！”本来司徒朗要会斗佟林，没想到半路杀出这么个傻子来，而且来势凶猛，巴掌啪就到了。司徒朗急忙往旁边一闪身，跟他就斗在了一处。单说傻小子这时候左掌一立，胳膊往上架，奔对方的前胸。那么这位司徒朗一晃脑袋，把这一招躲开，使了个老君关门，往外一封，躲开之后再看用脚猛踢于宽的小腹，于宽吐气吸胸，往空中一纵，把这一招躲开，两个人双臂齐摇斗在一处。打着打着，傻子乐了，再看把司徒朗举起来，举过头顶，司徒朗这时候大头朝下就被他给扔了。没想到这一扔，人家司徒朗使了个云里翻的功夫，轻如鹅毛，没摔着。呀呵，这牛儿小子就问：“
4: 糟老头子，你叫什么名？你真有两下子。”“
3: 我叫司徒朗。”“傻小子，你叫什么？”“
4: 我叫于宽呐，绰号人称炸海金牛。”我还有个外号，牛儿小子，可不告诉你。
3: 司徒朗一听这话，好悬没气乐了，鼻子都气歪了。他知道对面这个大汉真是个缺心眼儿，但是他也听说了，牛儿小子 是自己前任师傅庄道琴的徒弟，跟佟林那关系莫逆，听说他一出事大闹太湖，之后又帮着佟林大破清水滩烈焰寨，名声大振。司徒朗知道，怎么说他是佟林得力的助手，也是我的师弟，我要把他给废了，等于摘掉佟林一条臂膀。司徒朗想到这儿冷笑几声，哼哼，牛儿小子，这么说你这么做也不对啊，我斗的是佟林可不是你，你不言语一声就动手，难道这是佟林让你这么干的吗？
4: 傻子一听可有点吃不住劲儿，放屁，我师兄那是正人君子，他才不能让我这么干，我自己的主意。也不是，全是那个假扁头后边那个坏水，那天下第一坏冒坏水的张芳所为，他挑的我让我上的。
3: 张芳一听这个气，一拨了脑袋，这傻家伙一点没剩全给我抖了出来。好在司徒朗也没听懂，也不知道假扁头张芳是谁。
4: 牛儿小子接着说，我说你想不想把我赢了？
3: 当然想了，
4: 方才咱都捡便宜，你也捡便宜。司徒朗乐了，
3: 哈哈哈哈，就你这两下子想收拾我，差得个十万八千里，我可真没跟你真伸手，我要真伸手恐怕你的性命就不保了。我说牛儿小子，你还是不要伸手，你让佟林前来会我。
4: 哎呀，别疯大扇了舌头了，你把我赢了，我师兄佟林范东自然就来。来来来，咱俩再比划比划，别吹牛别吹牛，我就不信你能把我赢了。
3: 司徒朗乐了，哈哈哈，我还是那句话，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傻不拉几的，让佟林来跟我比划，你还不够资格，我会的是佟林。
4: 别介，咱俩没分出上下来，你把我赢了，你把我打了，我师兄佟林才能动手。
3: 司徒朗一听这多好，都是他的，看来这傻家伙不傻呀，里外不吃亏呀，我得教训教训。牛儿小子，你非要跟我分个高低
4: 啊？对你一点不错，
3: 那你可别后悔。
4: 废话，后悔就不吃这碗饭。
3: 好了，司徒朗说这是你自找的。一撤身，亮了个白鹤展翅的架势，你进招吧。
4: 啊，来了，进招就进招啊，接拳，
3: 呜，就是一个通天炮。司徒朗说了声来得好，唰，往下一缩身。牛儿小子拳头走空，司徒朗往前一上步，双掌之力打牛儿小子花盖穴，牛儿小子往左边一闪，右胳膊往外推出双掌，抡起左拳猛击司徒朗的太阳穴。司徒朗使了个罗汉伏虎式往下一蹲，顺势飞起右脚踢于宽的迎面舞，倘若这一脚要踢上，于宽就残废了，于宽也不示弱，就见他猛的两腿这么一叉，司徒朗一脚蹬空。牛儿小子一看有便宜可捞，探双手奔司徒朗脚脖子就抓，还想把人家脚脖子给抓住，但是没抓住。司徒朗早有防范，知道这招厉害，急忙把腿一收，傻英雄双手抓空。由于发招太猛，身子不由往前一探，脑袋可就送到司徒朗的眼前。司徒朗抡起巴掌奔着于宽后脑勺便拍，哎呦，这一掌要拍上可了不得哟，这可是铁砂掌的功夫，掌要拍上那就得把脑袋给打碎了。于宽再想躲维持一晚，人家来的是太快了。
4: 傻英雄心头一凉，完了，我上了张芳的当了，我要归位了。
3: 把眼一闭，只有等死。说是迟那是快，耳轮中就听着啪一声巨响，司徒朗的胳膊一扬，身子一栽歪，好悬没来了个定墩儿。怎么回事？难道于宽的脑袋硬吗？没打动吗？不是，方才咱们说了， 司徒朗用的是铁砂掌的功夫，力量可以单掌开杯都能把石头块给打裂了，分为两半呢，积石如粉呢。牛儿小子不会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吗？所以这一巴掌也没打上，打上也没事儿。那么佟林再躺这么一下，就这么的傻英雄才保住性命。这就是傻英雄真正没死的原因。佟林刚要跟司徒朗伸手，没想到虎儿小子上来，干虎不容分说，就想帮忙。佟林一看，别再卖一个大一个，佟林大大的不悦，反过手来用手点指张芳，张芳，你真不是个人，还不把你这位师叔给拆下去。没办法，就这么张芳哄着把傻师叔拆下去了。傻师叔这才被佟林让张芳搀至到雍亲王这儿，然后找把椅子先让他坐下。哎呀，胤禛此时是面沉似水，哎，看来得狠狠地揍了。雍亲王沉不住气了，海川，司徒朗太厉害，你能行吗？能行，王驾你放心，请好，你让我看看你究竟能不能赢得了他。是，王驾您就放心，您就请好，上演吧。好，这时候雍亲王平稳心神往这儿一坐，再看佟林来至近前，司徒朗，你连一个傻人都不放过，实在手段极其残忍，气杀我也。司徒朗本来想收拾这于宽，把于宽打死，没想到这关键的时刻佟林赶到了，把于宽给救了。那么佟林这掌法当然也厉害，跟这九尾宗仪就这样斗在了一处啊。佟林，你刚才不伸手，现在伸手，你什么意思？哼，司徒朗，你作恶多端，连个傻子你都不放过，你手段太残忍了，现在我非伸手不可，拿命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下了绝情啊。司徒朗打着打着飞起来就是一掌，直击佟林的面门。按理说他这一掌可来得快，可是佟林早就做好了准备。佟林不慌不忙往下一矮身，躲过他这一掌。第二掌司徒朗又来了，佟林又一晃脑袋把这一掌躲开。第三脚司徒朗飞起一脚直奔海川的心窝。佟海川不慌不忙吐气吸胸，来了个老虎坐窝，唰这一下跳出去一丈多远，把这一招躲开。司徒朗这一脚蹬空，九尾宗仪收住拳脚。佟林，你为什么不还手？佟林一笑，呵呵，我说师兄，你我本是亲叔伯师兄弟，同出一个门户，你年长我年少，所以这第一招不能还手。俗话说，你千里迢迢而来，远来者为客，千山万水来到北京，我应该尽地主之情，因此这第二招我也不能还手。方才我师弟于宽傻不拉几的多有得罪，我替他向你赔礼，所以我佟林佟海川让你三招。司徒朗闻听气得胡子撅起老高，姓佟的少在我面前卖关子，我可不吃这一套，说句粗话，我尾巴尖儿都白了，什么世面没见过，想打我一掌完后给我个甜枣吃，没门。佟林说，嘿嘿，师兄， 你不要咄咄逼人，得理不让人，再一再二可没有再三再四，如若再要下绝情，可别怪头某得罪了。司徒朗并不答话，使单掌开杯直奔佟林，面门便砸。佟林往旁一闪身，把掌让过，右胳膊往司徒朗胳膊上一搭，左手使了个横扫千军，呼这一声奔司徒朗软肋便打。司徒朗急忙撤步转身，把佟林左掌躲开，也就这一使劲儿，掌随身转使了个单风贯耳，直奔海川的耳根台子便拍。佟林使劲往下一蹲，这掌从头上就过去了，他使了个卧牛偏踹，左脚横着猛蹬司徒朗的迎面骨，司徒朗双脚点地腾身而起，佟林一脚蹬空。此时司徒朗身子正悬在空中，在空中使了个凤凰旋卧式，身子往后挺，双脚往前伸，两个脚尖直奔佟林，二目便点。佟林不敢怠慢，使个锁颈藏头式往下一哈腰，司徒朗双脚点空，在空中一缓腰，这么功夫双脚落地，还没等他站稳，佟林双掌唰就到了。这一招叫双风贯耳，就见佟林两只手像钳子一样奔司徒朗脑袋就砸。司徒朗一看要砸上成柿饼子了，司徒朗赶紧往下一蹲，双掌砸空。司徒朗刚想站起来，就见佟林双掌一臂，这手背朝天，手心朝下，嘿一声喊就按下来。这一招非常的厉害，这叫三环套月的掌法，不给对方喘息之机。司徒朗说声不好，随机应变，用两只脚很使劲一蹬地，用脑袋往后一甩，身子平的日就出去了。在场的人一见无不称赞，哪知道司徒朗身子刚站稳，佟林双掌又到，这招可真厉害，饿虎掏心。佟林使的是鹰爪力，十个手指头就像十把钢钩，直奔司徒朗就掏来，奔他的前胸，慢说是前胸，掏哪儿都能掏来，势在燃眉，刻不容缓。司徒朗再想躲避，势比登天，心头一惊，把眼一闭，把牙一咬，把胸脯一挺，完了，我命休矣，掏吧，全给你了。哪知道佟林此时平平稳稳，并没有下手，反面收回双掌，往后一撤身，一抱拳，师兄承让承让，得罪了得罪了。你看这双掌好打，寸手难收，没想到佟林收了手了。啊，司徒朗睁眼一看不敢相信的，摸了摸一点伤也没有，连衣服都没破，就知道佟林给他留了情了，臊的这脸通红啊。司徒朗啊，司徒朗啊，嗨嗨，你白活呀，网称世界妙手九尾宗仪呀、啊，纯粹是个饭桶。可是还有点不服气，愣了片刻之后眼珠一瞪，又上神了，姓佟的，嘿嘿，别看你给我留了情了，我一不领情，二不道谢，你没什么了不起的，全怪我有点没有注意，大了意了，让你钻了空子，我还得跟你比一比。司徒朗跟疯了一样，扑到石凳跟前，一伸手把那包袱解开，取出一对兵刃，但见这兵刃二尺长往里，一尺七八往外，村钢制造，光滑夺目，冷气逼人。 咱说过了，就是他使用那种特殊

外五行的家伙，日月五行轮，这玩意儿比刀剑还快，里圈锯齿，可以锁拿对方的兵刃，两头有尖儿，中间是把手，小巧玲珑，形状奇特。因为右手轮上造着日头，左手轮上造着个月亮，故此叫日月五行轮，又叫日月双轮。哎呦，司徒朗会使八八六十四路五行绝命轮呐、啊，因此这对兵器叫日月五行轮，两个名。且说司徒朗把双轮轮起，陌身来到铜铃的面前，把双轮左右一分，啪啦啦啦啦啦啦，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姓铜的，你不也有家伙？咱俩比试比试吧。铜铃不想动家伙，一看司徒朗那副神情，不比今天玩不了，万般无奈，只好把子午鸡爪鸳鸯双月拽出来。双月往怀中一抱，师兄，兵刃不同于拳脚，刀剑无眼，兵刃也是无眼的，希望咱们点到为止，

0: 你要赢不了我，咱不算完。佟林说，咱可把丑话说的前头，你胜了怎么样，败了又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话复前言，你问得好，问得妙。假如我胜了你，这次我来北京的目的就达到了。只要你佟林日后把这紫面昆仑侠这种号给去掉，乌鸡门门长的号去掉，那自然哈哈哈哈老朽就高兴，我就能够这事儿就算了，饶你一命。好啊，如果说师兄你败在我手，败在你手，杀剐存留，任凭处置，我跟你真正是师兄弟，你让我上南我就上南，你让我上北就上北，我可以为你出生入死，上刀山下油锅，绝不含糊，万死不辞，你想怎么处置我都可以。病太岁张方闻听乐了，哈，太好了，太好太好太好太好。张方来至他的近前，老朋友，你说的话张某都听见了，你说话可算数吗？当然算数。好，我还有个附加条件，你说你要败在我蒙叔镇八方紫面骷髅侠佟林佟海川之手，我看你这么大岁数也算白活，往那儿一跪，跪在我蒙叔的面前，那么一跪跪完了拜他为师，你看怎样？放屁，少要多言，给我闪在一旁。佟林把脸一沉，我们大人说话跟你个小孩有什么关系？张方，还不给我滚了下去。
1: 哎，是是，
0: 蒙叔啊，您说的一点不假，我不说话了，不说话了。再看张方往旁一闪身，把话咽回去了，再也不敢说了，吓得一缩脖子。这个时候佟林来至近前，师兄，他一个孩子，你别跟他一样，既然咱们话说到这儿，那只有再一次比试一番。好，佟林拿命来，佟海川要三度司徒郎。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燕战侠义图中部第89回，书接前文，佟麟大显神威，在比武之中胜了司徒朗。这段书啊，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麟、佟海川三度司徒朗。此时司徒朗见众人之后，司徒朗是圆睁二目，把胸脯拔得溜直。这回佟麟，我说话算数，你要在兵刃上再赢得了我司徒朗，我司徒朗任凭你处置。好，既然这样，师兄请了。佟麟呢，拉开架势，把双月一分，啦啦啦啦啦，一上一下护住身躯，请，意思叫司徒朗先伸手。九尾宗仪现在也毫不客气，噌往前一窜，左手轮一领佟麟的眼神，右手轮直奔佟麟头顶劈下。佟麟呢，眼睛牢牢地盯着对方，也不敢大意。他把左手月一举往上一架，右手月一翻，奔司徒朗前心便刺。司徒朗急忙收回双轮，一夹佟麟的兵刃。佟麟收右手的月，现左手的月，刷，直奔司徒朗的脖项。司徒朗往后一退，佟麟落空，两个人身形转动，插招换式，斗在了一处。所有人都替佟麟捏一把汗呢。佟麟会斗司徒朗，双月对双轮，两个人拼了命了。停烫停烫，打到60个回合，不分输赢胜败，在场的人提心吊胆。佟麟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瞧，只见司徒朗把双轮使得挂风。呜呜呜呜，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冷气逼人，夺人的耳目，身法灵活，动作敏捷，快似猿猴，发招定势有独到之处，不愧人称世界妙手。要论功夫，可在镇东侠侯廷和北侠秋田之上，倘若自己稍有不慎，后果实难想象，因此全神贯注，不敢有半点大意。打着打着，再说司徒朗一边打着一边心里起急，满以为一伸手就能不费吹灰之力把佟麟给打趴下，哪知道适得其反，不但胜不了人家，反而招招被动，形势极为不利。再看佟麟，招数平稳，快而不乱，柔中带刚，鱼龙变化，神鬼难测。那双月好似闪光的流星，围着自己上下转动，稍有失神就有性命之忧。司徒朗暗中赞叹，罢了，难怪佟麟名扬四海，今日一见果真不凡，这些年为什么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看来果然厉害， 我为了报仇苦学武艺，这第三次仍然不是佟林的对手。哎呀，我可真服了。书说简短，两个人斗到100个回合，佟林使了一招魁星点状元，右手跃奔司徒朗的梗嗓，左手跃直奔他的千心。司徒朗此时把日月五行轮往上一架，啪一声巨响，日月五行轮正好扣到鸳鸯月上，四个兵刃两件就扣在一起。司徒朗用力往下一压，佟林身子随着往前一倾，司徒朗眼睛一亮，心说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手，真是天助我也。他把左手的五行轮往前一推，明晃晃的锋刃直奔佟林的脖项，嘴里还喊姓佟的，哈哈哈，你也有今天。就忘了佟林还闲着一只鸳，海川不敢怠慢，把单月抡起来用力往下一砸，咔一声巨响，正砸到五行轮上，把司徒朗震的左臂发麻，虎口发热，嘡啷一声单轮落地。司徒朗正在吃惊之时，佟林把月往外一抛，这个时候亮出大宝剑，打一道寒光奔司徒朗梗嗓便来。司徒朗把眼一闭，完了完了完了，等死吧。结果佟林把大宝剑收回，苍狼还侠没动他，把月捡起来之后交给大徒弟刘俊。司徒朗一看又败了，好啊佟林呐，我跟你拼了。还不服，晃双掌啪啪啪啪啪，又跟佟林伸手，10几个回合让佟林啪一个点穴之法又给点住了，然后破开穴道还是不服，跟方磊呀又来跟佟林拼命。佟林使用自己这种特殊的功夫叫八卦霹雳掌、幻影伏刑掌啊，啪啪啪啪啪啪啪，打的司徒朗眼前冒金星，最后是晕头转向，扑通栽倒。咱说的多清楚，实则司徒朗有多累，哎呦大口吐血，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佟林赶紧过来，他是又气又恨，又不是佟林的对手。佟林呢、赶紧让张方从怀内拿出一种药来，这种药咱们说过，那张方曾经在老师那儿偷来，这种药呢叫起死玉露丸，把起死玉露丸给这位司徒朗顺着嘴给他服下去。司徒朗就这样往这儿一坐，佟林再看用双掌嗨给他运功疗伤，要这么的能忙活着能有20分钟，司徒朗这才缓和过来。啊，心说话，我三次败在佟林之手，尤其是今天当着众人之面，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死了得了。就这么的寻找地下的五行轮，把五行轮捡起来拽出轮来就要自杀。就在这时候再看佟林飞起来一脚，啪，把他的轮就给踢飞了，再一次给他穴道就给点住了。别动！司徒朗张着大嘴没动。佟林又停了10几分钟，啪，再次把穴道给他解开。师兄， 你不认我也好，你认我也好，你永远都是我的师兄，你不愧叫世界妙手。说实在的，有很多侠客都不如你的功夫，我愿意跟你归好，咱们成为真正的生死之交，但不知师兄你可愿意？我真心拿你当朋友。司徒朗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佟林，你说的是真的？是真的，我一直都拿你当本门师兄看，只是你这个人性如烈火，一根筋，一条道跑得黑，你是个大好人呐，你要杀就杀，要宰就宰，我佟林非要跟你成为真正的生死之交，好朋友不可。佟海川，你是发自内心？我发自内心，绝没有假意。司徒朗此时心似油烹，脸也发烧，又惭愧又内疚，觉着对不住佟林呢。通过第三次比武，就好像司徒朗变成另一个人了，觉着这佟林真是好人，度量也大，人品也好，而且是憨厚老实，以德报怨呢。双手抓住佟林的双手，哭了：“海川，你真了不起！”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腿八马倒，倒夜九牛回。我在你的面前非常的惭愧，就拿你这气度来说，你就是个真正的丈夫。世界上还有你这么好的人吗？我服了，我不是人呐。司徒朗说着咧着大嘴就哭，然后抽自己的嘴巴子：“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不……”

0: 哎，别别，佟林用手赶紧把司徒朗的双手抓住，师哥，师哥请上，受佟林大礼参拜。司徒朗赶紧用手相搀，兄弟，师弟，你永远既是我的师弟，也是我的兄弟。好，有师哥这句话就行了。司徒朗老力纵横，把脸上的眼泪擦一擦，来至雍亲王的面前，双膝跪倒。王家，王家，适才小人在王家面前失礼，惊了王家，这是罪该万死，请王家宽仁大度，法外施恩。即使草木金石也要动情。王家，我是真心和海川成为真正的师兄弟，成为生死之交。好，哈哈哈哈，既然这样，本王做主，摆上刘关张，你们再进一步，既是师兄弟，也是磕头的把兄弟，我给主忙，多谢王家。好，这叫英雄本色。圣人说，知错必改，乃为俊杰。老英雄，我非常高兴，摆上刘关张，就在雍亲王府，我给你们主盟，就地磕为把兄弟吧。就这样，两个人插香祷告，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生死与共，荣辱与共，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要为此言天打雷劈，不得好死。自此，九尾宗仪司徒朗既是佟林的师兄，也是佟林拜把的义兄。这回啊，雍亲王亲自给主的盟，两个人那是多亲多近。佟林心中高兴，司徒朗也高兴，雍亲王就更加高兴啊。众人也跟着，哎呀，欢喜雀跃过来，给师父师伯贺喜。司徒朗急忙把包袱打开，给大家分钱，贺喜钱一人十两。结果呢，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王府上下上千人，每人都跟着一起祝贺，就这么的，众人极其的高兴。胤禛呐，晚间进行开始犒劳大家，让人做了不少好菜，又拿来了不少好酒。胤禛举杯在手，给两位侠客贺喜，然后又详细问了司徒朗这些年的经过，司徒朗也不敢隐瞒，实说了一遍。胤禛一笑，幸亏老英雄早来了一步，要是晚来几天，还真就见不了面了。这回海川三次迎你，你也心服了。司徒朗至此真心服了，三度司徒朗格外高兴。司徒朗喝着酒吃着菜之后，赶紧站起身行，王家，刚才你说再有几天我就碰不上海川兄弟，不错，咱们既然是自家人了，你们也拜了把子，也是自家师兄弟儿，我也给主了盟了，过去的事儿没有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本王也就不瞒着了。实不相瞒，四川建山蓬莱岛有股起兵造反的贼寇，国贼，当今圣上康熙大帝，也就是我的父亲父皇，任命年羹尧为钦差大臣，查办建州。我举荐了海川，随他前往。既然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 都已和合，你也应该跟着前往才是。你们哥俩多亲多近，岂不更好吗？你们说你们一家人有什么不能帮忙的？推心置腹这话我也就说了。嗯，好，好，但是王家，这事儿我觉着不是那么好办的。爷，您说这事儿我们两个人也未必能把剑山蓬莱岛给破了。据我所知，剑山蓬莱岛爷，那可是人间的魔窟啊，除了城堡这寨墙之外，他们还修了数不清的消息机关，有自动车、自行人、飞天弩、连珠炮、翻板转板、陷坑、脏坑、梅花坑，以及各种三环套月的埋伏。一旦进入他们的埋伏圈，轻则带伤，重则丧命，侥幸被人家生擒活拿，倒霉了也得粉身碎骨啊！即使我100个司徒郎也不敢前往啊！海川师弟，贤弟啊，你要切记愚兄的话，不可步入险地，没有把握的事儿千万别做。佟林心说话，哎呀，看来司徒朗说的是真心话，他那么傲的人，提起剑山蓬莱岛都这么害怕，可见剑山蓬莱岛有多厉害。佟林点了点头，哥哥，那您说说这里的情况。哎呀，不用说别人，就是英王手下有个大帅叫谭天谭桂林，人称那是了不起的人物，人家善使一把宝剑，天地人三盘的剑术炉火纯青啊，4624路所向无敌。还有个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你也不是没会过，我听说你会过呀，那相当了得呀。还有就是莫欺雨修啊，那就是更是武林之中的尖子。贤弟，莫说是你，就是比你再高10倍100倍的人也够呛啊，不可小觑，要注意，这一去恐怕是九死一生啊。哟，哎呀，雍亲王一听，嗯，点点头，行。可见，哎呀，老侠客说的都是实话。偏知山有虎，我偏向虎山行，这就是我的想法。此次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所以说，让老侠客一定要帮着佟林、海川一起前往。再说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想对付对手，就必须了解对手的情况，做到腹中有数，攻其短，才有可能立于不败之地。海川，你要好好记住我的话。佟林点头称是。是。那么司徒郎老侠客接着说吧。王家，据我了解，剑山蓬莱岛后山还有一个观叫双阳观，还有个寺叫鱼骨寺。双阳观有两个出家的老道，俱是武林宗师啊，了不起的武术大师。头一个叫张明志，第二个叫赵明真，人送绰号横推太极，脚踏八方无对手。还有个冷眼观潮，笑指武林无高人。这两个老道来无踪去无影，神龙见首不见尾，令人难以琢磨。还听说赵明真有个儿子叫赵天林，玉面猥琐，相当厉害，此人不在张明志、赵明真之下呀。取人首级如探囊取物，就算我去了也未必能成功啊。 实在让人说起来都毛骨悚然呢、啊。哟，佟林心惊啊，小弟也听说有这么两个人，但是没见过。哦，这么按您说，赵明真还有个儿子，也是个世外的高人。对，听说这人从来没露过面，但是这个人相当厉害，武功极高，不次于你的师爷。哟，哎呀，要这么说，那可了不得呀。病太岁张方在旁边听着有点不服气，晃着夹扁头。师伯，照你这么说，这俩老道还有他那儿子也太厉害了，难道是神仙转世不成吗？这世上没有鬼怪，也没有那荒诞之谈。张明志、赵明真乃至赵天林都是人，与我们同样的人，有眼睛，有鼻子，有嘴，有所不同的人家武功极高，神鬼莫测呀。难道说没有人能治得了他们吗？怎么会没有？俗话说，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比我们高的人肯定有，只是我们不知道是谁。司徒朗喝了口酒，顿顿顿的，除了双阳观之外，还有一个座鱼骨寺，鱼骨寺就是那方丈叫了因和尚，还有他那个徒弟慈云。一提到慈云，在场的人都知道，前者曾经和杜清风、野飞龙、燕雷还有诸葛剑来刺杀过雍亲王。咱们在前文书曾经讲过，白家庄一役，贾樟芳把这几个人全都给打跑，震慑跑了。张芳对这事儿可真清楚，因为贾樟芳跟他说过，而且这个慈云的师父了因和尚那更了不得，相当厉害。张芳一琢磨，我们这些人确然不行，但是如果那个贾张芳要能出来帮忙，这事儿事半功倍。但是他究竟能来还是不能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0: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4: 相声，
0: 相声，
4: 相声，
0: 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
7: 喂，
6: 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5: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里咱们来欣赏的，这是赵振铎和赵世忠合说的一段相声《真假妈妈》，小罗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9: 我问您点事儿
6: 啊。什么事啊？
9: 您有妈妈？
6: 哎，

0: 废话，谁没妈呀？
1: 不是，我是问呐，您认识您妈吗？
0: 嗨，谁不认识自己妈呀？
1: 不是，我是问呐，您妈还活着呢吗？
0: 我说你这是怎么说话呢？告诉你吧，我爸爸去世了，我妈呀还活着呢。
1: 哦，那计划什么时候死啊？
0: 我妈身体啊结实着呢，且死不了呢。
1: 那您没给她找个对象嫁出去吗？
0: 没有。
1: 那准备什么时候给她送到火葬场去？
0: 我说你这像话吗？这个，哎，你这是人话？
2: 不要起急，不要起急。啊、这么回事，我呀正在研究一个社会问题。
0: 哦，
2: 我想跟您搞点调查研究。
0: 你没事研究这个干什么呀？
2: 怎么了？
0: 现在各条战线都在争时间、抢速度的大搞四化，谁有那闲工夫研究这个？
2: 这个问题非常有必要研究
0: 啊！
2: 如果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好了啊、
0: 嗯，
2: 那就会直接影响四化的建设，
0: 是吗？
2: 嗯，
0: 那你让大家说说，有盼着自己吗？

0: 哎，那有给自己妈活着就送到火葬场去的吗？
1: 有啊，我们单位就有一个。
0: 怎么这人都在他们单位呢？那有不认自己亲妈的吗？
1: 有啊，我们单位就有一个。
0: 我一猜你就这句，这你是哪个单位的？
1: 劳改队。
0: 啊，劳改队
1: 啊。没事您上我那儿串门去。
0: 不去。我说他们这怎么净这人呢？那甭说，这不认妈的呀准是个劳改犯。
1: 不是干部。
0: 哦，干部不认妈。
1: 不是干部不认妈。不认妈的这个人他是干部。
0: 他是干嘛的？
1: 我们单位的会计。
0: 他姓什么呀？
1: 姓甄。
0: 叫什么？
1: 叫缺德。哦，
0: 甄缺德呀。
1: 不，他叫甄窃德。
0: 甄窃德
1: 叫白了，叫甄缺德。
0: 是啊，
1: 您别看这人缺德，长得牛头马面的啊，可娶了个漂漂亮亮的小媳妇儿。
0: 哎，那他媳妇儿姓什么呀？
1: 姓贾。
0: 叫什么？
1: 贾香花。
0: 贾香花。
1: 嗯
0: 嗯，那甭说呀，一定是真毒草啊。
1: 对对对。
0: 那他是干嘛的？
1: 我们单位医务室的护士。
0: 他们这什么人都有。
1: 有一天下午下班
0: 啊，
1: 甄缺德推着自行车跟贾香花肩并肩的走出了大门，骑车刚要回家，就听后头有一个老太太喊。
0: 喊什么呀？
1: 成功。
0: 嗯，
1: 成功。那不是成功吗？
0: 这老太太喊谁呢？
1: 甄缺德这么一听啊，当时吓了一跳
0: 啊，
1: 回头这么一看，见一位70来岁的老太太，
0: 哦，
1: 满面灰尘，衣裳破旧，小夹袄外的套了一个棉坎肩，那个棉坎肩那个补丁啊，有圆的，有长的，有方的，那个颜色是有紫的，有蓝的，一边叫还一边招手。甄缺德这么一看呢，当时小脸就白了。
0: 这是怎么回事？
1: 甄缺德呀，原来的名字叫甄成功。
0: 哦，甄成功，
1: 北京郊区人。
0: 哦，
1: 3年自然灾害的时期，盲目的流入了城市。
0: 嗯嗯，
1: 一边做临时工，一边复习功课。后来落上了户口，考上了财会学校。学校毕业以后，3转5调的，这才调到我们单位。
0: 哦，是这么个来历。
1: 甄缺德走进老太太就问：“哎，老太太，你招呼谁呢？你？
0: 嗯，
1: 我招呼你呢。小料子。”你不认识我了？
0: 嗯，
1: 你不是抗战那年生的吗？
0: 哦，
1: 成功这个大号，那还是老八路张连长给你起的呢。
0: 是啊，
1: 你看你左腮帮子上那块疤了，那就是你小的时候8岁那年掏家巧让树杈子给刮的呀。
0: 是啊，
1: 心疼的我哭了半宿。怎么，孩子，你不认识你妈了？
0: 哦，是他妈找上来了。
1: 甄缺德说什么？你是我妈
0: 啊？
1: 你别逗了。你
0: 什么叫别逗了？
1: 我妈早就死了
0: 啊。
1: 哦，你说我腮帮子这块疤了吗？是让树杈子给刮的。
0: 对呀。
1: 不对，
0: 那你这疤了怎么落的？
1: 这是我老婆给啃的。
0: 啃的。
1: 哎，就算我叫成功。
0: 嗯，
1: 你叫什么呀？
0: 嗯，
1: 你姥姥家姓梅，你妈我不是叫甄梅氏吗？
0: 哦，甄梅氏。
1: 更不对了。
0: 嗯，
1: 我妈根本就不叫这名。
0: 那你妈叫什么呀？
1: 我妈叫失败。
0: 失败？
1: 谁不知道失败乃成功之母？
0: 嗨，这词儿他用这儿了。
1: 你叫什么？叫甄梅氏
0: 啊。
1: 甄梅氏，甄梅氏。哎呀，你可真是没事儿找事儿啊。
0: 这叫什么话？
1: 就在这个时候，不少下班的人全都围上了。
0: 哦，
1: 甄缺德当时跟大伙儿就嚷开了：哎，你们可别听这老婆子的啊，不是神经病就是穷疯了。
0: 哎，
1: 想讹人别听他胡说八道。说完了话，把假香锅往自行车大梁上这么一放，片腿骑车走了。
0: 嘿，这小子真缺德到家了。哎，那他为什么不认他亲妈呀？
1: 20来年呢，一封信没给家写过。
0: 是啊，
1: 几次改名字挪地方，目的呢就是为甩掉他的老爹老妈。
0: 嘿，
1: 跟贾香花搞对象时他就说了，家里什么人都没有。
0: 是啊，
1: 在他出生不久家里人就全死绝了。
0: 好嘛，

0: 小子真不是玩意儿。
1: 甄妈妈看着甄缺德扬长而去以后，当时是两眼发直，口吐白沫，一口气没上来，背过气去了。
0: 哎呀，
1: 大伙好不容易把甄妈妈撅巴过来。
0: 是
1: 甄妈妈呀，一辈子生了六个孩子，死了五个，就剩下这么一个。多年来没有音信，甄妈妈费尽了千辛万苦，好容易找到了他，他愣瞪眼不认啊。老伴儿也死了，今后可怎么办？
0: 就是啊，
1: 甄妈妈说一阵哭一阵，哭一阵说一阵。哎，当时在场的人都是议论纷纷，我在旁边也是满腔的气愤。
0: 谁看见谁得气愤。
1: 我在想啊，这些年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竟搞了一些没有人味的革命。
0: 是啊，
1: 他们毒害了人们的灵魂，败坏了社会道德。你看父子对面不相逢啊，夫妻常常对着干。因为金钱和老人的问题，有多少家庭闹得分崩离析，乌烟瘴气。
0: 是啊，
1: 有打妈的啊，骂妈的，坑妈的，害妈的，还有这瞪眼不认妈的。
0: 是啊，
1: 真简直是他妈的，
0: 他妈的，气得他直骂人。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这做子女的呀并不是都这样。
1: 那当然了，要是都这样的话，咱们国家早就完了。
0: 就是
1: 好样的我也看见了。就在这个时候，由我们单位对门机械厂里头走出两个简妈的。
0: 简妈的？谁呀？
1: 是一对30岁左右的夫妇。男的叫高大兴，
0: 女的呢？
1: 女的叫赵玉萍。双方父母都是老革命。
0: 是啊，
1: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由于遭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都先后含冤去世了。双方共同的遭遇使他们相依为命。经过了几年苦辣酸甜的恋爱，在农村安家落了户。粉碎了四人帮以后，落实了政策，组织把他们调回来接班，一起安排在机械厂里头当了工人。
0: 是一对受过磨难的青年男女。
1: 对，小两口挤进了人群，听明白了事情原委以后，小赵当时眼圈就红了。
0: 是啊，
1: 一把拉住甄妈妈的手说，大娘啊，我们双方都没有父母了，从现在起他就是您的儿子，我就是您的儿媳妇，我们的3岁的小宝就是您的孙子，回家去妈妈，咱们走吧。
0: 咱们走吧。
1: 您怎么了？
0: 我太感动了。
1: 不但您感动，所有的人全都感动。
0: 那是，
1: 但是心里边特别的高兴。
0: 当然了，这是新社会的新道德呀。
1: 小两口把甄妈妈接回家去以后，哎呀，那照顾的真是无微不至。早晨起来给叠被，晚上睡觉给铺被，还给甄妈妈打洗脚水，经常改善改善生活，还给甄妈妈请大夫扎针灸治寒腿。整整的一年是天天如此啊。
0: 大娘一定心花放
1: 了。把大娘气得够呛。
0: 怎么倒生气了？
1: 你想，小两口上班忙生产下班呢忙家务，晚上还要搞点革新，早晨还要早起点学点外语。甄妈妈心疼他们，想帮他们干点活，干瞪眼硬是插不上手。
0: 就因为这个生气呀？其实的家务活啊有的是，不会帮着给看看孩子吗？
1: 看孩子孩子送托儿所整托，一个礼拜才接一次。
0: 那就给做做饭。
1: 做做饭，小赵根本不让甄妈妈进厨房哎呀妈呀，您可别进那厨房，特别是那高压锅您可别动。
0: 怎么了？
1: 那高压锅一见着老太太呀，它就爆炸呀。
0: 这不蒙老太太吗？
1: 不让老太太干活
0: 那可以给刷刷碗。
1: 刷碗呢？甄妈妈吃饭慢不等小赵陪着吃完，大糕已经归着差不多了，站在旁边等甄妈妈手里这个碗。
0: 那就洗洗衣裳。
1: 洗衣裳小赵不让脏衣服过夜甄妈妈非要洗衣裳的话，那只有把自己刚换上的衣服脱下来洗洗。
0: 那不折腾吗？那个
1: 是啊，你说还能干什么？
0: 这是没得干了。
1: 有一天星期日的早晨刚起来，甄妈妈就说了今儿个你们别搞什么革新了，也别学什么外语了，咱们得开个家庭会，我得好好的给你们提提意见。
0: 真严肃啊。
1: 我问问你们你们两口子 是不是把我当成亲妈了？
0: 哎呀，那还用说吗？都一年的时间了，您还看不出来吗？
1: 哎，城里花销这么大，你们又挣着有数的俩钱儿，日子也挺紧巴的。为了买书啊，你们把手表都卖了，你们干嘛老变着法儿照顾我呀？就拿上礼拜来说吧，小宝因为吃了我一个鸡蛋，你们就揍了他一巴掌。你说说，你们这是安的什么心眼儿啊？啊，你们是把我当成妾了，还是把我当成地主婆了呢？
0: 老太太上纲了。
1: 小赵说：“哎呦妈呀，您可别这么说。哎，在旧社会，您受过苦，
0: 是啊；
1: 建设社会主义，您受过累，
0: 对了；
1: 四人帮祸国殃民，您又受过害。我们是想尽我们自己一切办法，让您过一个幸福的晚年呢。”
0: 说得好，做得对，
1: 真妈妈半天没愿意，猛一拍桌子，好了，我不跟你们说了，我也说不过你们，干脆今天咱们全家出去溜达溜达吧。
0: 上哪儿啊？呵，玩去，
1: 玩去了。小赵搀着甄妈妈，大高抱着小宝，一家四口人欢欢喜喜的到了百货公司，
0: 多高兴。
1: 甄妈妈到了日杂部那儿，站那儿不动换了，
0: 看见什么了？
1: 我说那什么，宝他妈，你看买高压锅那个老太太比我岁数还大呢，那高压锅它怎么不爆炸呀？
0: 老太太还记着这个呢。
1: 小赵当时没法解释了，一捅大高，两个人有意识的躲到旁边去了。甄妈妈一个人来到了钟表柜台，那个同志啊，这个手表怎么卖的呀？
0: 大娘，您要买表啊？您买什么牌的呀？
1: 就是那个大骡子、大马、小秧歌的全行啊。
0: 什么呀？您是不是要买大骡马、小秧歌？
1: 对对对，就那玩意儿。
0: 这两种表啊，都卖完了。现在有一种啊，白朗多，也是瑞士产品，25钻的，可是价钱贵一点。
1: 多少钱呢？
0: 每块是332。
1: 哦，才300多块钱呢。来两块吧。
0: 来。那您交款吧。
1: 就见甄妈妈把棉坎肩脱下来，拿一根头发卡子来拨这个补丁上的线。
0: 干嘛？拿补丁换手表是怎么着？
1: 一撕这补丁，呲刷，
0: 怎么了？
1: 掉下一沓人民币。
0: 嚯！
1: 又撕一块补丁，呲刷，又掉下一沓人民币。呲刷刷刷刷刷
0: 刷。哎呦，老太太这个坎肩成了小金库了。
1: 当时售货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时候大高和小赵刚给甄妈妈买了一块的确良小罐的料子，也过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哎呦妈呀，这是怎么回事儿？哎，什么怎么回事儿啊？这是我跟你爸爸大半辈子攒的这点棺材板儿，
0: 留着晚年花的。
1: 现在有你们这样的好儿女，我还留着它有什么用啊？
0: 就是。
1: 来来来，先买表。带上一会儿咱们再到那个卖书的那地方，挑你们有用的那个书，咱们买它两捆。
0: 两捆？买小白菜呢？
1: 咱们还说还有那个2900块钱那带色的电视不错，咱们也买它一台。剩下这钱您把它存在银行里就得了。
0: 哎呀，说明大娘啊完全信任了这对儿女了。
1: 是啊，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开了。
0: 是啊，
1: 一个传俩，俩传仨，张大妈告诉李二婶儿，李二婶的儿媳妇回娘家又碰见真缺德的老婆贾香花。
0: 哦，
1: 贾香花一听，这老太太棉坎肩有钱，
0: 是
1: 跟小金库似的，听说这事儿以后赶紧往家就跑啊。
0: 嚯，
1: 叫过真缺德来，啪就是一个满脸花。
0: 真厉害呀、
1: 厉害。自古以来小猫就胜过老妈呀。
0: 是啊，他这还有根据。
1: 真缺德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像那个刚办完错事的孩子似的
0: 啊，
1: 捂着腮帮子，你打人干嘛？你饭也做好了，衣裳也洗了，院子也扫了，煤也搬完了，你这还有什么活没干？这你说话你打人啊？你
0: 这什么德行啊？这个，
1: 小香花说：“我问问你，你妈找上门来，你怎么会不认呢？”
0: 啊，
1: 真缺德一听为这事儿，那什么，
0: 我不怕你不要。
1: 废话，我不要妈，我还不要钱吗？
0: 为的是钱
1: 啊！你这个笨蛋，
0: 嚯，
1: 那老太太。

0: 我妈有钱，我妈能。哦，对对对对对对，我爸爸那时候特别能干，哦，我妈特别能攒，这二十来年少攒不了。对了，我们家还有三间瓦房，五棵大树，能卖老鼻子了。哎呦，我怎么落这么一个空？我真是笨蛋呢。哎呀，这个怎么？哎，干脆咱们上法院告他去。
1: 上法院他说什么呀？
0: 有的说啊，到了民事法庭以后，他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控诉开了。哎呀，这个沈班长同志，哎，那个姓高的呀，心毒手狠，见财起意，丧尽良心，是蛮横无理呀，硬是抢去了我的亲妈，霸占了该我继承的财产。沈班长同志，您得给我做主啊。
1: 还哭呢。嗯，
0: 沈班长问高大兴，这位老人是你们谁的母亲呢？
1: 大兴说什么？
0: 大兴说，原来不是我妈，是他妈。哦，后来不是他妈，是我妈。他妈为什么变成我的妈？这您可以到街道单位去调查。说到底，最后该是谁的妈，您还是最好问问我的妈妈谭老人家。
1: 好嘛，他这说绕口令呢。
0: 沈班长说，真没事。这两个人谁是你的儿子呀？这妈妈说，那个高大兴是。哦，那小子呀根本就不认识我。嘿嘿，沈班长说：“真切德，你还有什么说的吗？”真切德说：“哎呦，那个妈呀，那姓高的给您什么迷魂药吃了是怎么着？那亲生的母子您怎么会不认识呢？您看我左腮帮子这块疤了。”这妈妈说：“那疤子呀，那是你老婆啃的。”
1: 对呀，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呀？
1: 就是
0: 啊。哎呦妈呀，您怎么这么说？您忘了我原来我不叫这个名啊。是你原来叫成功，你妈叫失败，我叫真没事。真没事，我也不想上你那儿找事儿去。
1: 那倒。
0: 哎呀，那个妈呀，您怎么这么说话呀？我的亲妈呀，我好妈呀，我的热妈呀！
1: 你叫什么也不行了。
0: 沈班长说：“真切德，真没事，确实你的母亲的话，你有能力奉养吗？”
1: 缺德说什么呀？
0: 还没等缺德说话，假鲜花就搭茬了。哎呦，我们怎么没有能力奉养啊？我们两口子每月挣102块钱呢，哦，加上我们的妈妈，一共才4口人，我们每人每月生活费25.5块。哦，再一说了。沈班长说：“好了，不用说了。此案已清，听本厅判决。
1: 怎么判的？
0: 查高大兴与真梅氏非亲非故，他能够主动的收留这位被遗弃的老人，堪称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楷模，应该受到表扬。
1: 对，
0: 真梅氏理智清醒，财产归谁继承？”随随居住生活由他自己决定。这妈妈说：“那什么，我跟大兴在一块儿过。”
1: 好，
0: 真切德确系真梅氏之子，按照宪法规定，子女有奉养父母之义务。按照实际情况，责令真切德每月为其母拿出生活费25元5角，直至真梅氏寿终为止。
1: 嘿，判得太好了。
0: 真切德，你还有什么意见吗？
1: 是
0: 你都这么说呀，我沈班长，我没什么意见了。是不是我希望我妈还是跟我们一块儿过。 他刚说完这句话，假鲜花狠狠地啐他一口。
1: 是啊。
0: 呸，你还有脸说呢你啊，你妈找上门了你都不认。那老太太拉扯你这么大容易吗？你
1: 就是
0: 你这个人面兽心，感情你是这么个人呢，我要知道你是这么个人，当初我都不跟你结婚。
1: 他这会儿觉悟了。
0: 妈呀，您甭听这小子的，一句实话都没有。您就跟那个大兴他们一块儿过去的，我坚决支持您。妈呀，不过我有个最后的要求，您无论如何您得答应我。
1: 什么要求啊？
0: 把您那棉坎肩给我得了。
1: 去你的吧。
2: 刚才收听到的是赵振铎和赵世忠合说的相声《真假妈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

0: 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1: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多中国人民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4号，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12号至14号到云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刘国中强调，要健全完善监测帮扶体系，因地制宜加强产业分类指导和长期培育，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集中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加快发展。要深化拓展东西部协作，优化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充分发挥驻村干部和社会力量帮扶作用。要做好蚊媒传染病防控，坚持多病同防、外防输入，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当地时间12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14号，穆塞维尼在总统府会见洛桑江村。洛桑江村向穆塞维尼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热烈祝贺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全方位深化各领域合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穆塞维尼请洛桑江村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愿同中方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造福两国人民。
3: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行随他一同访华的还有十余位美国企业家，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他们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愿深耕中国业务，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
4: 与特朗普总统2017年首次访华相比，这一次在他的商业代表团的构成中，高科技和金融等领域的企业占比更高。那么此番中国之行，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有哪些期待呢？
5: Well, I think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incredible economies in the world. Incredible innovation.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major nations advancing AI. I think you're doing great. China's doing great.
6: Yeah, I think it's very strong. I think that people are very excited about AI and new technology here and embrace it very readily.And I couldn't be more excited about it.
7: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a very good outlook. I think it's a very dynamic economy, and I think has a very good outlook. Yeah.
8: China's laid out a very straightforward, ambitious five-year plan. It's 15th five-year plan. And, you know, my expectation is China will continue to make more progress, more economic growth as they execute this next five-year plan.
4: 美国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加强对华合作，相信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美国在华企业将拥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0: 二十年前由中美共同签约创办的温州肯恩大学是中美教育合作的标志性项目，不仅培养了数千名中外学子，还推动了中美两国青年一代的友好交流。如今这所中美合作的大学已成为两国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
9: 在温州肯恩大学签约创办二十年之际，沉浸式越剧《凤冠》专场演出在校园温情启幕，200多名中外师生共聚校园，参与活动的美国留学生也在这场文化盛宴中开启了别具一格的中国文化探索之旅。
10: I love Chinese culture. It's so extensive, and it's just so many layers to it. Every part of it is just gorgeous. It's beautiful. We will definitely go back and share more Chinese culture.
9: 2006年5月8号，温州大学与美国肯恩大学在美国签约，共同创立温州肯恩大学。该校英语系讲师阿尔弗雷多正是这段历程的见证者。当时作为美国肯恩大学学生的他，见证了两校合作办学的签约时刻。
11: And now I'm here teaching at WKU. I think it's an amazing story.
9: 作为中美教育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学校创建以来，构建起覆盖短期研学、特色夏令营、中长期交换的多层次国际交流体系。来自美国17个州的700多名青年到访温肯，沉浸式感受中国发展与文化魅力。这对美国双胞胎姐妹已经第二次参与温肯交换生项目。
12: We visited all these like historical sites, you know, like Beijing, and I realized how deep the culture in China is. Also, like very historically, it goes back so many years. It was better than the TikTok, and like the fact that it's on a mountain, but there's also like a bunch of you know skyscrapers and so many lights.
13: 易宇总书记提出的五年五万的重大倡议，我们短短的2年多时间就吸引了501名的。这个交换生 来到浙江，来到温州，实际上是我们中美交往不断深入的一种印证。温州可能大学不仅仅是一座大学，它还是一座桥，这是一座友谊之桥、沟通之桥、未来之桥、希望之桥。
0: 透过数据看经济，透过经济看活力。接下来我们聚焦多个领域，多角度感知中国经济活力。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2026年预计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此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统计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共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截至4月30号，今年全国共新开68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60个。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航线网络不断织密。农业方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在航天科技领域，今天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0: 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2: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14: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2: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

0: 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1: 15、17，水利部啊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2: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今天发布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实施方案。2026年，广电总局省级广电主管部门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将投入专门资金，出台配套政策措施，聚焦重要时间节点、现实生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扶持推出千部优秀微短剧。记者日前从上海出入境部门获悉，上海市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上海市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可在全市任意出入境接待大厅凭本人有效身份证申请办理个人旅游签注或团队旅游签注。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2: 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胃肠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常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传染性较强。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的。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
8: 对，
7: 都别说话了啊。
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小楼，再一次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相声大会。这期节目当中，咱们请出郭德纲和王文林这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天下无贼》。小楼跟您，咱们掌声请出这二位。
10: 您这个比他那个亮多了。
11: 对，
10: 大伙儿爱听相声
11: 啊，
10: 我们也爱说相声，
11: 那是
10: 多有意思
11: 啊！
10: 俩人站这儿，
11: 嗯、
10: 啊，一说一逗，
11: 哎，
10: 天文地理无所不包，
11: 哎，
10: 要不怎么说说相声都是杂货铺呢？
11: 什么都得知道点，
10: 要什么有什么，
11: 那是。
10: 这是我们的老先生，
11: 哎，谈不上。
10: 王文林，王先生，
11: 是我
10: 相声界的一杆大旗呀！
11: 哟，他那可不敢当，
10: 了不起的人
11: 物，不行不行。
10: 提您呢，有的人还不太清楚，
11: 不了解。
10: 要提您的父亲，那的没有不知道的。他爸爸这人呢，
11: 我父亲大伙儿知道，你就别摇头晃脑了。
10: 不摇头晃脑
11: 啊！
10: 王长友，王先生，
11: 那是我父亲，
10: 相声公司。
11: 哎，知道的多，
10: 相声仓库，
11: 哎，
10: 没有人家不知道的，
11: 年头多呀。
10: 跟老先生一提
11: 啊，
10: 王长友知道，
11: 对，
10: 老先生
11: 啊，
10: 老前辈，
11: 哎，
10: 肚腩宽敞，
11: 是
10: 啊，
11: 嗯，
10: 了不起呀、啊，
11: 嗯，
10: 可惜呀、
11: 啊，啊，
10: 去世的太早了，
11: 是，
10: 要是留到现在
11: 啊，
10: 相声界的财富
11: 是，
10: 很遗憾
11: 啊，
10: 我们没见过
11: 啊，
10: 没赶上，
11: 对。
10: 是不是那阵王先生也是只是见最后一面，
11: 是
10: 老王先生在急救室里正在抢救呢
11: 啊，
10: 小王先生从外地赶回来，
11: 我捋眼去了，
10: 都快急哭了，
11: 那是
10: 给打了电话赶紧回来，老爷子不行了，
11: 瞧瞧、啊、
10: 风驰电掣赶到这儿不让进了，都拦着，别进别进别进，亲戚们都跟门口隔着大玻璃一瞧，老爷子跟里边的一帮大夫正抢救呢，插管子的，打针的，是吧，各种仪器来不知是什么啊，正弄着呢，
11: 什么叫弄着呢，
10: 正抢救呢，
11: 哦，
10: 王先生趴着玻璃
11: 啊，我就别看脖了，
10: 看呢
11: 啊，
10: 看你爸爸呀，心里难过，拍玻璃，我瞧瞧，
11: 父子连心。
10: 说来也奇怪，
11: 嗯，
10: 他们老爷子本来都昏迷不醒了，
11: 嗯，
10: 猛然间睁开眼了，一眼瞧见玻璃外边自个儿那亲生儿子，让他进来。大夫一瞧，进来吧，
11: 让咱得见我呀，
10: 亲儿子守在跟前儿，保不齐对抢救病人能起一些个作用，
11: 哎，有时候心情是
10: 开开门进来了，
11: 嗯，
10: 一下趴在床前，哎呦，我的亲爹，您怎么样啊，老头这会儿不好，眼往上翻，实在受不了了，眼泪都快下来了，爸爸您有什么遗言，您快留下吧，比划说不出话，要写，
11: 嗯，
10: 拿过纸拿过笔给写，刚写了一行字儿、人就完了，王文林抓着这张纸是泪如涌泉呐，哎呀这痛哭啊，大夫瞧完了人死了，放弃治疗吧，开开门亲属们都进来，大伙儿哭一通，
11: 嗯，
10: 都哭完了问，嗯，老爷子是没了，老爷子写的那遗嘱写的是什么呀，打开一瞧，
11: 嗯，
10: 躲开，你踩我氧气管去了。

0: 我把我爸爸给杀了。
1: 这活到现在啊，对相声界多大的贡献？
0: 是，可是赖我是不是？
1: 说这意思啊？
0: 别俩意思。
1: 说这意思
0: 啊，
1: 反正您是相声世家。
0: 哎，对，
1: 而且有学问。
0: 哎，那谈不上。
1: 很有学问啊！
0: 啊，
1: 这个称得起是吃屎分子啊！
0: 什么叫吃屎分子？
1: 是我这个舌头不利索。
0: 知识分子，
1: 知识分子，
0: 对，
1: 老前辈、老先生
0: 啊。
1: 有人说了，我有大学文凭
0: 啊，
1: 这比大学生文化要高。
0: 有时候他们也问我，
1: 比硕士强，
0: 嗯，
1: 比博士强，
0: 不、哦，
1: 您这比院士强
0: 哦，
1: 您是烈士，对，
0: 我玩完了，
1: 不是，比
0: 烈士
1: 比博士、硕士都强，是叫硕士吗？叫
0: 不院士，
1: 反正挺了不起，
0: 科学院院士，
1: 但是 啊，挺替您遗憾的，
0: 怎么
1: 混了这么些年
0: 啊，
1: 没混成大腕，
0: 这倒是，
1: 承认吗？
0: 承认。
1: 满肚子能耐，继承了他父亲啊，传统相声精华都跟这肚子里边了。人家会反正话啊，反正话啊，反正话啊，反正话啊，反正话啊，哎，还有三段二黄啊，
0: 行，
1: 都会，
0: 就这两段
1: 啊，
0: 就这两段，
1: 满肚子都是能耐，
0: 嗯，
1: 没得过一等奖，
0: 是，
1: 没拿过金牌，
0: 没有。
1: 说相声
0: 啊，
1: 这些年好几十回相声大赛了
0: 啊！
1: 你拿过奖吗？
0: 没有，都没参加过。
1: 完了，去年这一年
0: 啊，
1: 整个中国相声大赛
0: 啊，
1: 七八回，去了吗？
0: 没有。
1: 前些日子山西刀削杯，你去了吗？嗯，
0: 没有。
1: 你得给一等奖，得给这么大盆啊！你得怎么吃啊？遗憾呢，
0: 嗯，
1: 说相声你没个一等奖
0: 啊，
1: 你怎么跟这圈混？
0: 也倒是，
1: 不过话说回来
0: 啊，
1: 这大赛也确实是不好参加，
0: 是，
1: 尤其是相声大赛没法比，
0: 哎，
1: 我们举重不一样
0: 啊，
1: 举60斤都举60斤，
0: 对，
1: 举起来，这个坚持3分钟扔下来，你看人家坚持4年啊。这一等奖就是他的
0: 啊啊！
1: 你说相声没法比啊
0: 啊！
1: 你说一报菜名，我说一地理图
0: 啊，
1: 他说一麦布头
0: 啊，
1: 这麦布头跟地理图怎么分好坏？
0: 这倒是
1: 没法分。
0: 对，
1: 而且现在来说，这比赛仨说相声的比完了，后边上一修脚的了，这四个搁一块怎么评好坏？
0: 也是
1: 没法评。
0: 对，
1: 二胡比赛这儿都拉着春江花月夜，
0: 嗯，
1: 4号选手上来，把这搁底下。谁是一等奖？
0: 木匠。
1: 嗯，没法比。
0: 是，
1: 演员有高低贵贱之说
0: 啊。
1: 相声界大腕
0: 啊，
1: 说一反正话
0: 啊，
1: 能挣8万。
0: 那是，
1: 对不对？
0: 对。
1: 老先生跟台上说一黄鹤楼46分钟
0: 啊，
1: 20块钱。他打车来花30。
0: 有这瘾？
1: 你这没法比，唱歌也是啊。
0: 啊。
1: 唱一歌，大腕歌星唱一歌
0: 啊。
1: 18万，
0: 对，
1: 3分钟
0: 啊，
1: 他挣18万
0: 啊，
1: 又饶一个，
0: 嗯、
1: 又挣18万，
0: 嚯，
1: 挣钱了。
0: 嗯，
1: 我有人不行啊、
0: 嗯，
1: 有的唱歌的，一年只有6天的演出机会。
0: 嗯，
1: 庙会，
0: 哦，
1: 干这6天，初七完了不干了，他没工作。
0: 是，
1: 还有的实在没辙，也是唱歌唱的不错
0: 啊，
1: 跑了农村，谁家死人了，唱白事儿去。
0: 哦，还有干这个的？
1: 有这个呀！
0: 哦，
1: 农村
0: 啊，
1: 死人是很悲伤的事情。
0: 是啊，
1: 家里花俩钱儿，请几个唱歌的呗。
0: 啊，
1: 在死人头里边啊，跟这儿一首接手的唱。
0: 哦，
1: 拿人钱了。
0: 嗯，
1: 你这个啊，不论手啊，不论手，给你1000块钱啊。你呀、啊，你唱到8点。
0: 哦，
1: 你唱到12点。
0: 哦，
1: 按点儿说。
0: 哦，
1: 跟这儿一首首唱。
0: 嗯，
1: 唱的很烦，到最后死人都坐起来了。
0: 嚯，
1: 把话筒抢过来了。我真。500年。
0: 哎呀，
1: 反正来说，人都是往上走的，是不是？
0: 对，
1: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0: 是这规律啊。
1: 都希望自己好，
0: 对，
1: 说相声都希望自己好
0: 啊，
1: 都想成腕
0: 啊，
1: 唱歌的都想成歌星，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人人都有上进的心，
0: 那就好了。
1: 没有说我这不打算好好干
0: 啊，
1: 多的死了算拉倒。油也不多，反正我没遇见过。
0: 嗯，
1: 我遇的朋友，
0: 嗯，
1: 都想往上发展。
0: 那是，
1: 你就拿王先生来说吧。
0: 我
1: 王先生家里边亲戚个个要强
0: 啊，
1: 因为什么呢？
0: 嗯，
1: 有这门亲戚做样子。
0: 哎。

0: 场有王先生，咱们家亲戚
1: 啊，
0: 老爷子相声仓库
1: 是，
0: 嗯
1: 啊，
0: 相声界一提王场友都知道，
1: 对，
0: 不能给老头丢人，咱们都得努力，
1: 哎，
0: 好好的干出一番事业来。
1: 嗯，
0: 他大舅，他大舅，大舅知道吧？
1: 那我知道，我妈的哥哥，
0: 太对了，
1: 嗯、
0: 要不是人家聪明了，你看。
1: 我知道这有聪明啊！
0: 你怎么能把他掰扯这么清楚的？
1: 这叫他们论下来的。
0: 他大舅
1: 啊，
0: 他多要强的人呢
1: 啊
0: 啊！那想当初在清华园上过学，知道吗？清华园，清华。
1: 对了，我大舅还是修脚的，
0: 不是在清华，
1: 清华大学，
0: 清华大学
1: 啊
0: 啊，了得起吗？
1: 啊！
0: 后来之后360行，让他挑，您能力太大，您摘吧，360行。摘来摘去，这个都没意思，不用学问，这都让别人干去了。
1: 是，
0: 我来这剪行吧，我来剪行吧。
1: 什么叫剪行？
0: 剪行，
1: 啊、
0: 剪
1: 剪
0: 剪东西那剪，剪行，
1: 这个算一职业。
0: 对对对、
1: 哦，
0: 没事就剪剪东西。
1: 哦，
0: 剪，因为这个有时候这个工作还造成误会。
1: 怎么造成误会？
0: 有一回不就是吗？在公共汽车上
1: 啊，
0: 捡一钱包让人打一顿。
1: 不是好心好心没好报、啊、
0: 不是在人口袋里边了，总也不掉，他实在等不得了，上人包里捡去了。
1: 行，那不叫捡，那叫偷。
0: 不能这么说
1: 啊，
0: 不能叫偷。
1: 怎么不能叫偷？
0: 他这是在人家不知道的情况下
1: 啊，
0: 把人家这东西偷偷地拿走了。
1: 哦，拿走了。
0: 因为这个啊
1: 啊，
0: 派出所倒是总找他
1: 啊，
0: 你不能私自拿人东西啊。
1: 哦
0: 啊，我知道你人好灰心，
1: 嗯，
0: 街里街坊的
1: 啊，
0: 灭夫对你有什么手段了啊，你就拘留半个月吧啊，过些日子放出来了。
1: 哦，
0: 这个行业需要他。
1: 哦，
0: 他又上班了，
1: 又上班了，
0: 没事总捡去啊。
1: 哦，
0: 到后来他这个玩心太大
1: 啊，
0: 他去捡手枪。
1: 嚯，
0: 他到派出所去捡手枪，被民警发现了，民警也是跟他逗着玩
1: 啊，
0: 哎，一枪打腿上了，他跟警察也逗着玩。
1: 哦，
0: 把警察打死了。
1: 行，
0: 后来判以死刑，按揭5年。
1: 你这还按揭？
0: 当时没毙，这不就是
1: 那叫缓期执行，按揭干什么？
0: 最近看买房子看多了，不叫按揭哈、啊，
1: 叫缓期执行。
0: 您了不起的人物，
1: 还了不起呢？
0: 了不起的人物
1: 哟。
0: 二舅更了不得了
1: 啊！
0: 二舅很顾家呀，
1: 是
0: 一过日子人呢
1: 啊。
0: 走大街上一瞧，嚯，
1: 嗯，
0: 头来这人戴一海龙的帽子，
1: 好，
0: 就这帽子啊，王府井那儿卖，23万。
1: 得，
0: 这我得着吧？
1: 嗯，
0: 啊，他戴着，万一他上火怎么办呢？
1: 他上火，
0: 我得着这个吧？
1: 嗯，
0: 找了一根绳子，
1: 嗯，
0: 跟自己脑袋这儿这么一系，底下系一带儿，
1: 这干嘛？
0: 跟人家谁看都纳闷
1: 啊，
0: 这是什么工种啊？
1: 就是
0: 弄一绳子压下来，
1: 哦，
0: 系一带
1: 儿，嗯，
0: 人头了走到后边跟着，一伸手愣拿过来，啪，扣自己脑袋上了。
1: 这叫什么事儿？
0: 这时候一回头，哎，还没等说话，他就说人家、
1: 啊、
0: 帽子丢了吧？你看我系了个带儿。
1: 嗯，
0: 高人呢？
1: 太高了，
0: 太高了，
1: 太高了！
0: 聪明人呢？
1: 嗯，
0: 这个智慧是了不起的。
1: 那是，
0: 是不是啊？啊，公安部门也很对得起他
1: 啊，
0: 判了27年，
1: 有零有整
0: 啊。
1: 嗯，
0: 那三舅更让人钦佩。
1: 娘家没好人
0: 啊！我大哥进去了，在里边住着。
1: 嗯，
0: 二哥住着
1: 啊。
0: 我不能不干点什么呀？家里就指着我呢。
1: 他怎么办？
0: 出去上街
1: 啊，
0: 走着走着，哎，瞧见一主
1: 啊，
0: 穿一双大皮靴子。
1: 哦，
0: 这大皮靴子，
1: 嗯，
0: 一瞧就是好的，看出好来了。
1: 是，
0: 这要是上燕莎买去
1: 啊，
0: 没4-5千块钱下不来。
1: 那倒是，
0: 靴子挺值钱，
1: 啊，
0: 上面戴一个很简单的帽子，和李菁那帽子差不多，
1: 哦，
0: 100块钱一大关。
1: 哦，
0: 他看不过眼儿去，
1: 嗯，
0: 走到跟前一伸手，砰，把这帽子抓起来，一扬手，歘，给扔到房顶子上去了。
1: 干嘛？
0: 这时候一回头，哎，你认识我？哎呦呀！认错了
1: 哟，
0: 我以为是我们那大哥呢。
1: 啊，
0: 嘿，这怎么回事？对不起啊！
1: 啊，
0: 对不起，行吗？
1: 啊
0: 啊！

0: 我踩你的肩膀，我上去够这帽子啊。哦，你把我帽子扔上去，你还踩我肩膀，对，你蹲下，我踩你肩膀。哎，好，这是个办法，来来来、
1: 啊、
0: 他蹲下了
1: 啊，
0: 这时候抬脚就上。嚯，您慢着也好，您这大雪，好家伙，好，这大靴子钉四十多钉子，
1: 嚯，
0: 这我哪受得了啊？
1: 是，
0: 您把靴子脱了行吗？你光脚踩行吗？啊，这时候真听话啊，光脚就光脚，把靴子脱了
1: 啊，
0: 踩着你三舅这肩膀，
1: 哦，
0: 扶着墙，走，起起上上，
1: 行，
0: 还真听话，来，走啊，
1: 啊
0: 走，上上上，上上到什么程度呢？
1: 啊，
0: 这时候这俩胳膊肘啊，
1: 啊，
0: 搭在房檐上，咱还没有够到帽子的时候
1: 啊，
0: 你三舅低下头一拿这靴子，回见了您俩。
1: 哎，把那位搁在这儿了。
0: 后来你三舅判了25年呢，是26年，记不太清楚了。
1: 也是27，我这俩舅都27，
0: 都弄进去了，都弄进去了。家里剩下你姥爷
1: 啊，
0: 怎么办呢？
1: 啊，
0: 儿子们都进去了，
1: 啊，
0: 老头很苦恼
1: 啊，
0: 90岁高龄的人了，
1: 能
0: 也没人管
1: 啊，
0: 赶上个好天儿，
1: 嗯，
0: 出去遛弯吧，
1: 啊，
0: 拄着拐棍出来，
1: 嗯，
0: 啊，戴着那海龙的帽子
1: 啊，
0: 穿着大皮靴，
1: 全是赃物。
0: 因为当初公家说了，
1: 啊，
0: 这赃物要是上交啊，能少判10年。你姥爷给偷着藏起来了，
1: 把我俩舅舅喝出去了。
0: 走着走着走不动了，怎么办呢？
1: 啊，
0: 掏出钥匙来，旁边有辆车，捅开，
1: 啊，
0: 坐在里边。这车太小，这是奥拓，又下来了，关上门。
1: 嗯，
0: 那有辆桑塔纳，
1: 嗯，这还挑呢，
0: 拧开门上去了。哎，那有辆大奔，
1: 嚯，
0: 又下来了啊。就把这个开开了，
1: 哦，
0: 坐着开，
1: 嗯，
0: 挺好
1: 啊。
0: 老爷子这钥匙啊，
1: 嗯，
0: 什么车都能打开，知道吗？
1: 万能的。
0: 后来呀，就被请到了公安局去谈事儿。
1: 哦，
0: 嗯，警察也纳闷，
1: 嗯，
0: 90岁高龄的人了，
1: 嗯，
0: 啊，你还能出来偷车？为什么这么大岁数还要出来偷车呢？
1: 就是
0: 跟您说，
1: 嗯，
0: 我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些车，你知道吗？所以说晚年了，我打算给自己创造一点幸福。啊，警察听很高兴嘛，啊，押后边去。这个事儿还不少
1: 啊，
0: 这事儿挺多
1: 哦。
0: 小偷啊，有的人是饥寒交迫
1: 啊，
0: 出来偷
1: 啊；
0: 有的人是贼心不改，
1: 哎，
0: 非得偷人家才舒服，
1: 对，
0: 不好。
1: 有人有这瘾，
0: 有这瘾，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那这事儿挺多
1: 啊。
0: 大的，你像偷银行的，偷什么的
1: 啊？
0: 小的，门口卖烧饼偷人烧饼，这事儿都有。
1: 哦，小的也有，
0: 偷煎饼
1: 啊，
0: 偷切糕，
1: 哦，
0: 这都有。
1: 是吗？
0: 你早上起来胡同里边
1: 啊，
0: 摊煎饼果子正摊着呢
1: 啊，
0: 来一位
1: 啊，
0: 我摊一套，
1: 哦，
0: 摊完了，拿手拖着，
1: 嗯，
0: 我给您拿钱啊，
1: 哎，
0: 我拿钱啊，等着。钱在这口袋，他非得用这手掏，且麻烦了，一套啊那，
1: 嗯，
0: 正拿着呢，过来一个一伸手，嘣，把这煎饼拿走了，啐了一口。
1: 哦，
0: 你这太讨厌了，你要说吃我给你一套，
1: 就是，
0: 你哪能这样的？
1: 啊，
0: 行行，再摊一套，又摊一套，妥了，你别抢了，你有一套了，别别，我拿钱啊，我拿钱，掏，够不出来。这又拿走了，怎么讨厌你啊？我摊一套，搁4个鸡蛋啊！
1: 嚯，
0: 哎，摊完了，来啊，来啊，嗯，来啊，嗯，我拿钱，拿钱，又抢走了。呵，我今儿饶不了你。
1: 嚯，
0: 要打这个，这主拖3套煎饼往前跑，给后边追
1: 啊！
0: 摊煎饼一琢磨不对呀，
1: 啊，
0: 你们俩打架不行啊，
1: 啊，
0: 啊，3套煎饼没给钱呢，
1: 就是，
0: 还站住！
1: 啊，
0: 追下去了
1: 啊！
0: 胡同又出来一个，一推这车，这车是我的了。这个，
1: 嗨，这个损点儿。
0: 头一个摊煎饼的
1: 啊，
0: 第二个抢煎饼的，
1: 嚯，
0: 第三个推车的
1: 啊，
0: 这仨人
1: 啊
0: 是堂兄弟，
1: 你瞧，
0: 他们仨人的父亲分别是你大舅、二舅、三舅。
1: 我们辈儿辈儿出这个，
0: 家传吗？
1: 哦，
0: 家传吗？不辱门风。
1: 嚯哟呵，
0: 不辱门风，
1: 还不辱门风。
0: 但是
1: 啊，
0: 值得表扬的是王先生这一点非常好。
1: 我
0: 王先生没怎么偷过东西。
1: 那什么叫没怎么偷过东西
0: 啊？
1: 根本。 本就没偷过东西，
0: 没偷过东西
1: 啊！
0: 而且教育自己的孩子
1: 啊，
0: 少上你姥姥家去，
1: 是
0: 知道吗？
1: 啊，
0: 没好人 啊，他们都是坏人，他们偷东西
1: 啊，
0: 你得。

0: 学，
1: 对，
0: 以后干一个好的工作，
1: 哎，
0: 知道吗？
1: 哎，
0: 小偷小摸不许做，
1: 不要，
0: 知道吗？让我知道偷着东西，
1: 嗯，
0: 我把手给你剁下来，
1: 哎，
0: 知道吗？平时愿意学下棋，报个班，报个班下棋去，哎、
1: 对，
0: 练武术
1: 啊，
0: 报个班练武术去，
1: 对，
0: 小提琴
1: 啊，
0: 愿意拿那个吗？
1: 啊，
0: 给你买好几千块钱，
1: 智力投资
0: 买小提琴
1: 啊，
0: 提高素质嘛，
1: 哎，
0: 去吧，
1: 嗯，
0: 挺高兴的，把孩子送到学校
1: 啊，
0: 孩子都是拎着小提琴的盒子上学
1: 啊，
0: 坐在这儿了，老师过来了，
1: 啊、
0: 把琴盒都放桌子上，
1: 哎，
0: 都放桌子上了，
1: 嗯，
0: 打开，打开，
1: 嗯，
0: 里边都是小提琴，你儿子这打开，里边是一冲锋枪，孩子当时就哭了，坏了，出事了。我爸爸拿我的小提琴抢银行去了。
2: 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天下无贼》，来自郭德纲和王文林合说。到这里，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同一时间相声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0: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2: 相声
1: 相说，
2: 相说
1: 你学会了。
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4: 咱们开会吧。
5: 喂，
4: 都别说话了啊，
5: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6: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小楼在这儿依然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当中，咱们请出来的这是德云社总教习高峰高老板和王文林先生，这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卖武器。哎，这是高峰高老板初到德云社时期的一段作品，咱们来共同欣赏。
7: 跟您打听点事吧。
4: 跟我打听什么事？
7: 您是每礼拜都在这儿演出吗？
4: 对，每周的六日下午
7: 都在这儿演出。
4: 没错。
7: 那您对这附近的地理环境一定很熟悉
4: 啊。就是我是这边老人啊。
7: 问问您吧
4: 啊，
7: 这附近有没有法院呢？
4: 法院
7: 啊，
4: 附近没有法院。
7: 我找法院。
4: 找法院？那得宣武法院在哪儿呢？菜市口那边。
7: 我打算告状。
4: 打算告？
7: 告状。
4: 告谁啊？
7: 你说我告谁吧。
4: 那我是你告谁啊？
7: 那我告他。告他也不行。
4: 你告告谁啊？
7: 反正有人欺负我呀，受人欺负了，我能不诉诉苦我不告状吗？拿你来说，你受人欺负了，你不告状就完了啊？
4: 也倒是，
7: 真是的，
4: 也倒是。
7: 说这事儿来
4: 啊，
7: 我都不愿意提。
4: 怎么回事？
7: 提起来这事儿我心里委屈。
4: 你瞧，
8: 委屈我就想哭，我擦也不哭。
4: 嗨，
8: 我哭。
4: 行了，你干嘛呢？
7: 我心里委屈，我擦眼泪。
4: 你擦眼泪，你擦我眼泪干嘛？
7: 应该呢。
4: 擦你自个儿的呀。
7: 擦我自个儿脸
4: 啊？
7: 哪脸是我的？哪儿了？
4: 都不知道什么是脸了。
7: 哪儿了？
4: 就这儿呢吗？
7: 这脸是我的。
4: 啊，
7: 那这个呢？
4: 我的。
7: 这您的
4: 啊？
7: 这全是您的这个？
4: 废话
7: 啊，
4: 可不是全是我的？没听说我自个儿一脸借一鼻子来？
7: 哦，对，擦我自己眼泪，
4: 全是我的。
7: 这人不伤心呢，不落泪。
4: 那倒是。
7: 提起来这事儿
4: 啊，
8: 心里我就委屈，我想哭。我的天儿哎，我心里不好受哎。
4: 别哭了，瞎嚎叨什么呀？
7: 我心里难受啊。
4: 难受怎么回事？
7: 跟您这么说吧
4: 啊。
7: 我看见大伙儿经常有那人做买卖
4: 啊，
7: 赚钱
4: 啊，
7: 看着眼红。我也打算我做个买卖，我赚点钱，这可以吗？
4: 那好啊，做买卖赚钱这是正事儿啊。
7: 需要什么条件？
4: 那你怎么也得有本钱呢？
7: 本钱倒是有
4: 啊，
7: 就是稍微少一点。
4: 少一点？
7: 一共才3.5亿，不够用。
4: 3.5亿还不够用呢？
7: 不多，3.5亿啊。
4: 3.5亿，好家伙！这是3亿了，3.5亿，
7: 不是
4: 做什么买卖不行？
7: 不是那么3.5亿，
4: 怎么个3.5亿？
7: 3个1毛的，1个5毛的，你知道吗？
4: 8毛，
7: 啊，这不是少点吗？
4: 是少点。
7: 如果打算筹集资金，这借我哪借去？
4: 谁敢借你啊？
7: 就是，
4: 嗯，
7: 我一想啊，
4: 啊，
7: 我卖东西，卖祖产，换成了钱当资本，这怎么样？
4: 哎，这可不行、
7: 啊、
4: 这可不行。
7: 怎么了？
4: 做买卖有赔有赚。
7: 嗯，
4: 这玩意儿你把祖产都卖了，这玩意儿怎么过日子？你得卖一半留一半，这日子还得过呢。
7: 对，到家跟我媳妇一商量，我媳妇说、啊、哎，这可不行，这做买卖有赚还有赔了，知道吗？万一赔了呢怎么办呢？记着我说，卖一半留一半，这日子还得过呢。没想好，
4: 他媳妇怎么说这话跟我一样啊？
7: 混了、
4: 啊、
7: 我媳妇说的
4: 啊，
7: 我想卖一半留一半、
4: 啊、
7: 你这叫妇人之见，知道吗？打算赚钱就得下本，舍得孩子套不着狼，一样不留，全卖，找喝破烂的卖。
4: 啊，全卖，找喝破烂的。这家伙您家那么些东西，这
7: 几间屋子顶盖肥啊，
4: 几间屋子顶盖肥，这喝破烂的收得了吗？
7: 你说呢？喝破烂的，挑大筐的
4: 啊，
7: 蹬三轮的，
4: 是
7: 天津有啊，天津这样吆喝、啊、破烂的么呀，
4: 对，
7: 开烂的么呀、
4: 啊、
7: 有酒瓶子的么呀，就一声

0: 兄弟摸
1: 这个
2: 啊，对对对对对，
0: 北京也有啊，北京这儿吆喝
2: 啊，
0: 有破烂我买，有酒瓶子我买，这个
2: 啊是没
0: 他买不起，
2: 那是
0: 咱这卖得卖给那阔喝破烂的，
2: 还有阔喝破烂的、哎、
0: 归一个行当，一行人、
2: 哦、
0: 不收破烂，
2: 他
0: 专收什么古玩玉器啊，旧钟表旧皮货呀、哦、朝银在玉宝石的卖呀，这路
2: 哦，打软骨的，
0: 喝杂鱼的，
2: 嘿，
0: 卖他们怎么样？
2: 卖他们行，
0: 可以吧？
2: 可以。
0: 我一出门
2: 啊，
0: 整碰上一个
2: 哦，
0: 这人你还认识？
2: 谁呀？
0: 郭三儿。
2: 郭三儿。
0: 郭三儿。
2: 郭三儿是
0: 大胖子，个儿不高，好喝酒，老喝醉咕隆咚，会摔跤，摔得好，外号醉鬼郭三儿嘛。
2: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啊，
2: 那是郭德纲的三叔。
0: 你看，知道吗？卖他行不行？
2: 卖他行。
0: 我说郭三儿、
2: 啊，
0: 过来过来过来，
2: 啊，
0: 卖你点东西
2: 啊。
0: 他看不起我，
2: 他
0: 什么？你卖东西
2: 啊？
0: 卖我？拿出来看看，
2: 瞧瞧。
0: 我什么拿出来
2: 啊？
0: 拿出来一看，你要买不起呢，一样一样我再搬回去。那傻小子
2: 啊，
0: 啊，自己看了呀？
2: 哎，
0: 好看看，
2: 嗯，
0: 进屋一瞧
2: 啊，
0: 这儿看看那儿看看，这全卖啊，可不全卖吗？卖多少钱？找我要价。
2: 要价？
0: 我心说几间屋的顶盖肥呀
2: 啊，
0: 我要就卖一万块钱，这不算多吧？
2: 几间屋子顶盖说一万，不多不多不多，
0: 我可没敢那么要。
2: 你，
0: 我心说
2: 啊，
0: 八千，八千块差不多，
2: 可以了。
0: 哎，咱打算卖，他打算买，痛痛快快，
2: 就是
0: 厚厚叨叨也该留，多给留点赚。
2: 哎，
0: 没便宜外人，
2: 就是
0: 什么我说价
2: 啊，
0: 我也别多说，你也别少给
2: 啊，
0: 咱是痛痛快快一句话，我这些东西你给八块钱
2: 啊，就八块钱，
0: 你说错了，
2: 你瞧
0: 这人家一倒霉，这嘴他不给使唤。
2: 你这着急了，
0: 想听好，要一万，找他要八千，一张嘴变八块了。
2: 你瞧瞧，
0: 把千字落下了。
2: 你瞧瞧，落一字儿。
0: 我说价、啊，我也别多说，你也别少给。
2: 啊，
0: 痛痛快快一句话，我这些东西你给八块钱，不是你呀、
2: 啊、
0: 给八块钱，你给八块钱、
2: 啊，
0: 不是我就要八块钱。
2: 你们绕不出来了，
0: 改了四回愣没改过来，
2: 真是。
0: 您猜这郭三怎么样？
2: 他
0: 应该掏八块钱拉东西，
2: 就是
0: 啊，不要，
2: 啊，
0: 嫌贵，嚯嚯嚯嚯。什么呀，就八块钱呢，这哪值八块钱呢？好好，你不要正好啊，赶紧走你的，我再卖给别人。我走干嘛呀？我给个价吧。
2: 他
0: 给个价。
2: 给多少？
0: 给价给多少
2: 啊？
0: 给这些钱。
2: 你要八块，他给五块。
0: 五毛钱。
2: 我几间屋子顶盖肥，给五毛钱。
0: 就是，我给你个真行啊，
2: 啊，
0: 真说得出口啊，
2: 真是，
0: 就给五毛钱呢、
2: 啊、啊，
0: 五毛干脆
2: 不卖，
0: 拿走。
2: 那啊，五毛都卖了？
0: 谁说卖了？我多的说卖了。
2: 你不是说拿走？
0: 拿走，让他把他那五毛钱拿走。
2: 哦，
0: 东西还是我的，不能卖。
2: 那是。
0: 他一听怎么着？拿走、
2: 啊，
0: 拿走就拿走啊！掏出五毛钱，地一扔，过去就搬东西。我能让他拿吗？
2: 那是。
0: 不行，不卖，我可不卖，你给我搁下。
2: 就是。
0: 这人说卖不卖，怎么意思？
2: 啊、
0: 低了脖领子，脚底一伸，腿吧唧给我扔那儿了。
2: 你瞧，
0: 他
2: 会摔，
0: 他会摔跤啊！
2: 就是啊。
0: 我这样的，在他手底不入一只鸡呀、啊。
2: 那还真是。
0: 我这人主贵，主贵就主在我的毛病上。
2: 你有什么毛病？
0: 一着急我就抽风，
2: 这还拄怪呢。
0: 当时我昏迷不醒，神志不清啊。
2: 哦，
0: 俩半钟头以后醒来一瞧啊，哎呦，倒了霉缺德的醉鬼郭三儿啊！
2: 啊，
0: 把我的东西全弄走了。我这屋里是四壁皆空啊！
2: 你瞧瞧，
0: 地下就扔着那五毛钱
2: 啊！
0: 我捡起来一瞧，这五毛钱呢？
2: 啊，
0: 还短一角，
2: 错了吧？
0: 这买卖也甭做了，日子也甭过了、
2: 就是、
0: 我也不知他在哪儿住，我哪儿找他去，你这倒霉事全让我赶上了、
2: 啊、
0: 你这会儿哪儿的事情。
2: 你呀、啊、
0: 你别走。
2: 我干嘛别走？
0: 你别走。
2: 怎么了？
0: 这人走不了
2: 啊， 啊，
0: 我告诉你，我光脚不怕穿鞋的。
2: 怎么了？
0: 你给我赔东西。
2: 我赔？我赔？
0: 赔东西？
2: 我赔什么东西啊？
0: 赔东西？
2: 我凭什么赔东西啊？
0: 你凭什么不赔东西？撒手你跑了怎么办？
2: 跑有我什么事儿啊？你们俩讲价说我在跟前没有？
0: 没有啊。
2: 还是他来东西我知道吗？
0: 不知道。
2: 还是的。
0: 我就找你了，
2: 你找我，
0: 你们就都认识。我问你，
2: 我认识，我是认识他。
0: 郭三儿是郭德纲三叔，对不对？
2: 没错，
0: 你跟郭德纲俩人把兄弟，对不对？把兄弟，
2: 我们俩差着辈儿呢啊！不是，我认识郭三儿，
0: 认识不认识？
2: 但是你得好好跟我说，
0: 嗯，
2: 你好好要跟我说，我听着你确实可怜，我可以跟他说说，让他把东西给你拉回来。
0: 您能让他把东西给我拉回来？
2: 哎，
0: 哎呦！太好了
2: 啊！
0: 您算把我命救了，
2: 是不是、啊？
0: 您真跟他说，让他把东西给我送回来，
2: 啊、
0: 我打心眼里感谢您。
2: 哎，
0: 您就是我重生的儿女，再造的子孙，我谢谢您。
2: 啊、像话吗？
0: 这不启示吗？
2: 启示有这么起的吗？
0: 应该那词儿应该叫
2: 那得是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0: 对对对，带我找了去，把东西要回来。我就是你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2: 你在这儿活着，你是我重生父母啊？
0: 不是，我一着急我就糊涂，知道吗？
2: 糊涂你可没吃亏。
0: 走，找他去，现在咱找他去吧。
2: 找他不是你到底什么东西啊？你得跟我说说。
0: 全弄走了，一样都没留啊。
2: 不是，你把这主要的你跟我说说。
0: 主要的
2: 啊，这值钱呢。
0: 主要的就是我们家那五样传家之宝，无论如何得给我要回来。
2: 哦，
0: 就是武器，
2: 刀枪剑戟。
0: 刀枪剑戟干嘛？
2: 你不是武器？
0: 不是那个武
2: 啊，
0: 不是文武的武，
2: 那是
0: 一二三四五，武器。
2: 哦，五种器皿，
0: 一武得五那武器。
2: 哦哦。
0: 五样器具啊。
2: 哦，五样
0: 就是铜铁瓷席木。
2: 好，
0: 武器
2: 五种器皿，
0: 就这五样。
2: 哦，
0: 必须得给我要回来。
2: 这东西值钱？
0: 当然值钱了。
2: 哦，
0: 哎，
2: 您这个
0: 铜器提起来铜器还是委屈，别难受。
2: 别难过，您说说这铜器
0: 这多少年了？
2: 多少年呢？
0: 自打清国定鼎以来
2: 啊，
0: 万国来朝都是年年进贡，岁岁称臣。
2: 嗯，
0: 在咸丰年间，高丽国王进到大清国两桌铜器，这两桌铜器到了北京，先要进到李王府。那时候我高祖父在李王府里当差。
2: 哦，
0: 李王爷爱惜我高祖父，老成练达，忠实可靠，就在这桌铜器里边捡了两样不要紧的东西，赏给我高祖父。
2: 哦，
0: 你说这怎么办？王爷赏了有心要吧，
2: 啊，
0: 这可是皇上家的东西。
2: 就是啊，
0: 有心不要，又怕王爷怪罪，
2: 那
0: 赶紧谢过了王家千岁，把这两样东西拿回家来，可没敢摆着。
2: 那怎么
0: 摆着活不了？咱皇上家东西，咱家能摆吗？
2: 就是
0: 把它埋在了我们家的后院。
2: 哦，
0: 是指望我们这后辈儿孙就吃这个就吃不起呀？
2: 那是。
0: 到了光绪十二年
2: 啊，
0: 也不怎么走漏了风声，
2: 哎，
0: 被御史言官知道了。御史言官在皇上驾前参奏一本，说我们家私藏供宝，有欺君之罪。皇上龙颜大怒，派官兵到我们家查这东西。核算到了我们家，直接奔后院，可就开始刨了。
2: 哦，
0: 他准是家里人说出去的，
2: 那是走漏风声。
0: 可是刨了半天，累的那些官兵四脖子汗流着，东西可没刨出来。
2: 哎呦，
0: 您别看东西保住了
2: 啊，
0: 可把我曾祖父、高祖父是五花大绑的绑到三法司审问。
2: 哎呦，
0: 您琢磨，三法司过堂活得了吗？
2: 活不了啊！
0: 大理寺正卿、
2: 啊、
0: 刑部尚书、督察院总宪、
2: 啊、
0: 九堂会审打了二年半的官司、
2: 哎，
0: 要没有李王府的人情托到了，早就死在里头了。
2: 哎、
0: 就为这铜器哟、
2: 哦，这铜器是
0: 两根茶壶把儿，
2: 哟，茶壶提帘啊。
0: 光这个我要心疼，我是土豆。
2: 那
0: 还有俩螺丝疙瘩呢。
2: 哇，还有螺丝。
0: 咱这螺丝跟一般螺丝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0: 咱这螺丝往这边一拧就上上、啊、那边一拧准落下来。
2: 哎，你要往这边老拧不上，那是易扣了。
0: 我那个没易扣，你这多好。
2: 这还值钱呢。
0: 这不铜器？
2: 铜器这什么呀？这是
0: 这属于陪衬。
2: 陪衬
0: 这铜器不值钱。
2: 那
0: 我们家那铁器值钱。
2: 铁器，
0: 我们家那铁器
2: 啊，
0: 那是清朝造办处出来的官铁。
2: 官铁，
0: 造办处出来官铁以后送到北京上寺院
2: 啊，
0: 上寺院就是皇上的御马圈。
2: 没错，
0: 那时候我二舅爷在上寺院充当马夫、
2: 哦，
0: 半夜三更越墙而出，盗出两样铁器、
2: 哦，
0: 要叫皇上知道了，就有掉头之罪。就为这铁器，
2: 这铁器是
0: 半了马掌，
2: 是这半了马掌啊？
0: 光马掌我要心疼，我是韭菜。
2: 那怎么回事？
0: 还一大钉子呢。
2: 哟呵，你也不怕扎着？
0: 这当然是不值钱了，
2: 这太不值钱了，
0: 白拿走白送的，
2: 不要
0: 白饶啊。
2: 哦，还有
0: 我们家那瓷器值钱。
2: 这瓷器是
0: 我们家那瓷器
2: 啊，
0: 想当初吧
2: 啊，
0: 我的曾叔祖就是我太爷爷的兄弟，
2: 是
0: 曾叔祖做过官，做过一任九江道、
2: 哦，
0: 在九江官窑定烧出来的硬五彩、
2: 嗯、
0: 掉在地下是当当当当山响都摔不碎的好瓷器。
2: 这瓷器是
0: 半了勺。
2: 半了勺啊，
0: 光这勺我要心疼，可是黄瓜
2: 啊，
0: 那上边还有
2: 花
0: 呢
2: 啊。对，有花。
0: 我知道你说的干什么？
2: 都有花。
0: 我那花有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0: 你沾水你擦它愣擦不掉。
2: 哎，废话，烧上能擦得掉吗？
0: 这我那就不掉
2: 啊。你那不掉都不掉，
0: 这瓷器
2: 这叫什么呀？半拉破勺，
0: 瓷器不值钱啊。
2: 那
0: 我们家那锡器最值钱。
2: 锡器，
0: 锡器值钱。
2: 哎，锡器我可知道
0: 啊，
2: 好锡器那了不得。
0: 对，
2: 那比银子都贵。
0: 早原先那个年月，高碗席啊，
2: 哎，
0: 就能超过银子糖。
2: 得那时候，
0: 我们家这锡器比高碗席要强之百倍。
2: 这锡器，
0: 世界有五大洲
2: 啊，
0: 亚西亚洲、欧罗巴洲、南北美利加州、澳大利亚州、亚非利加州，有打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挪威、瑞典、瑞士、欧西各国选来上等的锡器，镜子面相仿，刷刷刷刷照着见人，脱了手指的不压腕子。这路锡器，
2: 这是
0: 一张烟卷纸。
2: 一张烟卷锡纸啊，
0: 光锡纸我要心疼，我是土豆。
2: 那这个
0: 还烟卷头呢，
2: 有烟头啊，
0: 多半截
2: 啊。废话，多半截也是烟头啊。
0: 是前门的。
2: 不是你见过什么？您瞧您这几样东西啊，俩破铜这个茶壶提梁啊，又是一个破马掌啊，又是办了这个破勺，然后就这张锡纸，你不是您这锅塞也瞎眼了，五毛，倒找五毛我都不要，没地儿扔去。
0: 这模样，
2: 什么呀？什么的？
0: 看这模样，急死白脸的。我说这几样值钱了吗？我说这几样值钱了。
2: 这不是那这
0: 全部白拿走不算。
2: 那值钱呢？
0: 值钱木器啊。
2: 木器值钱，
0: 当然了。
2: 哦，
0: 我们家这木器
2: 啊，
0: 可以说发财指的发财，发家指的发家。它显过圣，吓死过人，
2: 还吓死过人。
0: 哎，在清朝，
2: 清朝，
0: 清朝末年
2: 啊，
0: 光绪年
2: 啊，
0: 义和团反清灭洋，在北京东城有个西总部胡同，打死了德国钦差叫克林德，
2: 是
0: 怒恼了八国联军，就打破了北京城
2: 啊。
0: 北京一破，皇上就跑了，皇上跑了，西太后也跑了，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的，乱七八糟的全跑了，北京没人管了。
2: 是
0: 这八国洋人到了北京，你站东，我站西，他站南，他站北，整个给分了。
2: 是
0: 当时我们家住家就在前门外，前门大街属于德国占领的地界。
2: 哦，
0: 德国守将叫瓦德西啊，
2: 是
0: 瓦德西带着兵查街检查行人，是搜捕义和团。
2: 嗯，
0: 我们家也不哪这么些仇人
2: 啊，
0: 报告德国兵营说我们家私藏义和团。没有啊，哪藏过义和团呢？
2: 得罪人太苦了。
0: 马德西一听 啊，带着一百多名洋兵奔我们家来了
2: 啊，
0: 那真是弓上弦，刀出鞘，枪孔上是大刺刀，呵，这个凶哦。到了我们家，把前后院都围上了，这屋搜那屋看，这屋查那屋找，找义和团哪有啊？
2: 是
0: 找来找去，找到我们家东跨院的北屋了
2: 啊，
0: 可坏了，
2: 怎么了？
0: 我们家这木器，就这宝贝啊，在这屋搁着呢。
2: 哦，
0: 马德西一拉门往里一迈步，这木器刷这么一放光，当时哦。吓死六个德国人，
2: 哇！
0: 马德西一瞧啊，噌，屁滚虽流，抱头鼠窜，是狼狈而逃。
2: 哦，
0: 打这儿起可倒好，他是也不查街了，也不搜义和团了，
2: 不敢去了。
0: 直听到各国合约签字的时候
2: 啊，
0: 没有这个德国不签字。
2: 为什么？
0: 当时大清国的全权代表是李鸿章、李中堂
2: 啊。
0: 你瞧德国不签字，这个慌了。哎呀，马德西将军，为什么迟迟不签字啊？
2: 就是，
0: 是不是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提出来呀？
2: 啊，
0: 瓦德西说，嗯，非是我们不愿合约，只因在你们北京有家住户，他家有件东西无故放光，吓死我国士兵，若留此物得一致，绝不合约。
2: 哦，
0: 内务大臣慌忙跪倒，启禀中堂，是才瓦德西将军所讲确有其事。
2: 嗯，
0: 在咱们北京前门大街有一高姓人家，他家有件木器，只因年深日久，受了日精月华，已成宝物，并非无故放光。
2: 嗯，
0: 瓦德西一听，怎么着？宝物
2: 啊，
0: 非要二次参观。
2: 哦，
0: 还要看看。
2: 是
0: 李鸿章没法子
2: 啊，
0: 有各国公使、各界代表带李鸿章一起奔我们家来了。
2: 是
0: 到了我们家，直接奔了东跨院
2: 啊，
0: 可就瞧见那间北屋了。
2: 是
0: 李鸿章问马德西将军
2: 啊，
0: 是这屋里不是啊？
2: 啊，
0: 马德西抬头这么一瞧啊，
2: 猴啊，
0: 猴啊，他吓的。
2: 哦，
0: 哎，直听参观这木器时候，您再看马德西，毕恭毕敬
2: 啊，
0: 跪在地下，俩手托着这木器，哎呀。真是宝物啊，
2: 是
0: 他是赞不绝口，连声喝彩，拍杆称奇，他哪见过这个呀。
2: 哦，
0: 非要带到德国给他们国王看看去。
2: 是
0: 不能让他拿走，他不送回来怎么办呢？
2: 就是啊，
0: 我爷爷急得直掉眼泪，这是我们家的命啊。各界代表也纷纷的哀告，瓦德西将军，此乃我大清国的国粹，有关华夏的历史，况且又系民间所藏，还是不宜带走。
2: 哦，
0: 非带不可。
2: 嗯，
0: 结果没法子，由各国公使联合画押作保，才让他把这东西带到德国，又在东西欧展览。

0: 轰动了全世界，巴拿马赛会得头等奖章，这才归还中国，送回我们家，存了这么些年，我们家这木器真可以说是千金难买万金不换的宝贝哟。
1: 这木器是
0: 犯了锅盖、
1: 哎、去你的吧。
2: 刚刚收听到的是高峰和王文林合作的相声《卖武器》。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相声大会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路

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杨丽娜在电影《妈妈的拍摄手机》中写道，妈妈是每个孩子最熟悉的人，当我们被孕育的那一刻，她就变成两个人，我们吸收她的养分，撑大她的肚皮，出生的那一刻才知道生命原来是互换。妈妈对孩子的价值无需多言，妈妈的每一个选择都对孩子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选择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爱孩子也爱自己。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四位妈妈，她们中有的主动建立和其他妈妈的连接，忠于母职之外作为女性的快乐自己，有的想学会平衡，更关照自我，有的打破传统观念，重视多元文化带来的价值，做个视野更开阔的妈妈，还有人将目光投向旷野，选择在路上看到孩子成长和自我发展的无限可能。成为妈妈是一个女性生命的新阶段，这一路有诸多辛苦，但她们不盲从，不慌张，她们相信自己的选择，也坚持自己的选择，而对孩子的爱就渗透在这些选择中。

国留学是小旭第一个自己做主的选择。小旭在快乐松弛的氛围中长大，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懂得尊重女儿的想法。从小他游荡在大学校园里，看着身边的哥哥姐姐上课放学毕业，人生路径清晰可见，便生发了想要到国外大学看看的想法。他想要不一样的大学生活，和父母一番沟通后，他们痛快地同意了他的决定。18岁那年，小旭只身来到了异国。在大学校园里，他积极参与社群活动，在街头他体验迥异的文化风情，度过了一段自由丰富的时光。他体悟到快乐才是一切机会的土壤，源头有光，道路才更顺畅。属于小旭的选择还在继续。2019年底，小旭做出了他至今认为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拒绝几个大企业的 offer， 考量过生活习惯发展机会之后，离开了生活7年的城市，回到中国重新找工作。原因很简单，他觉得在国内更容易获得快乐。人生因此发生了很多变化，很快他结束了异国恋，结了婚，并在2020年10月生下了孩子。生活巨变中，小旭还是想要尽量保持快乐，把快乐传递给家人，给孩子一个更松弛的成长环境。但他很快发现，成为母亲真是一个令人紧张的命题。疑问充满生活每个瞬间，最日常的细节是孩子一天要喝几顿奶。长辈都劝他孩子睡觉更重要，但小旭给孩子规划了固定喝奶的时间，有时候孩子正在酣睡，他也会把孩子摇醒，让他把奶喝下去。在我心里，到点了人就是要吃饭。对新手妈妈来说，原本的朋友可能不再能聊同样

样的话题，但一时又很难找到面对同一问题的朋友。偶然的，小旭在社交平台建起了上海本地妈妈群，两三个群很快收获了近1000位妈妈，这是属于小旭的姐妹团。妈妈们在群里倾吐育儿的烦恼和焦虑，也分享日常很多育儿问题的应对方法。在群里，小旭学到了很多，比如如何给孩子英语启蒙。他们的聚会每个月都有一两场，或是一次下午茶，或是晚间的小酌一杯，总之怎么快乐怎么来。有好几位姐妹告诉小旭，自己刚做妈妈时很孤独，但是在群里找到了新的朋友，也给自己的人生找到了新的目标。小旭想起自己2019年回国的选择，凭着对本真的快乐的追求，他选择了回国。如今这个追求踏踏实实的在他的生活中成了真，他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了快乐。妈妈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怎么育儿，尤其是怎么才算是科学育儿。在小旭心里，科学育儿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生活中很多习惯与细节。孩子想吃糖和冰淇淋，小旭不会完全阻断，而是和孩子约定好一天只吃一块糖，在这个范围内他可以随便选择。我们经常习惯给孩子规划好所有事，觉得这样才能安心，吃的食物，玩的玩具，学的过程。但你会发现，时间久了，你自己心累不说，孩子也容易束手束脚。小旭说，慢慢的，他看到所谓科学育儿是给孩子充分自由，让他在快乐的环境长大是最好的方法，这是抓大放小的力量。孩子到底能不能看电视是经常讨论的话题。为了护眼，很多人会杜绝孩子看电视，但小旭觉得电视是小朋友接受知识的重要途径。为此他咨询了很多眼科专家，结论都是小朋友要看电视，而且要坚持看，15分钟休息一下，不伤害眼睛就好。将快乐作为养育孩子的底色，小旭选择大胆放手，他只需要为孩子提供充足的营养保障，让他的每一个选择都有推进下去的动力。他深知孩子生命早期的1000天可以影响孩子一生，其中2到3岁这个阶段又是重中之重，这是孩子脑神经发育基本成型的关键时期，是孩子大脑发育黄金期，影响着孩子未来的学习智力、社交能力、运动能力、情绪管理等方面。这个阶段父母为孩子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关乎着他的未来。有时候孩子的天赋会在不经意间闪现，和小旭交流过程中，孩子会突然蹦出两个英文单词、几句古诗词，那都是几天前他们一起学习的，只不过当时小旭没想过他会这么快记住。平常孩子喜欢手动拆玩具再组装回来，家里的潜水艇和火箭模型都已经被拆了个遍，又自己组装了回去，这是孩子的快乐之源。每次看到这些，小旭都没发过脾气，相反他珍视孩子这样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大部分时候小旭会陪着孩子一起拼，一起组装，在能承受的范围内给他更多探索的机会，不要嫌麻烦，不要嫌乱。孩子已经快4岁，小旭更松弛了，孩子成长的每一小步小旭都能感受到快乐，并因此更坚信自己的选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刚刚结识了充满松弛感的小旭，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二位妈妈子琳。子琳是互联网世界中第一批野生博主，她分享欲极强，喜欢拍照片、拍视频、分享生活。她习惯和网络中的陌生人做朋友，互相介绍自己的城市，交流心得。到2017年，她在社交平台有了10多万粉丝，也因此她开始有计划地去拍视频、组团队，并和朋友合伙创办了 MCN 公司。几年过去，公司已经签约了10多位成熟的 KOL， 现在她运营着3家不同领域的公司，是一位忙碌的创业女性。创业的成功给了子琳很大的信心，做决定前她会做很多功课，把所有的摇摆都结束在决定做出的那一刻。如何平衡公司人员的关系，如何平衡赚钱和理想之间的差异，当经历过这些困惑的洗礼，他觉得好像什么都能应付得来。走到今天，子琳靠的是强烈的计划性，他是典型的知音人，生活一直按照计划一点点推进。高考之后，他想要离开家乡，选择院校的时候就坚定地填报了家乡以外的城市。大学毕业前，他想要出国留学，就立刻开始刷分刷成绩点，和当时的男朋友分手，告诉他你耽误我学习了。大学一毕业就买了机票，跟父母打了声招呼，一个人飞去了英国。学成归国，他26岁结婚，比预想的28岁提前了2年。一旦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就不要动摇，想多了都是问题，做多了才有答案。他说，学习、工作、结婚都在子琳的计划中稳步推进。2021年8月，他生下了孩子，曾经极具计划性的生活突然被搅乱，生活变得琐碎。还在坐月子的时候，他就重新开始工作，对接博主培训，拍视频、发视频，但这并不轻松。孩子在身边，自己的注意力经常会被打断，孩子要吃奶，要换尿片，要吃辅食，10分钟一下，5分钟一下。子琳发现，他一直以来强力执行的计划性失灵了。时间长了，他发觉，当妈妈完全不比管理公司轻松，平衡工作与育儿成了生活的重心，而寻找助力是维持平衡的唯一方法。孩子1岁的时候，子琳把他送到了托管班，他说这是早早的学会了放手。能够放手靠的仍然是子琳的计划性。他先带孩子在托班试验了半天，让孩子适应身边没有父母的环境。一开始孩子待了45分钟就开始大哭着找妈妈，子琳没有出现。等老师慢慢平复好他的情绪后，子琳才出现，称赞鼓励孩子。3天相同的测试后，孩子就已经可以适应托班的生活，全天待在那里。而且孩子在托班里和小朋友很合群，会和小朋友互相捏捏来表达好感。他敏锐捕捉到了孩子这个天赋，并选择进一步放大他和世界交流的能力，为天赋供能。他带孩子和小马互动，孩子会主动给小马喂胡萝卜，带他去玩水的时候讲述水滴落下为什么会溅开。交流能力的增强让孩子有了独立生活、独立表达的可能，子琳也可以借此更投入地去工作。我要做的只是尽可能多地选择支持点亮他的天赋，我们选对了，子琳说。让子琳觉得难得的是，孩子的表达能力也超出了同龄儿童。平时孩子很少用哭闹来表达情绪，还会自主地在对话中加入先后这些逻辑词来准确表达自己的诉求。他好像是一个天生就在交流方面很有天赋的小朋友，天生带着和世界对话的能力和意愿。子琳追求孩子多方面平衡发展，科学育儿也是第一步。怀孕的时候每天要摄入多少叶酸，吃多少水果，摄入多少油和糖，子琳都经过了计算和定量。她很自信地说，自己在育儿过程中没有走过弯路，有不懂的就看书。
他觉得书是经验的总结，能够快速获得别人的经验。子琳的选择迎来了收获，不久前他举办了一次 IP 策划培训班，本来只预留了50个名额，最后报名的有75人，现场很活跃。活动结束后，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成就感，计划过一段时间再举办一次峰会，邀请更多同行。子琳知道，正是育儿与工作的平衡，支撑他在职场走得长，走得稳。

在上海住了5年，菲菲发现来自美国的丈夫比自己更熟悉这里。20年前，安先生因为工作搬来上海，一直住到现在。他说上海是他的第二故乡。现在菲菲每次出门前，安先生会给他提供一些出行建议，应该坐地铁还是开车，哪里有单行线，哪个时间段开始堵车，安先生都一清二楚。 Lady Boss 是安先生对菲菲的第一印象，一直以来菲菲从不浪费时间。2018年，菲菲在北京一间互联网公司做高管，趁着空闲时间，她集中约会，一天能见3个人。她习惯把问题一股脑抛出去，对方只需要按顺序一一作答。安先生觉得和菲菲的初次见面不像一次完整的约会，倒更像一场面试。菲菲对家庭曾是执着的，16岁以后，她的父母离异，父亲再婚之后，菲菲渴望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但菲菲始终没有遇到正确的人。到了35岁，渴望与热情趋于稳定，菲菲选择冻卵，当个单身妈妈得了，也别去较劲儿了。但安先生改变了这些，菲菲突然发现有个人和自己同频，他们都不抽烟不喝酒，对运动抱有极大热情，把自律当成最重要的生活信条，他觉得两个人都挺积极向上的。随后菲菲度过了高浓度的一年，结婚了，孩子生了，跨国家庭普遍会遇到的文化冲突，她和丈夫没怎么感受到，这得益于一家人彼此尊重，对对方的意见都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他们希望能够把两种文化融合到位，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最适合的成长环境。菲菲也希望孩子在多元文化环境里成长，丰富自我，拥有更宽阔的视野。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跨国婚姻有欢喜也有困扰，比如在孩子的教育上，安先生和菲菲两个人的分歧至今依然顽固地存在着。菲菲说，她未来一定是一个会鸡娃的妈妈，她希望孩子能够在各种事情上做到最优，体会到赢的乐趣。但安先生不这么想，他更注重孩子的天性能力，他觉得孩子有自己的路，父母不需要过多干预，而是应该让孩子尽情享受人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走进妈妈们和宝宝一起成长的过程。

孩子现在四岁，菲菲和安先生经常讨论的话题是未来要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菲菲希望孩子能跟自己回北京，在公立学校学规矩，安先生则截然相反。在他的理解中，孩子应该在更自由、更有创造力的私立学校成长。为此，他们也会询问相识的跨国家庭伙伴，但得到的结论都是只有孩子才能决定这件事，再等两年吧。在选择之前，细心想好哪些是真正适合我们的，两个人达成一致后就好了，菲菲说。安先生是 Free 的爸爸，他让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弄了一身脏去淋雨，去挖虫子，不要过度干预孩子的天性，不要过度的保护。而菲菲想要给孩子提供全方位的关照，他关注孩子身体的细微变化，给他提供耐心的照顾，尊重孩子的天性，体能也不能放松，没有谁对谁错。两种文化的交流之下，两个人的意见达成了平衡。孩子一岁多的时候，菲菲就给他报名了体能班，让他爬爬走走，锻炼协调能力，促进大运动水平的发展。后来到了两三岁，又给孩子报了足球课，让他在操场上疯跑。孩子经常运动，让菲菲和安先生特别重视他的营养摄入，比如维生素、蛋白质和钙等营养成分，菲菲尤其关注。菲菲一直觉得自己和安先生越来越有默契，他们包容彼此的文化，关照彼此的成长，做出正确的选择，适合的就是最好的。而这也是一个健康家庭对孩子最朴素的爱。最近菲菲发现孩子已经展露了对运动的兴趣，他的个头已经超过了身边的同龄人，而安先生打棒球的时候，孩子就在旁边模仿爸爸的动作，挥动球棒，一家人在绿茵场上享受着运动，自由自在。那一刻，菲菲觉得这就是幸福的具象。

小瑞的宝宝叫西西，很多人都羡慕他的工作，他是一位旅行博主，生活中有一半时间他都在旅行路上。最初旅行是为了打破沉闷生活。大学毕业后，小瑞在家乡电视台做节目编导，朝九晚五，时间长了，他对一成不变的生活觉得疲惫，而旅行是生活里最重要的调剂。抽个周末，他背上包说走就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她和丈夫下班之后直接买机票飞去了迪拜，没有规划，碰到什么玩什么。在沙漠里，他们开越野车，在一个个沙丘之间颠簸驰骋。小瑞沉迷于旅途的未知。小瑞说，在未知情况下准确地做出选择和判断，过程中也要不断应对突发情况。对小瑞来说，旅行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她享受探索的乐趣和无边界的快乐。有了孩子之后，她也希望通过旅行让孩子探出一个更丰富的世界。2021年女儿出生后，她就开始亲子游，从小区周围开始探索，孩子的活动半径一点点扩大，后来一起去了新加坡、厦门、珠海。不久前从温润的昆明出发，小瑞夫妇带着女儿在云南的七个城市自驾了两周，车子一路前行，走过芒市，各种异域风情的建筑矗立在路边。小瑞和女儿换上傣族传统服饰，化身傣族姑娘在街边留影。向前开，车子掠过芭蕉木，一家人来到腾冲，在热海大滚锅前看着温泉水冒着热气，她和女儿骑着马到了山顶，俯瞰整个火山景致，极为壮观。这些是呈现在社交平台上的美好，实际上亲子出行远远不像看起来那么轻松。孩子在旅行的过程中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不一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引爆。每次出行，小瑞和丈夫分工明确，丈夫负责开车拍摄，小瑞则提前规划好游览路线，吃什么住哪里，哪里适合女儿观赏，哪里儿童设施丰富，他都要提前做好选择。这次出发去云南前，小瑞和丈夫规划了七个城市路线，预计要在路上15天。出发前，他只花了4-5天时间准备好了芒市和德宏的攻略，把心仪的景点路线罗列在电子表格上，还没来得及准备充分就到了出发时间，剩余的攻略几乎都是他在路上完成的。那几天白天他要带娃拍视频，照顾孩子的心情和饮食，到了晚上已经疲累不堪，还要等孩子睡着之后继续完成攻略。亲子旅行和独自旅行有什么不同？小瑞对此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不带孩子的时候，你想玩到几点就玩到几点，自己开心就好。带了孩子之后，要考虑更多的是他有没有玩得很开心，他有没有情绪上的变化。小瑞记得女儿头几次旅行的时候，一到中午就想睡觉，会在景点前哭闹。一开始小瑞和丈夫手足无措，他们既想让女儿安定下来，又想让女儿多体验一下，但最后小瑞只能找个长椅让女儿先睡舒服再玩。时间长了，小瑞在做攻略的时候就会更注重孩子的具体需求，会特意把女儿的午睡时间空出来，女儿状态好了，大人也不会累。时间长了，小瑞说，孩子对你的信任和依赖就会变得更多。这是小瑞的选择，相对日复一日的重复生活，她选择保护和开拓女儿的好奇心。渐渐的，小瑞发现孩子正在用自己的好奇心去观察世界，去听、去看和感受。在德宏，女儿第一次看到了跨国大瀑布，听到水声簌簌降下来，她兴奋极了，尖叫着对小瑞说，水都打到我的脸上了，好好玩。他们眺望不远处的国界，女儿突然间指着远处说，我记得那边有一个秋千，可惜还没有去。小瑞觉得惊喜，他对去过的地方有近一点，不再是走马观花。孩子习惯了每个月10天不去幼儿园的生活，小瑞坚定地认为孩子可以不做全勤宝宝，
它应该在没有天花板的旷野生长，用双脚丈量土地，用心认识世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旅行给孩子带来了改变，孩子一岁之前几乎没怎么下过楼，一开始见到陌生人本能地往大人身后躲，但走过的城市见到的人越来越多，他变得开朗活泼，会主动和陌生的小朋友一起玩耍，表达和社交能力的成长都让小瑞惊喜。有时候他会把自己在游乐园里听到的歌曲唱给小瑞听，然后说这是送给妈妈的礼物。走过很多城市和原野后，最令小瑞忘不掉的是扎龙湿地，青青草原和纯净空气让小瑞觉得自己置身

于桃源。风吹过脸颊，脚下就是北纬47度的黑土，这让小瑞和女儿感受到了没有天花板、绿色生活的纯净。最近，小瑞和丈夫计划带孩子去趟青海或新疆，那里辽阔的景象一直吸引着他们。那里对孩子的身体素质要求更高，但小瑞不怎么担心。她觉得做了妈妈之后，自己做过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帮孩子提升了身体素质。免疫力增强，肠胃功能越来越优秀，自护力有了明显长进，对女儿来说是真正的幸运。这意味着未来女儿可以跟着她更自由地去更多的地方。孩子的身体素质好了，才能去运动、去跑、去跳。

为了守护孩子的天赋，呵护他们健康成长，妈妈们总在竭尽全能。有孩子之后，菲菲觉得时间永远不够使。坐月子的时候，她都在写脚本，一边吸奶，一边在想文案。这种节奏使得她比以往想得更全面。出门时，她总背着大包，装着孩子可能会用到的一切物品，奶瓶、尿片、润肤霜等等。出什么事都不怕，妈妈全都有应对办法。全能之外，妈妈们仍然坚持着自我，不盲从，讲理性，并坚定自己的选择。小旭在留学期间做了很长时间代购，当时一个硅胶奶嘴受到了青睐和追捧，几乎每个妈妈都会要求代购，有的人一次会囤好几只。他敏锐地感知到，每一位母亲都愿意为自己的孩子选择更好的、最好的，但与此同时，他也要让自己快乐。不久前，小旭和相识多年的朋友一起去了一趟北海道，短暂逃离了育儿生活。正值冬天，那里已经被白雪覆盖，苍茫一片，像童话世界。几年，他和朋友两个人先后都成为了妈妈。在育儿工作之中，他们也想多关照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在白雪皑皑的雪山上，他们拍照打卡，寻找美食，吃吃喝喝，找回了以往那种自由的状态。小旭觉得，聪明妈妈并不意味着舍弃自我，反而是可以关照自己的情绪与喜好，继续自己想要的生活。妈妈快乐了，小家才会快乐。到底什么是聪明妈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对小旭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尊重自我；对子琳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放手；对小瑞来说，聪明妈妈意味着她是孩子的玩伴；对菲菲而言，聪明妈妈意味着以身作则。守护孩子的天赋，守护孩子的未来，让孩子每一份天赋都不被辜负。妈妈是一个需要用一生去习得的身份，而聪明妈妈的标准从来不止一个。我们选择讲述这四位妈妈的故事，是因为她们面临的选择既是独特的，也是普遍的。在育儿过程里，她们一天天感受到了爱，也一天天看到了自己，并选择找回自己。采访的最后，小瑞说，这段时间有这样一个瞬间让她一直忘不掉。从云南回家后，有一个晚上，他把孩子搂在怀里，孩子突然轻声告诉他，妈妈，我很爱你。这句话他只跟妈妈说，不跟爸爸说。小瑞紧紧拥抱了孩子，告诉他，我也很爱你。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爱意在流动，而爱就在每一个选择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和大家一起认识了四位女性，她们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和社会分工，同时她们也都是非常棒的妈妈，希望她们和宝宝继续共同成长。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攻击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今儿呢，我们的主角就是 Ed Sheeran 黄老板。那么说到这个黄老板呢，小的时候他学乐器其实是真是他的爱好哈。那时候呢，他也没想过要从事音乐行业。后来呢，十一岁的时候，他近距离的观看了偶像，达米安·莱斯的演唱会之后，就立志要当歌手了。从那以后呢，他就开始尝试写作。十六岁移居伦敦之后，索性就放弃了学业，到处寻求公开演出的机会。但是呢，真正让他获得关注的还是来到美国之后的事情。那么当时呢，他来到洛杉矶被杰米·福克斯看中了，并且留在家里录音。那么这段时间呢，他经常把自己的视频发到网上，没过多久呢，就获得了人们很多很多的关注。那么前英格兰国家足球队的队长里奥·费迪南德，还有英国著名的歌手埃尔顿·约翰啊，都非常的喜欢他。在网这个 Elton John 呢，就是唱这个《狮子王》当中的这个主题曲的那位超级巨星哈。那他们呢，都为这个黄老板做了不少的宣传。只要有才华行在网上展示出来，就一定是会被别人来发现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没有这样去做过呢？我们看黄老板的这个造型呢，也是很有意思啊，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好像就像是我们这个星期天刚刚睡完懒觉起来，还没有收拾那个感觉的哈。但是好像我们这个，除非是烫了头发才会有这样的状态啊，不然的话，这个咱们很少会这个，发型不整就出门了哈。但是好像国外的朋友可能会稍微多一些哈。那么这个造型呢，也是让黄老板和那些流行的妖艳歌手们很不一样。但是呢，他的音乐却真的是非常动人。在2011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加号》，很快拿到了多个国家的销量冠军。那么第二年的全英音乐奖上，他也凭借这张专辑是大放异彩，收获了最佳英国男歌手和最具突破歌手的奖项。那么同时，也是在这一年，他呢遇到了自己的贵人，那就是美美 Taylor Swift。那么接下来。

那我们就继续来分享他的一首歌曲，叫《积木屋》，英文名叫 Lego House， 一起来分享吧。但是这个词呢，听起来就是，虽然说是翻译过来是积木，但其实哪还有一个名字叫乐高。

0: better now. Lego House 来自 Eddie Sheeran。2012年的时候呢，正在澳大利亚巡演的泰勒·斯威夫特在电台里听到了红老板的歌曲，觉得他呢非常有才华，就想买下整张专辑来听。但是呢，那个时候专辑加号还没在美国上市，于是呢，他专门托英国的朋友帮忙代购了一把哈。听完之后呢，觉得相当 nice， 于是呢，立刻让助手联络，帮助他呢一起写歌。那么就这样，一首经典的《Everything Has Changed》诞生了。那么这首歌呢，进了不少国家的前十名单榜，这是相当厉害的。你要说进一个国家的这个前十名单榜就可以了，它全是覆盖了很多国家的哈。那么优秀的歌曲加上泰勒人气的助攻，那么黄老板呢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就迅速提升了哈。那么这一次泰勒的主动邀约呢，也为后来二人的友情和更多的合作打下了基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二人合作创作并且演唱的《一切皆变》，Everything Has Changed。
1: You good to go?

has changed. Everything is changed. 来自 Taylor Swift and Eddie Sheeran。泰勒呢，在事业上确实为这个黄老板提供了不少的帮助。在2013年，泰勒举办的巡回演唱会之前呢，还邀请他为自己来做开场嘉宾。两个人在一年里就合作了几十场，这个不是一个小数字，几十场啊。虽然说呢，泰勒是因为欣赏这个 Ed Sheeran 的才华才这么做的，但是呢，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名气更大一些的这个梅梅呢，确实让更多人认识到了黄老板。就连黄老板自己都曾说，当时的我是吧，一个22岁的年轻人，不知道从英国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一个歌手，居然能和美国最火的歌手一起做巡演，简直让人无法相信。 Amazing 啊，梅梅呢真的是帮到了我很多很多。继续来分享黄老板的歌曲照片 Photograph。

come home。 Photograph 来自黄老板 Eddie Sheeran， 2018年的1月20号，他呢宣布了自己订婚消息之后，媒体就报道出了他计划在组建家庭之后呢退出歌坛的消息，而他本人呢也给出了 N 多个理由，听上去还是挺理不局的。啥意思呢？就是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的哈。他说呢，一旦有了孩子，对于音乐的目标就有了不一样的想法，我会认为我不会去在乎其他的事儿了，因为我有新的生活需要照顾，这是一项完全可以被理解的决定。因为当你有了小孩，你的人生目标可能就开始转变为我想要成为一个好爸爸了。而且呢，黄老板现在的成就已经远远超过他的想象。他刚出道的时候呢，他的梦想只是要当一个歌手而已，让更多人听到自己的声音。现在呢，不知不觉名气就很大了哈，在全球各地都有歌迷了，而且非常幸运的跟这个梅梅、Beyonce 还有母爷等等一线歌手都有个合作，这是很多人音乐人尤其是不敢想象的。那么这个黄老板自己也说，当你已经在体育馆开演唱会的时候，你不能做出比这更大的事情，因为你已经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做什么了。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为各位放送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专辑 Reputation 当中的这个黄老板的一个作品。那么这是跟美国歌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四季，12月令，24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立秋呢是古时四十八节之一哈，民间呢就有祭祀土地神呢，还有庆祝丰收等等这样的习俗。那么立秋呢也是从凉爽的清晨开始的，
1: 因为立秋标志着孟秋时节正式开始，它是仅次于大暑小暑的第三热的节气。而在立秋之后呢，天气其实还是很热的，中医也会将立秋至秋分前这段时间呢称之为长夏，所以立秋并不等于是入秋了。
0: 确实是哈。那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入到秋天呢？那么立秋又有什么样的习俗呢？在今天爱上国风，我们都会详细的跟大家来聊到古人在立秋的时候又会做些什么，通通都会为你说到。

0: 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中华之美。
1: 我们说到立秋的风俗呢，其实立秋既是节气，也是非常重要的岁时节日。像在民间呢，就有着贴秋膘、咬秋、晒秋等等的习俗。而在伏暑的时节，天气炎热，大家呢也容易出现食欲不振、身体消瘦等等这种被称为是苦夏的现象。而到了立秋呢，就需要贴秋膘补足精气神。因为贴秋膘呢，大家听起来好像觉得是我要长胖一点，其实呢不是贴脂肪，而是说根据自身的状况去调整你的膳食结构，来均衡我们身体的营养了。
2: 比如说可以给自己炖个鸡汤啊、老鸭汤啊等等等等哈。总而言之呢，也可以在秋天好好的给自己滋补一番。那在我们国家很多地方呢还流行咬秋，大家都会在立秋的这一天呢吃西瓜。什么意义呢？就是借着西瓜、香瓜等等瓜果啊，消除夏日积蓄在我们身体里的暑气。另外其实也有朋友会在立秋这一天去做一做艾灸。

0: 那说到在立秋日呢，吃西瓜也好，香瓜也好，哈密瓜也好，都叫做啃秋咬秋，也是江苏很多地方的岁时风俗了。大家就会想说啊，在这一天吃西瓜，就可以在一整个秋天不生痱子，也可以避免即将到来的冬天和来年的春天腹泻。
1: 是的，而根据《清嘉录》当中的记载呢，清代的苏州人就有立秋吃瓜的习俗，而早在立秋的前一个月，街坊之间呢就开始单卖西瓜了，而等到立秋这天呢，大家还会互相馈赠立秋西瓜，主打一个过节的仪式感呢。
0: 嗯，或食瓜饮烧酒以迎新爽啊，乡民们呢也会用那种小艇载着瓜往来于河巷当中叫卖，称为饭瓜冰瓜。那不仅肯秋哈，立秋这一天呢，像在淮安的乡间还有摸秋的习俗，在江苏地方文化史淮安卷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啊。立秋的晚间呢，男女儿童都会潜入到各家瓜地，哎，怎么感觉那种偷偷摸摸的潜入？
1: 让我想到了这个鲁迅先生写他和闰土的故事呢。
0: 对，去到各家的瓜地里面啊，把可以生吃的瓜呢摘来，当场就一起分享，即便主人看到了，也绝对不会怪责的，因为知道这就是摸秋的习俗了。
1: 嗯，看来古人还是非常喜欢吃瓜的，而且吃瓜不仅仅是在立秋这天，像是中秋节吃西瓜也是潮流呢。比如说明代的《帝京景物略》当中就有记载，8月15日祭月，其祭果秉币圆，分瓜币牙错半刻之，如莲华。《红楼梦》的第75回当中呢，贾珍给贾母送的中秋节礼物也是西瓜，贾母就说到了，你昨日送来的月饼好，西瓜看着好，打开却也罢了。
0: 嗯，确实是哈。说到这个西瓜，所谓的这个啃秋，其实也不完完全全在立秋的那一天而已哈。而且呢，在古代其实呢，相对来说呢，在秋天西瓜算是反季节的水果，所以比较的稀罕，所以古人呢也是非常珍惜西瓜在秋天的过程当中。那么说到啃秋，说到吃瓜，我们中国第一个吃瓜群众又是谁呢？我们在半点之后回来的爱上国风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来说到，包括西瓜的很多种不同的吃法和玩法，其实古人比我们还会呢。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这个只能存在于想象当中，如果真的是四季都是秋天的话，我想也会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的，
1: 那就乱了套啦、说到秋天的大闸蟹，真的每年到入秋的时候都一定要品尝一下。另外呢，桂花也是我特别爱的一种花，我很喜欢它的香味，有的时候稍微有点闲情逸致的秋天呢，我就会采摘一些桂花的花朵，然后呢把它们做成桂花蜜，所以就觉得秋天真的是太多美好，就是太短了、
0: 所以也难怪大家会选择用这么多美好的方式来迎接秋天。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说到了关于秋天的一些习俗，就比如说是啃秋，说到了吃瓜的一些历史，在非常多的历史记录当中呢，都有说到关于啃秋，关于吃瓜的这件事情。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来继续的说一说关于秋天，关于吃瓜的故事。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今天呢也说到了，像清代的时候，苏州人就有在立秋这天吃西瓜的习俗，而在淮安呢还有着摸秋这样非常有趣的习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都很喜欢

0: 欢在夏天在炎热的时候吃上一点西瓜。那究竟是谁是第一个吃瓜群众呢？为什么会有人选择在立秋这天把吃瓜这样的事情作为一件非常有仪式感的立秋代表呢？
1: 嗯，说到吃瓜群众啊，现在衍生出来的寓意呢已经不只是吃西瓜这样的表层意义了哈，但是我们这里讲的吃瓜群众呢还就是吃西瓜。那说到吃瓜群众，这第一个到底是谁呢？那得从西瓜的由来说起了。那今天水果摊上处处可见的西瓜呢，其实是一个外来户。西瓜得以这样的名字呢，叫西，就是因为它是从西域传入到我们中原地区的。
0: 是的，所以说呢，西瓜是一个外来户。而比起明确的来路呢，西瓜进入中国的时间一直都是扑朔迷离的，自古以来就有着非常多的争议。所以呢，说到中国第一个吃瓜群众是谁呢？清代的史学家、诗人、文学家赵翼也就曾经试图去破解，曾经呢，他就旁征博引，专门讨论过西瓜进入中国的时间。而第一种说法呢，西瓜在元世祖时期才进入中国，也就是在元代的时候。
1: 嗯，这个说法呢赵翼他就不同意了。他翻阅了史料就发现哈，当时呢其实在元初就有人开始吃西瓜了，并且有相关的诗句为证哈。再往后推呢，宋人方回友他也有相关的诗句，西瓜足解渴，割裂轻摇夫。另外呢，说到金时期呢，那么也有咏赞西瓜的诗句，比如说一片冷仔潭底月，六弯斜卷陇头云。那种种证据就说明呢，其实西瓜早在宋代就有文人们喜欢它的美味了。所以啊，赵翼就反驳了，说哎呀，西瓜只有在元世祖时期才进入到中国的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
0: 是的，赵翼认为啊，西瓜其实是五代时期来到中国的。他的证据呢是来源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当中记载，五代有一个人呢叫做胡乔，他在塞外契丹人那里见到了西瓜，后来西瓜就根据他来进入了中国。所以呢，胡乔会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吃瓜群众吗？这倒也未必。
1: 哎，真的是怎么说呢，扑朔迷离哈。
0: 是的。
1: 那么说到1980年呢，当时的考古学家们在江苏省扬州的西郊有一个汉墓当中就发现了一个漆，那么这个里边呢找到了西瓜籽儿。专家考证呢就说到，这个墓主啊应该就是汉宣帝本始三年去世的。这样看来呢，西瓜最迟在西汉就已经来到江苏了。所以第一个吃瓜群众到底是谁，看来这个问题啊，咱还得接着吃瓜。

0: 那么吃西瓜的很多的吃法和玩法，其实古人呢也特别在行，我们也在最后的时间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其实不管是红瓤瓜还是黄瓤的哈，西瓜自带的那份独特的甜蜜呢，总是深刻在每一个吃货的心坎里。那么说到这个西瓜，其实不仅是大厨，文人们也特别爱在家 DIY 西瓜甜品。比如说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我们江苏如皋人茂老师哈，他就在书里面呢写到了，他会和董小宛在夏天做桃糕还有西瓜糕，那么取上五月的桃汁或者是西瓜汁，然后一瓤一瓤的用这个文火煎到七八分熟，再把它们和糖一起细细的啊，把它们搅在一起。这个桃糕呢就像大红琥珀一样，那西瓜糕呢就像金丝纳糖一样的颜色。每每到酷暑的时候啊，一定要做成这样的糕。另外呢可以怎么说呢，比如说涂在嘴唇呐、或者是说呢可以在想要去品尝的时候呢啊，捞上那么一勺，然后泡在水中，也能够去浸泡出水果的香味。
1: 是的，原来古人吃西瓜有这么多的吃法，但我觉得之所以方法那么多呢，一方面是我们的古人的确很风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古代的西瓜真的不像我们现在的这么好吃。无论是我们现在会选择图纸吃的爽快的麒麟瓜，还是甜过初恋的8424，在古代其实都没有的。所以呢，以前的西瓜不仅不甜，而且籽儿还特别多，甚至都可能不是红色的。就比如说在元代的时候，当时文天祥就吃的西瓜一点都不红，他在西瓜吟当中呢就写道：拔出金佩刀，煎破苍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大家呢其实吃到的西瓜呢就是指的是黄水晶，而他看到的籽呢是红色的，有千点这么多。这个吃瓜西瓜吃起来想必不会太好吃吧。
0: 说到吃西瓜，其实我原先概念当中呢只能接受红瓤的西瓜，就是红灿灿的，就觉得特别甜。但我第一次剖开瓜看到里面是黄瓤的时候，我当时在想说，莫不我买了一个假瓜。
1: 是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吃到黄瓤西瓜的机会确实比较少，但是在古代还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呢当时的文天祥吃的一个黄瓤瓜里面的种子就有上千个，哎，这个吃的还挺累的呢，
0: 就是光吐壳吐那个籽儿都吐半天，嘴好累啊。
1: 是的，
0: 但是其实呢不管是红瓤瓜还是黄瓤瓜都是瓜的品种，而且呢千万也不要看到说是黄颜色的瓜瓤就觉得它不甜。其实现在有很多那个西瓜哈，就是那种小瓜，它的内在都是黄瓤的，并且没有那个西瓜籽儿，它的味道就非常的清甜。
1: 是的，我们古人之所以吃的瓜没有现在那么好吃，种子又那么多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吃到的无论是哪个品种的瓜都是一代一代培育出来的，都有着自己非常多的优点，也是我们现在科技进步的一个体现。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都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今儿呢，我们的主角就是艾迪·希兰黄老板。那么说到这个黄老板呢，小的时候他学乐器其实是真是他的爱好哈。那时候呢，他也没想过要从事音乐行业。后来呢，11岁的时候，他近距离的观看了偶像，达米安·莱斯的演唱会之后，就立志要当歌手了。从那以后呢，他就开始尝试写作。16岁移居伦敦之后，索性就放弃了学业，到处寻求公开演出的机会。但是呢，真正让他获得关注的还是来到美国之后的事情。那么当时呢，他来到洛杉矶被杰米·福克斯看中了，并且留在家里录音。那么这段时间呢，他经常把自己的视频发到网上，没过多久呢，就获得了人们很多很多的关注。那么前英格兰国家足球队的队长里奥·费迪南德，还有英国著名的歌手埃尔顿·约翰啊，都非常的喜欢他。在网这个 Elton John 呢，就是唱这个《狮子王》当中的这个主题曲的那位超级巨星哈。那他们呢，都为这个黄老板做了不少的宣传。只要有才华行在网上展示出来，就一定是会被别人来发现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没有这样去做过呢？我们看黄老板的这个造型呢，也是很有意思啊，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好像就像是我们这个星期天刚刚睡完懒觉起来，还没有收拾那个感觉的哈。但是好像我们这个，除非是烫了头发才会有这样的状态啊，不然的话，这个咱们很少会这个，发型不整就出门了哈。但是好像国外的朋友可能会稍微多一些哈。那么这个造型呢，也是让黄老板和那些流行的妖艳歌手们很不一样。但是呢，他的音乐却真的是非常动人。在2011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加号》，很快拿到了多个国家的销量冠军。那么第二年的全英音乐奖上，他也凭借这张专辑是大放异彩，收获了最佳英国男歌手和最具突破歌手的奖项。那么同时，也是在这一年，他呢遇到了自己的贵人，那就是美美 Taylor Swift。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分享他的一首歌曲，叫《积木屋》，英文名叫 Lego House， 一起来分享吧。但是这个词呢，听起来就是，虽然说是翻译过来是积木，但其实呢还有一个名字叫乐高。

0: Lego House 来自 Eddie Sheeran。2012年的时候呢，正在澳大利亚巡演的泰勒·斯威夫特在电台里听到了黄老板的歌曲，觉得他呢非常有才华，就想买下整张专辑来听。但是呢，那个时候专辑加号还没在美国上市，于是呢，他专门托英国的朋友帮忙代购了一把哈。听完之后呢，觉得相当 nice， 于是呢，立刻让助手联络，帮助他呢一起写歌。那么就这样，一首经典的《Everything Has Changed》诞生了。那么这首歌呢，进了不少国家的前十名单榜，这是相当厉害的。你要说进一个国家的这个前十名单榜就可以了，它全是覆盖了很多国家的哈。那么优秀的歌曲加上泰勒人气的助攻，那么黄老板呢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就迅速提升了哈。那么这一次泰勒的主动邀约呢，也为后来二人的友情和更多的合作打下了基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二人合作创作并且演唱的《一切皆变》，Everything Has Changed。
1: You good to go?

has changed. Everything is changed. 来自 Taylor Swift and Eddie Sheeran。泰勒呢，在事业上确实为这个黄老板提供了不少的帮助。在2013年，泰勒举办的巡回演唱会之前呢，还邀请他为自己来做开场嘉宾。两个人在一年里就合作了几十场，这个不是一个小数字，几十场啊！虽然说呢，泰勒是因为欣赏这个 Ed Sheeran 的才华才这么做的，但是呢，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名气更大一些的这个梅梅呢，确实让更多人认识到了黄老板，就连黄老板自己都曾说，当时的我是吧，一个22岁的年轻人，不知道从英国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一个歌手，居然能和美国最火的歌手一起做巡演，简直让人无法相信 ，amazing 啊！梅梅呢，真的是帮到了我很多很多。继续来分享黄老板的歌曲《照片》（photograph）。

Photograph 来自黄老板艾迪·施润。2018年1月20日，他呢宣布了自己订婚消息之后，媒体就报道出了他计划在组建家庭之后呢退出歌坛的消息。而他本人呢也给出了 N 多个理由，听上去还是挺理不直的。啥意思呢？就是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的哈。他说呢，一旦有了孩子，对于音乐的目标就有了不一样的想法。我会认为我不会去在乎其他的事儿了，因为我有新的生活需要照顾。这是一项完全可以被理解的决定，因为当你有了小孩，你的人生目标可能就开始转变为我想要成为一个好爸爸了。而且呢，黄老板现在的成就已经远远超过他的想象。他刚出道的时候呢，他的梦想只是要当一个歌手而已，让更多人听到自己的声音。现在呢，不知不觉名气就很大了哈，在全球各地都有歌迷了，而且非常幸运的跟这个梅梅、Beyonce 还有母爷等等一线歌手都有个合作，这是很多人音乐人尤其是不敢想象的。那么这个黄老板自己也说，当你已经在体育馆开演唱会的时候，你不能做出比这更大的事情，因为你已经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做什么了。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为各位放送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专辑 Reputation 当中的这个黄老板的一个作品。那么这是跟美国歌手 Future 一起演唱的 Endgame 命定结局哈。那么黄老板呢还出演了这首歌的 MV 表示支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

城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照应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

0: 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 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3: 我们一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6: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5: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 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7: 4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

0: 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0: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1: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4: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4: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贯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1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5: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

0: 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5: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6: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7: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5: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8: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8: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8: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

0: 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东宇，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源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为抓手，吸引高层次人才集聚，推动人才与产业双向赋能；
1: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且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宁夏移动持续夯实算力底座，为区域产业数字化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0: 乡土麻边手艺遇见世界杯，不仅让宁夏非遗走出国门，更成为带动乡村百姓、社区居民增收的纽带。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各类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宁夏以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贺兰山实验室集中科研基地建设，以优质科创载体吸引高层次人才集聚，推动人才与产业双向赋能。请听报道。
2: 在贺兰山实验室集中科研基地建设现场，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推进科研楼建设工作。实验室建成后，将布局功能结构特色材料、半导体晶体与陶瓷材料、新能源材料三大验证中心。贺兰山实验室执行主任陆友军：
3: 目前正在安装调试的项目呢，由我们石英干锅这个拉制过程中气泡困制工艺的研究，还有我们这个氮化硅粉体它的高纯粉体的制备的这个研究项目呢，正在安装调试。五月底，整个这个车间呢全部投入使用。
2: 与基地建设同频发力的是抢先推进的科研攻关工作。实验室科研团队直面早期光伏电站陆续退役带来的资源化利用难题，重点攻克银、铜等贵金属高效回收瓶颈。据了解，团队通过连续奋战，将原本计划2年完成的项目，仅用3个月就成功确定银山县提取最佳温度参数。待中式车间设备投入运行后，团队将立即开展公斤级放大实验，推动技术从实验室快速走向生产线，实现产业化落地。贺兰山实验室双聘科研人员陈广玉：
4: 去年年底到2030年的话呢，我们预估宁夏呢产生的这个退役光伏组件的量呢，大概是12到15万吨，大概会回收银资源120吨左右。那么按照国际银价大概87.6美元每盎司来计算的话呢，大概可以创造产值呢是在23亿左右。
2: 目前贺兰山实验室已汇聚科研人才56名，立项科研项目27项。随着科技发展的加速推进，人才的引进与培养成为各地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在狮嘴山市大沽口区，一场场人才逆迁徙正悄然发生。张雪峰，兰州大学物理系博士，毕业后曾在北上广从事晶体材料研发。2016年，他毅然回到狮嘴山自主创业。创业初期，大沽口区不仅为他免费提供科研场地，更是投入3000万元资金，帮企业迈过研发转产业化的高风险难关。如今，企业已实现碳酸锂、泥酸锂晶体材料全产业链覆盖，产品远销日本、美国及国内军工企业。宁夏聚晶源晶体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学峰：
5: 我们项目属于自主研发，对高层次人才需求比较大，大沽口对人才比较重视，具有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
2: 平台是科技创新的载体，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基。近年来，宁夏相继出台关于进一步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的若干措施，自治区科技创新飞地备案支持暂行办法等政策措施，不断完善科技人才梯次培育体系。通过区内培育发展、对外联动合作相结合的方式招才、引才、育才，遴选杰出科技人才9名、科技领军人才152名，组建科技创新团队186个，柔性引进区外科技创新团队76个。
0: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常态化开展下沉房企服务，精准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1: 小兴安轮宁夏有限公司是宁东基地总投资过100亿元的大项目，由韩国小兴集团投资建设。此前针对企业反映蒸汽供应不足、成本偏高的问题，宁东管委会多方统筹协调，优化能源供给调配，使企业园区蒸汽供应量增幅达13.3%，同时蒸汽单价下调9.6%，彻底解决供应难题。小兴安轮宁夏有限公司化工 PTMG 厂长
2: 金在值。
6: 没有蒸汽的话，工艺上没法聚合，也没法精制。蒸汽单价降低后，我们每个月能增加大概200万左右的利润。
2: 企业有诉求，监管部门有入口。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宁东基地政务服务中心联合多部门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建立诉求台账，实行闭环管理，精准派单，限时督办，同时开展送政策进企业、全程帮办代办等服务，全力解决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审批、要素保障等难题。宁东基地政务服务中心主任杨瑞：
7: 我们坚持线上线下双渠道收集企业诉求，管委会主要领导及各部门呢，按照项目包抓机制，常态化的走访企业，项目代办员定期下沉企业，倾听企业的心声，确保企业诉求及时响应。
2: 截至目前，宁东基地政务服务中心共收集企业各类诉求78件，办结率达95%，办结满意度100%，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增强发展信心。
1: 当前，随着东数西算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和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崛起，算力已成为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力。作为宁夏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排头兵，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正以大规模园区扩建与技术模式创新为抓手，持续夯实算力底座，为区域产业数字化转型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6: 在腾格里沙漠南缘的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宣和园区，伴随着机械轰鸣、吊臂起落、D04机房楼方舱设备精准吊装就位，标志着项目建设正式从土建施工阶段转入算力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算力投用筑牢了关键基础。园区配套变电站污水处理项目也正在同步推进。中国移动宁夏中卫宣和园区污水处理项目负责人孟通达：
8: 关键配套设施110变电站土建工程已全部完工，预计6月30日可实现送力送电。同时，项目配套污水处理厂也正式进场施工，与主体项目同步推进，协同建设，进一步完善数据中心配套功能体系。
6: 与宣和园区相距约50公里处 ，B 园区项目建设同样热火朝天。据了解，该园区 B13 机楼自今年4月1日开工建设以来，仅用41天就高效完成了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施工，目前已顺利实现封顶。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 B13 机房楼项目负责人张佩佩：
9: 该机楼建筑面积35482.9平方米，创全国钢结构单体面积最大、主体工程用时最短记录。目前机电专业已进场作业，正式拉开机电与土建同步作业序幕。
6: 作为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核心续建项目 ，B 园区计划总投资61.49亿元，规划建设6栋机房楼及相关配套设施。除快速封顶的 B13 机楼外，去年10月开工建设的3至6号机楼已全部完成电气设备安装工作，计划于今年5月底正式交工投用。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 B05 机房楼项目负责人杨宁：
10: B 区3到6号楼已进入电气设备测试阶段，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工程团队，在楼宇集中一体化监控室内，大家分工协作，加班加点，对4栋楼宇内40000余处点位设备信息进行收集测试，确保整个项目按期交付。
6: 今年以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在中卫已开工建设10栋制算中心及2座110千伏变电站，预计到年底，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将达到占地超千亩、IT 算力规模近计瓦的超大算力集群，园区规模将位居全国前列。依托高标准、大规模的算力基建能力，宁夏移动不仅在本地筑牢了算力底座，还吸引了美团、阿里巴巴、腾讯等多家头部企业相继入驻，持续放大产业集聚效应，正在以强大算力引擎激活区域发展新活力。
2: 本台消息： 5月13号至14号，2026年全国药品监管政策法规工作会议在银川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回顾2025年全国药品监管政策法规工作，部署2026年重点任务。会议指出，药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此次全国性专业会议在银川召开，是国家药监局对全国药品安全工作的一次重要部署，也是对宁夏药品监管工作的肯定和支持。要以此次会议为新的起点，持续深入贯彻落实4个最严要求，以更高效监管筑牢安全底线，以更高水平安全赋能产业升级，深度融入全国药品监管大格局，推动中国式药品监管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0: 近日，国际足联2026非遗预见世界杯特别授权项目正式发布，宁夏麻边非遗传承人张景设计监制的福娃居宝金驼献瑞立马成功3款作品成功入选，源自黄河岸边的乡土麻边手艺成功登上国际顶级体育赛事，不仅让宁夏非遗走出国门，更成为带动乡村百姓社区居民增收的纽带。请听报道。
11: 记者杨新竹。
12: 能征服国际足联的麻边究竟有多能打呢？您看，福娃居宝憨态可掬，金驼献瑞寓意吉祥，大家能看到啊，既有纯手工肌理的质感，同时还有咱东方美学的审美，这就是中国非遗的国际范。
11: 依托天然麻料材质与纯手工编织技艺，宁夏麻边摒弃工业化量产的同质化短板，凭借独一无二的手工质感与东方美学特色，斩获国际认可。张景深挖丝路文化、黄河文化，结合蹴鞠文化和宁夏地域文化，将传统文脉融入现代设计，让古老非遗技艺接轨国际潮流。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麻边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张景。
13: 宁夏的一个传统手艺能和这么大的一个 IP 做一个链接，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荣幸的事情，真的是很兴奋的。福娃聚宝，一个是代表蹴鞠，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那个美好的寓意。聚宝这个骆驼呢，又是古老的交通工具，它也是宁夏的一个很特色的元素。
11: 世界杯订单工艺标准严苛，细节要求极高，为高标准完成制作，张景带着团队在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移民村和西夏区各社区手把手指导世界杯新品编织技法，严格把控工艺细节。同时，他为每一件麻边作品贴上专属手艺人照片标签，让乡村手艺带着宁夏匠心走向世界，同时收获职业认同感与荣誉感。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小塘村村民马有云：
14: 咱们心里也有那种感觉，好像干了这一行还留着这么残缺，特别开心。
11: 除了世界杯订单外，9年来张景创新推行零投入、无风险、包分销帮扶模式，带动100余名移民群众居家灵活就业。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滨河家园3村村民丁成玲：
15: 学到了一门手艺，也可以赚点零花钱补贴家用，对我们这个家庭来说真的挺好的。
11: 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麻边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张景：
16: 接下来我们有什么打算呢？
13: 专下心来做自己的作品，一定要有坚守这个事情的这种恒心，不管是从技艺上还是带动乡亲们的这种事情上，不能停下来做最好的作品。你付出的辛苦，这个世界是会看到的。
11: 本台消息，5月12号，由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办的2026年高端装备制造与新材料产业校企对接活动在银川举行。活动聚焦高端装备制造与新材料领域，集中发布58项企业技术需求，多所高校科研团队开展前沿科研成果路演，通过校企精准匹配，打通了高校科研成果与企业技术需求的对接通道，现场达成6项校企合作项目签约。西北轴承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洪斌：
17: 采用这种人才加项目的培养模式，不但可以给企业培养高层次的人才，还能够吸引来一些外地的高层次人才，对企业的科技创新方面帮助很大。
11: 上海交通大学工学博士杨建英：
18: 把教育人才科技一体化发展这个战略具体能够落实到位的一个非常好的举措，它的效率更高，它的针对性更强。
11: 据了解，近三年来，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对接61所国内高水平大学，促成395项校企合作项目，总经费突破22亿元，

0: 800余名硕博士研究生扎根产业一线。教育部宁夏高等研究院工作人员顾湘：
1: 我们还将持续聚焦合成生物、现代化工等重点特色产业领域，持续开展系列校企对接活动，不断推动高校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一线，为宁夏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发展注入创新力量。
2: 在吴中市乡村社区活跃着一群法律明白人，这群懂法、守法、用法的基层骨干，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绘就平安和谐新画卷。请听报道。
0: 在农村，宅基地边界纠纷时有发生，经过多年实践，青铜峡市小坝司法所法律明白人夏丽已经是处理这种纠纷的行家里手。有时候几句宽心的话，给对方一个台阶下，村民们就握手言和了。青铜峡市小坝司法所法律明白人夏丽：
3: 就是想帮大家把矛盾化解在村里，化解在萌芽状态，更想凭着这份信任引导大伙遇事依法办事。
0: 青铜峡市小坝镇新林村九队村民张洪福：
4: 现在村上有了法律明白人，不光讲法律、摆道理，还请我们换位思考、互相互让。不管啥方形事，经过他们一调解、一讲解，心里都凉透了。
0: 法律明白人既是政策宣传员，又是矛盾调解员，还是法治服务员。从婚姻家庭纠纷到物业矛盾，从劳务维权到反诈宣传，他们打通了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吴中市利通区古城镇秦桥村村民蒋金荣：
5: 在这个村上有了这法律明白人，上门宣传教育、法宣传词，使我懂得了法律知识。
0: 吴中市利通区古城镇秦桥村法律明白人杨燕：
6: 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多的
0: 法律明白人杨燕：
6: 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多的群众都主动学法，遇到矛盾纠纷呢，先想到找法律，找我们。村里的矛盾也越来越少了。
0: 2019年，吴中市率先在全区实施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以法律明白人培养带动群众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培训法律明白人1.2万人，培养法律明白人骨干3000余名，实现了村社区全覆盖。
2: 本台消息。由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主办的奋进新征程、同心筑国栋、塞上人防护家园主题巡讲活动近日启动，面向基层群众开展国防教育宣传与人防知识普及。5月13号，活动走进中卫室，现场通过主题讲述、情景演绎、互动问答等形式，生动回顾宁夏人防发展历程，重点讲解人防标识、防空警报、应急疏散等实用知识。中卫市民郭涛：
7: 以前觉得人防离我们挺远的，今天听了讲解，看了情景剧，才知道怎么认人防标识，听到警报也知道该往哪里跑，这样的活动很实用。
2: 自治区国防动员办公室综合处干部高原：
8: 我们通过基层巡讲、融媒体直播等接地气的宣传方式，把人民防空为人民的宗旨转换为群众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2: 据了解，本次巡讲首站已于5月11号在吴中市圆满完成，活动还将依次走进石嘴山市、银川市。
0: 本台消息，5月16号至22号，宁夏第九届农民篮球争霸赛决赛村 BA 将在石嘴山市大屋口区拉开战幕。与往届不同的是，本届赛事首次设置了女子组比赛，来自全区的12支女子农民篮球代表队将闪亮登场。作为东道主代表队之一的石嘴山市大屋口区女子篮球队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大赛做最后冲刺。这支队伍汇聚了高中生、大学生、省外务工青年等各行各业的篮球爱好者。为了这场家乡的首次之约，不少队员特意请假从外地赶回。宁夏村 BA 女子组大屋口区代表队队员郭笑宁：
9: 我练习篮球已经4年多了，很期待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我会全力以赴对待这次比赛，期待我们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0: 宁夏村 BA 女子组大屋口区代表队教练员杨倩倩：
10: 大家对本次的比赛都十分的期待，最近也积极的备赛，大家都希望为我们的家乡出一份力，最后祝我们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大家加油。
11: 大屋口区女子篮球队必胜，我为家乡加油。 陕西90

0: 后司机孙波近日在宁夏高速公路上奋不顾身救出侧翻起火车辆中的两位被困老人，并且留下了自己存有10000块钱的手机，被网友亲切地称为闪 K 侠。这场跨越地域的暖心救助生动诠释了善良从不会孤单。请听报道。
1: 他就是那个在高速上救了人还把自己存着10000块钱的手机塞给陌生人的司机，网友喊他闪 K 侠。
2: 我觉得我有点亏对闪 K 侠这个侠字，我觉得就是平凡地做了一件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1: 说得很轻，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我们又问他的妻子，10000块钱要是没要回来怪不怪他，他笑了笑说
3: 我觉得钱这个东西和手机的话，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即使没有了的话我们也可以再去赚，但是生命只有一次，能挽救两个老人的生命，我们也特别的感到幸福和荣幸。
1: 他没说什么大道理，但这句话就是这个家庭给出的答案。
4: 我们要把这种正能量的这种精神传播下去，
1: 传递下去。孙波递出手机的时候大概没想过传递这个词，他妻子说两条生命更重要的时候大概也没想过。但今天你看，一个人做了他认为平凡的事，一家人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一群人说不能让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这么过去。
5: 这个世界上的善意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的，它是这样一点一点的，从一个人传给了一家人，从一家人传给了一群人。他们都没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其实这个世界的变好从来都不需要所有人都成为英雄，只需要在每一次在别人需要的时候都有人愿意给予那份刹那的停留。
6: 夏季宁夏强对流天气多发，其来得快，强度大，破坏力强，是需要格外警惕的气象灾害。今天的全民防灾减灾安全公开课，我们来了解强对流天气以及如何防范。请听报道。
7: 强对流天气不是单一一种天气，而是几类天气的统称，主要包括雷电、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极端情况下还可能出现龙卷风。
8: 记者陈夏。
5: 强对流天气来得急，破坏性大，那对于我们经常容易混淆的概念，比如说天气预报和气象预警，该怎么区分呢？
8: 宁夏气象台台长朱永宁。
9: 通俗的讲，预报是提前说可能发生，那么包括晴天呀、阴天、温度、风速、风向等常规要素。
7: 强对流天气多出现在午后，无明显前兆，出现后还易引发自身灾害，常见的有山洪、内涝，还有近几年出现的雷暴、哮喘等不同的危险。
5: 具体来说，我们遇到了雷电、冰雹还有雷暴的这种天气，具体该怎么做？
9: 如果我们在户外遇到短时强降雨，那么尽量是避开低险低洼地带，不要涉水，远离带电设施，那么开车的话要低速谨慎行驶，如果在水里边遇到熄火不要重启，那么在室内低层的话要注意检查排水，准备好挡水的工具。遇到雷电天气，在户外我们尽量不要站在高处，不要在大树下躲避，也不要碰金属，多人的话尽量分散下蹲，那么行车的时候注意关窗，远离树下。在室内要切断电器的电源，不要碰金属管道。遇到雷暴大风和冰雹，那么户外要远离高空的易坠物，立即躲入坚固的建筑物内，冰雹天最好用衣物护头，行车的时候关紧车窗。
6: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荣晓明、张岩，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0: 他山之石，借鉴发展智慧，宁夏可以更精彩。
11: 您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养老啊，既是家事儿，也是国事儿。当银发浪潮扑面而来，如何让老年人不仅老有所养，更能老有赡养，各地都在积极探索。今天我们带您走进宁夏石嘴山，从一个社区食堂的刷脸故事说起，看西部小城如何在智慧养老领域跑出加速度，再看东部先发地区从机器人炒菜到 AI 护理，探寻智慧养老真正的进阶之路。
12: 记者马月，
13: 我现在是在宁夏石嘴山市大窝口区。都说科技改变生活，但你可能想不到，在这里老人们吃一顿饭的方式已经被彻底改写了，不用掏现金，不用扫 扫二维码、靠脸吃饭，从一句玩笑话变成了日常。这有这么丝滑吗？咱们这就去社区食堂一探究竟。
12: 临近中午，狮子山市大沽口区长城街道905社区的社区食堂里，饭菜飘香。90岁的唐化泽老人走到打饭窗口前，没有掏钱，没有扫码，只是对准摄像头微微一笑。
14: 12元，
12: 几秒钟，系统不仅完成了身份识别，还自动结算了政府补贴。一顿荤素搭配的午饭，他只花了几块钱。社区居民唐化泽：
15: 这个总体上说确实是不错的。这个我们有好多老同志，早上吃了把中午的也都买上带回家去。
12: 如果您认为刷脸吃饭只是方便，那可就小看它了。在这个简单动作的背后，是狮子山市为养老服务构建的一整套智慧大脑。2025年，狮子山市把智慧养老列为十大民生实事，直面失能、困难、独居老人的刚性需求。怎么兜底又不养懒，狮子山琢磨出一套分类补贴机制，将特殊困难老人分成 ABC 三类，每月白纸黑字打入50到200元不等的上门服务补贴，外加100元助餐补贴，钱不多，但精准滴灌到了最需要的人手里。线上老人或家属只需要一个电话、一个微信小程序就能下单，线下服务人员接单响应，全程平台自动留痕监管。这一套闭环跑下来，仅大沽口区一个试点，一年间就完成了3000多单的服务记录，入餐人次超过了8万。颐享狮子山正在从一个品牌名字变成了老人嘴里最实在的靠谱。狮子山市大沽口区民政局副局长焦婉丽：
16: 自2025年起，我们为辖区60周岁以上老年人实行差异化补贴，引入市场化机构提供订单式服务。目前有6家服务机构、18个助�餐点位，累计服务8.3万人次，带动银发消费130余万元，有效满足了辖区老人的生活照料、助餐供给等方面的多样化服务需求。
12: 宁夏的探索不止于此，在自治区级层面，宁夏在全国率先开展新建居住小区配建养老设施清查，率先出台养老机构公建民营实施办法，率先单独设立养老机构专业技术人才职称体系。同时，宁夏明确将石嘴山定位为智慧养老示范市，推动建设数字民政智慧养老平台。这些率先和示范的背后，是西部省份发展智慧养老的决心与清晰路径。记者马月。
13: 采访中我们看到，宁夏确实把智慧养老的连接工作做扎实了，老人连上平台了，服务连上需求了，但连上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怎么让服务更聪明，比如能不能用 AI 解放人力降低成本，能不能把康复护理这些专业的活儿也交给技术去分担。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去东部先发地区寻找答案。
12: 在江苏连云港葵花社区，这里的老人穿上了外骨骼机器人爬楼梯，带着手部康复机器人修复关节功能。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葵花社区居民王婷兰：
17: 你要身体不行的话，帮你换换身，理疗理疗，按摩按摩都有。
12: 葵花社区里60岁以上老人超过1/3，居家养老需求旺盛。但几年前，别说这些新设备，社区里甚至没有供他们活动的固定区域。如今在各项政策的支持下，葵花社区整合资源，建起了一个占地800平方米的老幼共托中心，社区食堂、康复理疗、文体活动一应俱全。社区还为高龄残疾老人的家里配备了轮椅、护理床，安装烟雾感应器、防摔报警器等智能家居设备。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葵花社区居民张波：
18: 这五年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看画个百把洗的就能装一个机能马桶，再画个3/12的也能按个窗户，要按个机能灯，在厕所里头有按的扶手啊。建筑是国家给予的扶持，每一样事情都做的事无巨细啊，我们感觉到特别特别幸福。
12: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葵花社区居民尤新荣：
19: 各种兴趣班也开到了我们的家门口，新建的体育馆呢，它的设施非常的先进，里边各种的运动项目都有，让我们老人从精神上、物质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12: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葵花社区居民张俊鹏：
20: 下午啊，我们这里头要写写画画，要搞口技，就现在特别像大数据时代，让我们社区住得更好。
12: 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葵花社区老幼共托中心负责人韩菲菲：
21: 15期间呢，我们会有更多专业的养老护理员、保育员啊，还有营养师。
0: 这些专业的团队加入到我们。

0: 很实惠的，价钱不贵，很公道。
1: 作为上海市首批养老服务健康食堂，这里的日均供应量近700份餐食。智能结算台支持刷脸、数字人民币等多种支付方式，使用机器人炒菜降低了餐厅运营50%的成本，同时也提高了出餐效率。餐厅还对老年人推出一键减免功能，针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推出15元及18元的优惠套餐，户籍老人刷敬老卡用餐，每天可享受1至4元不等的住餐补贴，部分套餐还能直接优惠3元。虹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丁怡炳，
2: 这家食堂的初衷是为了服务周边的老年人和居民，365天都可以在这里用餐，特别是一些春节啊、国定假日，基本上能辐射到周边的6个居民区。我们街道呢也一直重视老年助餐服务，现在街道呢已经有长者食堂助餐点15个，日均供餐量可以达到1200份，包含200份的送餐上门服务。
1: 如果您觉得炒菜机器人已经够科幻，那千里之外广东深圳的养老院告诉我们，想象的边界还远没到顶。在深圳市宝安区的一家养老院，一台健康监测机器人接到护理员的指令后，自动导航到周玉英老人的身边，语音提醒他测量血压。在活动室里，一台娱乐机器人正跟着音乐节拍挥舞着双手，带领几位老人一起跳舞。广东深圳宝安区养老院入住老人唐玉珍，
3: 我今年89岁，刚才机器人叫我们跳舞，他就是也很慢，适合我们老人跟着他。
1: 巡逻机器人、洗发机器人、理疗机器人，越来越多的养老院开始引入智慧机器人进行场景验证，产业进入加速落地阶段。不过想要大规模推广养老机器人，仍存在技术、成本等方面的限制。在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研发人员正在进行一款安全巡查机器人的研发。广东深圳某机器人企业研发负责人郭建斌，
4: 老人其实最怕的呢就是跌倒啊、摔倒，这些情景是比较常规的。针对于这块的话，其实我们呢就是在加大了，就是现在的视觉技术跟现在最新的大模型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融合。今年年底明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新一代的迭代产品会出来。
1: 在深圳另一家机器人企业的研发部，研发人员正在跟一台智能理疗机器人进行人机互动，它能够识别理解语音并自动执行命令。广东深圳某机器人企业研发负责人周建军，
5: 小一，
6: 在的，
5: 打开红光，
6: 已打开红光。
5: 现在这台助神智能机器人上的协作机械臂还有30000多块钱的成本，大概出厂价在10万块钱左右。
1: 记者马月。
7: 东部先发地区的时间启示我们，智慧养老既要夯实服务网络的底座，也要不断攀登技术赋能的塔尖。对宁夏而言，现在够用不等于永远够用，做好基础工不意味着停步在基础层。智慧养老真正的内核是对养老服务全流程的重构，最终还是得靠产业思维去破局，用市场化的逻辑去解决公益性的难题。
8: 从刷脸吃饭到智能养老机器人，智慧养老的探索之路啊，映照着中国养老服务体系的不断升级，变的是技术手段的日新月异，不变的是那一碗热饭、一次上门服务所承载的民生温度。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2: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3: 宁夏以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贺兰山实验室集中科研基地建设，以优质科创载体吸引高层次人才集聚，推动人才与产业双向赋能。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常态化开展下沉房企服务，精准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重大项目落地见效、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作为宁夏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排头兵，正以大规模园区扩建与技术模式创新为抓手，持续夯实算力底座，为区域产业数字化转型注入强劲动能。预计到年

0: 年底，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将达到占地超千亩、IT 算力规模近计瓦的超大算力集群，园区规模将位居全国前列。
1: 近年来，银川市以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为目标，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让老人们的舌尖有暖意，精神有滋养。请听报道。
0: 中午饭点，在银川市西夏区新洲苑社区的爱心就餐中心饭香四溢，老人们有序排队准备打包饭菜。该社区辐射居民超万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达1500余人，日常就餐需求强烈。为此，社区积极对接辖区托管机构，共同打造爱心就餐点。银川市西夏区新洲苑社区居民梁以志：
2: 像我们老邻居，那人家老两口就是年龄80多岁了，总觉得自己做有点吃力了，那有了这个食堂，天天到这儿是很方便。
0: 银川市西夏区西花园路街道新洲苑社区党委副书记施玉梅：
3: 这个中心也是已经经营了1年多了，然后我们辖区的老年人都反映的，他的做的饭也好吃，服务也周到，大家都对这个爱心食堂呢非常满意。
0: 在用心守护老年人舌尖上的幸福的同时，老人们的精神食粮也日渐丰盈。在西夏区老年大学分校的教室内，声乐班学员纵情高歌，精神饱满。为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西夏区老年大学不断拓展办学规模，构建起一所总校加7所分校加4个教学点的办学体系，覆盖学员近3000人，开设书法、绘画、音乐、瑜伽等15类专业课程。银川市西夏区老年大学学员杜春桃：
4: 给我们退休工人在闲暇时间办了老年大学，让我们能够学习，心情特别好。一不唱歌，一不跳舞，就觉得没有乐趣了。
0: 从社区驻餐点到老年大学，银川养老服务的升级是全市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生动缩影。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各类养老服务设施996个，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连续3年将老年驻餐列为民生实事，累计改造提升93家社区食堂，让养老服务触手可及。
5: 立夏时节，万物勃发，塞上沃野农事正忙。连日来，贺兰县抢抓水稻播种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2种农机农技灌溉各项保障。6万亩水稻播种工作全面铺开，请听报道。
0: 记者在长信乡丁北村稻田看到插秧机正在田间来回穿梭，伴随着机器匀速前进，一排排秧苗被精准整齐地插入泥土中。贺兰县作为宁夏水稻主产区之一，依托黄河水灌溉优势，多年来持续优化水稻种植结构，大力推广优质稻品种和机械化标准化种植技术，不断提升水稻种植效益和品质。今年，贺兰县通过持续应用水稻精良学直播、无人机播种等先进栽培技术，进一步实现了水稻行距均匀、深浅一致，不仅通风透光性显著提升，还能有效降低病虫害发生率，为水稻稳产高产提供技术支撑。据工作人员介绍，精良学播种技术播种速率比传统直播省时省力，降低种植成本，提高种植收益。无人机播撒在适宜天气条件下，每天作业面积可达300亩以上，还能精准控制药剂和肥料用量，减少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多种技术的组合应用，既大幅提升了播种效率，也降低了人工成本，让种粮更加省心高效。
1: 近日，在闽宁协作帮扶工作组的积极推动下，点亮中国偏乡公益项目精准照进了西吉县将台中学，一批专业 LED 全护眼教育照明灯具顺利落地安装。请听报道。
0: 走进教室，昔日昏暗的灯光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整齐排列在天花板上的崭新护眼灯，无频闪、无眩光、无重影的高品质光照，让黑板上的板书笔锋清晰，课桌上的课本字迹分明。西吉县将台中学副校长杨俊强：
6: 此次为我校安装的护眼灯确实改善了课堂照明条件，崭新的护眼灯光线柔和，照度均匀，有效保护了学生视力，为孩子们营造了舒适健康的学习环境。
0: 一缕公益光跨越山海暖，一盏护眼灯守护少年行。此次点亮中国偏乡项目走进将台中学，既是闽宁协作深耕乡村教育帮扶的生动缩影，也是公益力量助力乡村教育发展的生动实践。 后续闽宁两地将继续深化教育协作机制，积极对接优质公益资源，聚焦乡村教育发展需求，补齐民生短板，让更多乡村学子在明亮健康的环境中逐梦成长。
1: 连日来，彭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妇联开展替战士看爹娘走访慰问活动，请听报道。
0: 慰问组一行深入各乡镇现役军人家庭，与军属们促膝交谈，嘘寒问暖，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生活情况以及实际困难，并为他们送上运动服、运动鞋等慰问品。此次活动共走访慰问30户现役军人家庭。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对部分患大病的退役军人进行了入户情况核实与慰问，并对乡镇、村两级退役军人服务站的阵地建设情况进行了检查指导。
1: 本台消息，
7: 5月16号至22号，宁夏第九届农民篮球争霸赛决赛村 BA 将在石嘴山市大屋口区拉开战幕。与往届不同的是，本届赛事首次设置了女子组比赛，来自全区的12支女子农民篮球代表队将闪亮登场。作为东道主代表队之一的石嘴山市大屋口区女子篮球队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大赛做最后冲刺。这支队伍汇聚了高中生、大学生、省外务工青年等各行各业的篮球爱好者，为了这场家乡的首次之约，不少队员特意请假从外地赶回。宁夏村 BA 女子组大屋口区代表队队员郭笑宁：
8: 我练习篮球已经4年多了，很期待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我会全力以赴对待这次比赛，期待我们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7: 宁夏村 BA 女子组大屋口区代表队教练员杨倩倩：
9: 大家对本次的比赛都十分的期待，最近也积极的备赛，大家都希望为我们的家乡出一份力，最后祝我们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大家加油。
10: 大屋口区女子篮球队必胜，我为家乡加油。
5: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势榜。记者从自治区水利厅获悉，2017年以来，宁夏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已累计压减地下水超采量7653万立方米，超采区数量由7个降至3个，面积缩减至518平方公里，地下水未实现止降回升，地下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连日来，银川市金凤区综合执法局全面启动外摆经营规范提升工作，明确规范经营区域与营业时间，针对不同业态，金凤区实施差异化精细管控，早餐摊点全面推行无统一管理，果蔬便民摊点实行一户一档管理等。记者从彭阳县了解到，该县立足煤炭资源禀赋，聚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持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 97.83%， 县城热源厂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稳定在 92% 以上，土壤环境安全可控，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推进。今年以来，中宁县新种植枸杞近6000亩，枸杞及其制品网络零售额突破14亿元，同比增长 11%， 其中锁鲜、原浆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持续扩大，精深加工转化率稳步提升，产业整体呈现传统领域长青、新型领域迭出的发展态势。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近日联合公布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的推荐名单，百瑞园枸杞品牌体验的成功入选，成为宁夏唯一上榜品牌体验地，标志着宁夏枸杞产业品牌建设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获得国家级认可。近日，石嘴山市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功能，联动多部门扎实推动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双方父母免费乘坐公共交通礼遇嘉许政策落地落实。截至目前，已为全市102名符合条件的新婚夫妇及双方父母完成社会保障卡标志登记，实现市域范围内免费乘坐公交车。今年1月起，青铜峡市正式启动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以每月800元电子消费券的形式，为符合条件的失能老年群体及其家庭纾困减负。截至目前，青铜峡市已有2家养老机构、7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2家失能等级评估机构参与政策实施，全市已有85名失能老年人享受到政策福利，累计领取养老服务消费券285张，完成核销202张， 宁夏青少年近视防控中心、宁夏爱尔眼科医近日院携手银川市实验小学一年级学生走进宁夏眼健康科普馆，开启研学之旅。

0: 活动通过近视防控科普讲座加盲道体验加光学仪器互动加眼健康科普游戏的创新形式，将眼科知识转化为趣味实践，在游戏互动中织就青少年近视防护网。泾原县政策性森林保险项目近日全面落地生效，大家财险宁夏分公司泾原支公司为泾原县 13.89 万亩天然林及公益林提供长达5年的稳定风险保障，以保险力量赋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商业保险机制的引入，将不可预见的灾害损失转化为可量化可预期的保险赔付。作为宁夏唯一出入境证件换补发全程网办试点城市，银川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依托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服务平台，支队打通线上申请、智能审核等全流程服务链条，让符合条件的市民足不出户就能办结业务。截至目前，已累计受理全程网办业务370余件。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国家层面将支持各地积极挖掘特色数据资源与场景需求，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培育数据流通服务机构，服务地方产业发展。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
2: 最近我区气温逐渐升高，大家纷纷开启了空调。可是空调开启之前，有一步一定要注意。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去了解。
3: 随着气温升高，空调又要开始启动了，但很多人忽略了一件事：清洗空调。空调里藏着看不见的灰尘和细菌，一开机就会被吹出来，可能引发过敏或哮喘。清洗方法并不复杂，先关闭电源，打开面板取出滤网，用清水或专用清洗剂冲刷，放阴凉处自然晾干，过滤网后面是蒸发器散热片，用专门的清洗剂喷淋，注意别喷到其他部位，防止开机后引起短路。最后装回过滤网并盖上面板，静止15分钟后打开制冷模式运行20到30分钟，让污水从排水管流出就可以了。入夏前清洗一次，是对全家人最基本的保护。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1: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 飞越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2: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的3月29。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8:37发布的预报显示，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区累计降水量普遍在10到25毫米，其中贺兰山盐山、惠农区、平罗县、灵武市、盐池县、彭阳县、龙德县、金源县累计雨量可达25到35毫米。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贺兰山盐山、龙德县、金源县有分散性阵雨。
1: 今天全区多云转小雨，银川东北风二级，气温13到24度；狮嘴山北转南风二级，气温10到21度；吴中北转南风三级，气温14到24度；中卫北转南风2到3级，气温11到19度；固原东北风3到4级，气温9到14度；宁东北转南风三级，气温12到24度。
2: 我们来了解一下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宁夏以平台聚财，以政策引财，全方位厚植创新发展沃土。
1: 每送3度电，一度是绿电，宁夏新能源外送占比刷新纪录，达到32%。
2: 94.8万人次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宁夏递延计算让认证更灵活。
1: 今明明两天，我区将迎来今年的首场透雨。
2: 各位听众，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定于今天10点举行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第10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第2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介绍有关情况，并现场答记者问。届时，黄河云市客户端、宁夏网络广播电视。